女人的心事多，女人的心事烦。身为女人，你是否感到迷茫困惑呢？圣经的真理能光照每一颗彷徨无助的心，神要用他的话复兴你的心，苏醒你的灵，更新你的生命。晨曦邀请你来听听女人心，让神的话带领指引你，成为合神心意的女人。自杀现象屡见不翻，令人不禁反思生命的价值在哪里，人生的意义又是如何。我是晨曦，欢迎姐妹你再次走进听听女人心节目。自杀的现象啊，真的是比比皆是的，普遍到啊大中小学生，到大中小富翁。前不久啊，在新浪的新闻报道中说啊，有9个亿万富翁相继自杀。那各样的影视明星自杀的也是屡见不凡啊。最是什么都有的，最不应该自杀的人呢，竟是这样轻而易举的就结束了他们自己的生命。名利啊，事业上的巅峰啊，也没有给他们带来成功的快乐，反而啊成了令他们窒息的压力。心中的那个理想的情人啊，没有给他们带来甜蜜的爱情，反而成了他们悲剧中的催化剂。

0: 前不久呢，在我们的社交网站上，有一位读大学的姐妹就留下了几个字的这个留言。
1: 我想自杀。
0: 很简短又很震撼人心，让我们就不得不再次的思考，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生命的价值跟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0: 要说现在的大学生们所面临的重重压力了。就是我自己啊，上高中的时候，偶尔听到有人因为没有考上大学而自杀，信不信由你。我自己啊，心里那时候也曾暗暗决定，如果啊我自己没有考上大学，我也要去自杀。是啊，生命生活中的各样的压力，确实是会导致一个人对人生失去盼望，觉得活着啊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啊想想我那个时候的想法，真的是很钻牛角尖了。认为啊，人生就只有考上大学这一条路，不上大学怎么可以活下去呢？人生的全部啊，就只在于考上大学了。正是啊，因为没有看到人生啊，不是只有考大学这一条路，这一个方案。但是啊，在当时啊，我的这个小脑袋里呢，啊，就只有这样一个唯一的一条出路，唯一的一个方案了。多么可悲可怜的现状啊！然而我们想想，很多自杀的情形不也就是这样一个情况的扩展吗？在自杀人的眼中呢，人生真的就是像是独木桥，死路一条。仔细想一想哈，人生如果就是这样，只是为了一个学业，一个事业，某个人啊，真的是很没有意义的，很容易啊导致人去想自杀的。真的是哈，即使我们啊得到了一切我们所想要的，但是啊真的就了解生命的真正价值吗？自杀这个可怕的行动啊，其实催促我们来想一想两个人生很重要的问题啊，我是谁，还有我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感谢神哈，在他的圣经里很清楚地给了我们答案。
1: 马可福音8:34，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得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0: 以上这段经文啊，帮助我们回答了人生的重要问题。我们真的是要知道我是谁，我的生命啊到底是什么。我是谁呢？我是神所造的，我的生命气息啊不仅是暂时的看得见的啊，这些外在的名利物质的东西，任何的这些外在的东西啊，即使是很好很好的，也并不能真正满足我们内心的深深的渴慕。而是啊，我们内里的神所赐给我们的，在神里面的永恒的生命。然而这个世界哈，无时无刻的不在向我们疾呼我们到底是谁。世界所标榜的我们是谁呀，是按照我们的生命以外的一些东西啊，我们的身份地位啊，学历事业啊，婚姻家庭啊，甚至信了主以后哈，我们也会以一些外在的服饰事工来标榜我们自己的价值。然而啊，这些都是我们所拥有的，都是很好的东西，却并不是我们是谁的真正答案。以上经文说到哈，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在世人的眼中啊哈，按着世界的标准，我们所追求的外在的这一切哈，仿佛是很令人向往，仿佛是很给人满足的。但是就像经文所说，人啊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本来看上去这些都是很有保证的生命，其实啊却是空洞的空中楼阁，也是啊以死告终的。所以亲爱的姐妹啊，我们来用我们的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生命的价值。我们啊是神所造的，我们的生命在神里是神的重价的宝血买赎的，我们是神的宝贵儿女，我们的命啊是神所赐的，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想死是想从所面对的痛苦忧愁中逃脱出来而产生的，但是啊自杀的举动啊真的是我们不能够认同的这样一个解决方式。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出路，也就是十字架的道路。看上去啊，真的并不像这个世界所标榜的，人所向往的舒适幸福的生活， 而是啊一个舍己，背起十字架来天天跟随耶稣的道路，甚至啊是丧掉自己。这种看上去死路一条的生命啊，才是找到真正通向唯一自由真生命的道路。那我的生命到底是什么呢？神让我们知道哈，生命的意义啊，不是外在的这些拥有和享乐，而是啊神的国。神的国往往是与十字架、受苦分不开的，就像主耶稣基督在世上所经历的、所走过的。主耶稣基督啊，正是在十字架上受苦的王的这样一个形象。他的受苦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生命的真道路，就是舍己、背十字架的真生命的道路。这个世界的荣耀都是虚浮的、短暂的，但是神所应许的永恒里的荣耀才是我们生命的真正盼望。历史上有许多的宣教士啊，为着主的福音献上了他们年轻的生命，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有五个刚刚大学毕业到达非洲一个部落的年轻人们。他们携带他们自己的妻子孩子，刚刚到那个地方还没有机会传福音，就被当地的土人杀害了。真的是令人难以理解，看不出其中的意义和价值所在。然而啊，数年后部落的首领及整个部落都归信了主耶稣基督。那五名啊年轻的宣教士中的一位啊曾经这样说过，他给出他不能保留的，并得到他所不能失去的，这个人啊他不是个傻子。是的，这些啊年轻人啊，他们给出的并不是属于他们的，可能是他们的学历、事业、家庭，但是他们得到的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生命，在永恒里的荣耀。他们的逻辑就是这样的，看似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却是神的智慧和在神里面的永恒的价值和意义。耶稣啊，不但能够给你、给我死里复活的新生命，我们能够相信神，其实啊，正是我们从我们的罪恶过犯中可以死而复活的见证。而且啊，神更应许我们永恒的生命、丰盛的生命、患难中充满喜乐的人生、苦难里拥有平安的人生。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让我们在我们本来是死在过犯中的灭亡的境况中，有这样一条死里可以逃生的盼望，死里复活的荣耀和能力。我们切切地为那些生活上遇到瓶颈、正在考虑自杀的姐妹们献上祷告，求你的生命气息来挽救他们，使他们在自己的绝境中能够见到你的真光，你的生命气息来向他们的心说话，来给他们生命的盼望，并靠着主耶稣基督来活在你所赐给我们的真正的生命里。我们这样的祷告、仰望、交托，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姐妹啊，不论啊你是否有没有想过自杀，知道啊没有选择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啊，其实就是一个死亡的生命。如果你曾想到过自杀，真的是盼望你知道哈，主耶稣基督给你给我一个死亡里的出路，就是来信靠他，他是真理、道路和生命，来抓住他，将我们的生命主权完全的交托信靠给他。知道啊，只有主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唯一救主和生命。愿神祝福你，在你的患难中赐你喜乐，在你的苦难里有十分的平安，在他里面你得到你的真生命。我是晨曦，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了。
1: 以上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姊妹为您主持的《听听女人心》。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如何才能更好的在主里成长呢？就是要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合而为一。在以弗所书的四章，保罗告诉我们，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在主里随时随在的成长。

每天24小时传讲神真理的话语，将真自由带给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听众朋友平安，无论是寒冬还是夏暑，都透过网络将神的话带到你和你的家中。这里是 BBN。 马太福音11章28-29节，主耶稣呼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愿下面的这首歌曲也带领你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每天播放纯正的圣经真理，做你人生方向的指南针。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寇世远牧师。寇牧师来自台湾，是基督之家的创始人，先后在台湾及美国服事，现已安息主怀。今天的信息主题是重生之道，下半部分经文是约翰福音第3章1到15节。

我以前以为说小孩子是最好的，都是最天真无邪，现在发现连小家伙这么小孩子同样有贪心在里面，也会诡诈，还有诡诈说话的诡诈，你看贪心诡诈恶念什么都有，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这我们的心坏了。基督教所讲的道真理就是把这个心坏和心，圣经说石头心刚硬了犯罪，换个肉做的心来代替石头心，心坏了哀莫大于心死，悲哀最大的悲哀是心死的最大的悲哀，这个心坏了糟不糟糕，这非换不可，所以重生之道就是换心之道，换个心，以基督耶稣之心为心，换个心，这个原来这个心是败坏的，是污秽的肮脏的犯罪的诡诈的自私自利的，给拿掉给你换个心，所以信耶稣就是换心，那不是那个南非那个 doctor 给你换了心，心脏开刀给你换了心，那没有用的，那个肉心换了还是没用，它的灵里面的心换了，换了灵心灵心灵，把你灵魂的灵换了，这个心灵啊，就是说呢，不是教育能够解决问题的。我再说，我很尊敬教育办教育工作者，但是我们教育者不能够把一个人教出不犯罪来，除非你把耶稣基督教给他，介绍给他。让他真是接受主了，他才有可能不犯罪。这教育家是这样的啊，这三种都不能满足。第四，老人家能不能满足？这老人家是很受尊敬的啊。我们中国人呢有这个美德，我觉得是好，就是对年老人尊敬。这合乎圣经。圣经说什么？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在公义的道上才能得着。你得行公义才能够年老。年长年老的人，圣经说什么？有我们的这个诫命里面有十条诫命啊，第五条诫命说当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十条诫命里面只有一条有应许，就说你要孝敬父母，你可以长寿，可见长寿是好的事儿。年长的人，年龄大人，他至少有种孝道、孝心，这是好的。那么这老人家是好的了，经验也多，阅历也多，可是老人家能够救人吗？他到了时候，圣经说人一生的年岁七十岁，强壮的可到八十岁，但是转眼成空如飞而去，所过的年日就像一声叹息，叹口气就完了。所以这些告诉我们，虽然年龄大有经验阅历，但是并不能救人灵魂。那么这个老人家我也举个例证，老人家是受尊重的，但老人家有阅历太深了，有时候就比较圆滑一点啊。我们教会啊曾经请过一个香港去一个布道家去布道，那么是这样的，有一位八十多岁的一位老先生在台湾，他是前清的进士，你看他进士很了不起啊，这个进士出身的，这个进士相当于高等考试及格，从前都当进士了，还这个道德文章啊都是不得了，很好。有一位老先生八十多岁了，他的孙子在我们教会里面是很爱主的一位弟兄。那么这位老先生呢，病身体不好，他的孙子看到他爷爷看他祖父身体这么不好呢，他天天为他祷告。有一天来找我了，他说啊，我的爷爷身体不好啊，常常病，我怕他有一天去世了还不认识主，还不认识耶稣，所以他说我要希望请他来听，要他来听道。哎，我说好了，下礼拜天呢我们请一个布道家来布道，你把他带来听好了。好了，到时候就把他请来坐在那第一排。这位布道家在上面表演啊，讲道是很活泼，他不像我这么死板，他活泼得很。这婆婆讲道的时候啊，他预备一个枕头，就像枕头放在底下，然后讲道讲地狱天堂地狱，他说你要不信主的话，将来天使来就把你举起来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啊，讲得很严重啊。然后呢就把这个就表演了，从表演就把枕头拉出来，枕头拉出来了啊，把枕头举起来了，这枕头就代表那个不信的人，然后说你要不信耶稣的话，你看啊，啪就扔下去了，扔在烧着硫磺火湖，扔地狱去了。这一扔啊，偏偏扔在那个老先生的膝盖头上，他一扔在那个老先生坐在听道，八十岁老坐在听道，不是那个八十岁，另外一个哎，叫他一扔下去啊，正好扔在他膝盖头，这个老先生有心脏病。一扔，哎呀，一下差点心脏病发作，那个孙子赶快把他扶出去了，吓都吓死了。我们真是替他担忧，怕他一下心脏病发作怎么办？死在礼拜堂还得了啊？他就把他搀出去了，哎呀，气了，从此不听道。
他说你们基督教就这么肤浅啊，这么幼稚啊，就讲天堂地狱，拿天堂来贿赂人家，贿赂人家啊，拿地狱来吓唬人家，吓唬人家。他说我就是不被他贿赂，我就是不上天堂，怎么样？我也不怕下地狱，下就下，下就下的。这个老先生生气了，这位先生，这个大发脾气，怎么劝也不来了，糟糕，那我怎么办呢？后来这个他的孙子天天，他很疼他孙子，他孙子跟他讲，爷爷，这个我以后再请你去听好了，你这个听这个传道人听的不合胃口，我不定换一换别人听。那么这个爷爷怎么说呢？好吧，假如有高级，你们传这个福音啊都太低级了，高级的福音我听，传高级福音，这个初级的我不听，要听高级福音。那么这个孙子来找我，他说：“寇弟兄，你看有什么高级福音没有？”我说：“那糟糕！”我说：“我哪儿？我从来没学过高级福音，福音就一个，还有什么初级、高级？”他说：“我爷爷讲这个太浅了，我不听，要听高的。”我说：“好吧，我们礼拜四晚上有查经，我说你听查经聚会好不好？”我说：“恐怕他听不进去。”他不管了，高级福音来听了啊！那我查经查到以弗所书，以弗所讲得很高啊，讲的天上各种属灵的福气啊。以弗所书二章里面讲，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很高了，在天上嘛，那高级福音，大概高级福音了。我想大概可以算高级福音了。我说我下礼拜天礼拜四查经就来听好了，好了就把他请来了，坐在这儿。这下我想，一看来了，我这是祷告，是吧？就今天能够想办法把他抓住啊！用福音，像希望能够主的话能够打动他。那么我虽然查经了，我也传点福音。那么他就坐在底下听，啊，他算对我很客气了。他听的时候啊，耳朵不大好，他80多岁了，就这样听，这样注意听啊，听啊，眼睛听闭起来了啊，听得很入神的样子。然后再听，头就摇头晃脑这么摇。那就像念诗一样，那个样子，作诗一样，摇头晃脑，一直在摇。那么我上面讲了一个半钟点，从7:30到9:00擦完了，他就一直在摇了一个半钟点，就没有摇头，啊，摇完了，等他下来，我想今天大概听进去了，样子很不错，很不错，啊，下来了，我在门口送他拉走，他就拍拍我，牧师啊，他叫我牧师，我是个弟兄，他是练的，牧师啊，他说你今天讲的好得很呐，好得很，他说。我听他讲好的很，我想我这个一个还没有信主人，我也不能跟他讲什么谦卑不谦卑的，我只能说啊，感谢主，谢谢啊，我希望你下次再来。好，他就上汽车了，他孙子自己开车把他送上去了。哎呀，孙子看他今天反应的很好啊，这爷爷，今天我看你得着了啊，你看你今天听得晃动晃脑很好啊。就问他，你这个老先生怎么说？你看，他问他孙子说，我老实告诉你啊。今天那个说讲那个传道人牧师讲的，我连一句也听不懂。我不知道他讲什么，一句也听不懂。底下又说，那么孙子，那你听不懂，你怎么老是点头摇这样晃着晃呢？哎，他你也不懂啊，他听不懂。他这么热天呢、啊，那个台湾这夏天也很热，他这么热天呢、啊，你看那个牧师啊讲的满头大汗呢、啊。那么我们在底下听的人啊，也得向他表表同情啊，表同情。他给我表同情，他说，那就对他表表同情啊，不然他讲的那么累，你看也不得安慰安慰他吗？所以一直这么摇头晃脑。哎呀，我说后来他第二天那个孙子打电话来了，我说昨天晚上很好吧？他说哪里很好？他一句都听不懂你讲的。我说他点头摇头不错嘛。他说他给你表同情，给你表同情。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不是说老人家都是这样的，至少他是很圆，他当面也不会得罪你啊。他实在自己也没有，我很怕这样的人，我宁可讲得到他跟我抵挡，跟你辩论，说我反对不听。好，这样人也许啊，他跟你辩论几次神的话抓住他，他信了。我最怕什么人呢？你讲什么都点头，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完了什么都没有，好好好，他也没有信。这个老人家是好的了，在那个地方相当的圆滑，太圆滑让人受不了啊。所以圣经说什么？上流人都是虚假，下流人都是虚空。诗篇62篇，那叫放在天平里也就都浮起来了，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啊，没有分量，比空气还轻，空气有重量，一个我们都知道，一个这个立方英寸可以承受14.7磅大概空气压力，是不是？是有一个空气有压力，空气有重量的。那么他说这些人
上流人下流人加在一起啊，比空气还轻。这大卫作诗诗篇六十二篇里讲这个话，这证明说这些东西都加起来呢还是没有分量，没有分量。为什么没有分量？没有神，神就是人的重量。人有了神进来啊，人就不会摇摆不定，不会摇摆不定，定住了。风浪再大，我们靠主能够稳住站住，因为神是我们的重量，神是我们的生命，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神是我们的高台山寨，神是我们的一切，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你有了他的话，你就可以没有这一切都无所谓了，啊，都无所谓了。你有了他在里面了，有了他之后呢，你是可以老人，实际可以是老人家，可以是教育家、政治家、政客家都没有关系了。你有了他在内啊，这些都活了，不是死的东西。你有了主的生命，有主的生命去讲宗教才是活的宗教，有主的生命去搞政治，这才能够真正造福人类。有了生命去教导人、教育人，这教育才能够帮助人真正得到益处。有了主的生命，老人家也不怕死了，因为信主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还有个复活，还有个将来，不要怕。所以你看这四个条件具备在一个尼哥底母的身上，他还不能满足，他要需要来找耶稣，就这个道理。那么你晓得尼哥底母为什么找耶稣了？现在下半段就说耶稣怎么带领他呢？用什么来满足他呢？耶稣说你要重生，你这个旧的生命啊不能适应新的生活，旧生命不能适应新生活。新生活在哪里？在神的国里，在这神的国中，人要过一种新的生活，不是旧的生命所能够适应，不能适应。所以要一个重生，重生者是再生。那怎么重生法呢？他告诉我们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啊，就不能进天国。这是第五节，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啊，就不能进神的国。什么叫做水和圣灵？我们的了解，这个水啊，不是单单指着洗礼、敬礼，水更要指着神的道。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说：“如今我讲给你们的道，你们已经洁净了。道能够洁净人，像水一样。”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要用水借着道使教会洁净。这个道就是有一种力量，像水一样。这个水啊，原文的意思什么呢？好像那个肖尔。从上面冲下来，哗，很强那个效果，冲下来的时候那么大。神的道就跟水一样，能够洗干净我们一切的污秽。神的道能够洁净我们的心，我们听到什么，接受主的像水一样冲刷，把里面一切污秽、自私、败坏都刷掉，给你一个圣洁的啊，信实的、爱心的啊，对种种好东西给你加给你，像水一样。这个水指的神的道出的，换句话说，你要听神的话。信道从听道而来，听道从信道，这水是道。这底下呢，圣灵，圣灵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啊，耶稣的灵就进到我们里面来，这个来一进来呢，我们就改变，就重生。这个重生之后啊，你能感觉到吗？可以感觉到。圣经说得好，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不晓得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啊，从圣灵声也是如此。你看这个风啊，风来去也无踪，来无踪去无迹啊，你没办法控制这个风。现在气象报告，我们常常出毛病，报告这个风雨的事情很难推测，很难预测，常常推测的跟实际相反。这个风怎么来怎么去你不知道，曾经传道书里讲风从何处来你不知道，但是风吹过的时候你有感觉。像这个95度的天气啊，你有风吹上这样热风，风吹都是热的啊，你在那 air condition 里面，那个风吹是凉的，风有感觉。冬天那个风啊，扎骨头的风，那冷得不得了。风，这个风吹来，你有感觉，虽然你不知道从哪儿来往哪儿去，你又知道它感觉。可见一个重生得救人呢、啊，是让人家能够感觉出来的。啊，今天有在座有从远处来的弟兄姊妹们，也许听过我提过一个见证，那就是我自己的母亲的见证。是我一生一世不能忘，那是在重生了以后啊，清楚的改变。一个是我老母亲，一个是我这个儿子，这两个人的悔改非常彻底。我们家里一共九个人，六个孩子，一位老母亲，还有我们夫妻两人，九人都是一个一个重生得救，感谢主的恩典。可是这两位啊，一位我母亲，还有我的孩子，他们这个悔改啊是特别强烈，那个转变的
转变的角度特别大，所以让人家感觉到，这是感觉到重生。我母亲的重生是这样，她是个年轻守寡，我3岁就没有爸爸，所以她20多岁守寡把我带大，那么我实在很佩服她，很敬重，因为那是不容易，她没有念过书的人啊，家里是乡下人出身的，结果呢，她就把我带大。再大的因为这个几十年守寡，这个个性啊养得非常强啊，他就变成一个人也不哭也不笑的人，一个人不哭不笑啊，他从来不哭啊。我小的时候不好他打我，打了以后我要哭他打得更厉害，他说一个你这个男子汉大丈夫，男子汉大丈夫还哭什么，我这个女人妇道人家都不哭，你哭什么，越哭越打，打到不哭为止啊。那么他不准我哭，他也不哭，他说我没有眼泪啊，我的眼泪啊，当你父亲死的时候都流干了，没有眼泪了。他也不笑，他说一个寡妇有什么好笑，有什么好笑，世界再好跟我没关系，什么好笑，他不笑，一天就绷着脸不哭不笑，跟木头人一样，木头人。那么我们母子相依为命几十，后来等到我抗战的时候末期我结婚了，一结婚呢家里多了一个了，本来两个人变三个了，这时候啊婆婆媳妇之间呢就发生非常尖锐的对立，婆婆媳妇哎呀那吵架吵得厉害，吵到有一后来怎么样，开始还是大家客客气气的，后来等到我那个第一个儿子老大生出来了，那时候发生麻烦了。因为我那老大一生出来的时候，我母亲啊他就用一种什么方法呢，这个孩子就他就带着，他就带着把老大他就带着啊，这个奶奶带孙子带着，带着他断奶，他先喂他牛奶吃，断奶之后啊1岁断奶以后啊，我母亲用一种什么方法，是我们中国最古老的方法，什么古老啊，喂饭，懂不懂，大人呢把这个饭嚼一嚼放嘴里嚼一嚼，然后一口口的喂他，喂给孩子吃。那我太太一看这话不得了，那不是怎么，我太太念教育的，一看这个叫哎呀不得了，这个孩子这个用这个方法怎么办呢，他就找来找我，他不讲找我说你去讲，跟我去讲，说怎么讲，你去拦阻，跟娘讲，你叫娘啊，怎么叫娘，跟娘讲，那这千万不可以这样做。哎呀我说我不敢去我是不敢，说实在我是不敢的，我母亲对我还是很严的，到现在我都有孙子了，但她还是骂我，骂得很厉害。那她怎么骂我你晓得吧，我的儿子一不听话她就骂我，很妙。我的儿子是念书啊，有时候小孩子那时候小孩子他们念书，那中学念书啊，早上一看哎呦7点了，来不及吃早点了，就拿着书包就跑，但是做祖母的人呢心里心疼，哎呀看他孙子没吃饭怎么走的，就把稀饭端着出去追出去了追到门口呢，那村子说不要不要我不吃我不走走走，他就追跟出去了。哎呀那孙子跑到巷口，他也跑到跟到巷口，那个孙子又怕丢脸又怕难为情，说奶奶你回去吧，我不要吃，哎孙子跑上公共汽车走了。这下这老太太端着一碗稀饭回来了，回来生气了，把我叫来了，过来叫我过来我一听见过来就吓死了，叫过来站在那儿不敢动，我都有孙子还要叫我站那儿，然后就骂我，他说你这些孩子都像你，都是你不好，都是我不好，为什么不好，他说你这小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骂我要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孙子一不好他就骂我，我就挨骂挨得多了。现在这个母亲啊，他那时候怎么样，我生了第一个长大他就用这个喂饭饭喂他。哎呀我太太吓死了，说的是不可以，他叫我去讲我不敢讲，他说那你不去我去，他去，因为我说你要小心点哦他去了，他去怎么样，他看见那个婆婆正在一口口在喂，喂得好高兴，他说娘啊娘啊不要这样做了。为什么不要，他说这样做不好，不大好吗，有什么不大好，你说有什么不大好，他说哎呀他说我们大人这样做不大卫生啊，不卫生。我母亲气的，什么叫做卫生，你讲什么叫做卫生啊？那么就逼着他没办法了，只好说了，他说娘啊我们大人呢都有点什么病不干净啊，这样喂他会传染，恐怕传染的。这一讲传染的，这个我母亲生气了，就把一碗饭给啪一摔，就摔得粉碎，饭摔得地摔得粉碎。一摔我在屋里，我现在摔得都没有，我也更不敢出来了，躲在屋里不敢出来。啊，他大骂了，还是大骂。这个我母亲就骂，说是你也好啊，你现在嫌我这个老婆子太脏了，是吧？太脏了，怎么喂你儿子脏？你去问你的丈夫，就是问我。你去问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啊是怎么大起来的你晓得吗，那我告诉你，你的丈夫啊小的时候
就是我这么一口就把他填大，那填大胃大的。你去问你丈夫，好了，这下吵起来了，不得了。从那天开始，乒乒乓乓摔东西，大家摔东西，这个摔茶杯，那个摔软壶，就摔了。摔到我真是弄得真惨的。我弄到后来，我白天在一个那个抗战末期啊，我在一个师范学校教书，晚上在报馆给他们编稿，因为生活太苦了，做点兼点工作来做。结果白天上课，晚上办报是累得不得了，但是到了12点还不敢回家。为什么不敢回家？人家说你回去啊，得享受天伦之乐。我说天伦之苦啊，天伦之苦，什么天伦之乐？怎么乐法呢？回到家里了，我母亲坐在门口等我，哎，怎么样？她在大门口等我，我12点回，她也等我，她不睡觉，等我回来，回来过来就过来，就站在那儿，然后就骂。说今天你这一天，你的太太，你的媳妇怎么坏，怎么坏，怎么对，就骂。我这边耳朵听听他骂，骂完了30分钟大概，骂完了，他说好了，他舒服了，他骂完他舒服了，他把那个骂交给我了，我完了，说你进去，叫我进去，进我屋里去了。我一到我屋里一看，我太太也坐在那儿，他也叫我过来，糟不糟糕？你看，结果哟，他也来30分钟，就是说你的妈妈怎么不好，怎么不好。我这个夹在中间的人实在受不了啊，夹在中间的真是苦啊。你有没有受过这个经验？哎，你有没有受过这个？实在是苦。后来怎么样搞的？神有天恩待我们，真是奇妙的很，那实在很奇妙。我们有个亲戚，这个亲戚大家叫神经病。怎么神经病呢？那实在神经病，他信耶稣信迷了，那信迷了。一看见我就信耶稣啊，信耶稣，我看就跑，叫就跑，在大路上。年初一，大年初一不是要拜年吗？他也来拜年了。他怎么拜年？哎，他穿了一个白袍来拜年，唱诗班那个白的袍穿进来。我们这个大路上啊，就穿白的是死人才穿白的。他就穿个白袍来到我家来，我一看这穿白袍怎么搞的？哎呀，他就大讲，穿白袍还没关系了，哎，这白袍还写个字，这写了写个罪，这个罪在写在身上一个大的红的，比这个罪犯罪的罪写个罪，白袍写字，罪走进来了，走进来了，一看到一个罪。哎呀，人家拜年，他说你有罪呀，你有罪呀！哎呀，大年初一人家图个吉利，图个吉利嘛。他在跟那罪呀罪呀罪罪的要死。后来我们就不敢得罪他，为什么？不敢把他推出去，一推出去更糟糕。一推出去，他后面还有一个，后面一个什么字？一个死字，一个死。糟糕，要死这个人。哎呀，那时候我们真是受不了。但是今天想一想，我真是感谢赞美主啊！好在这个神经病啊，这个神经病的亲戚啊，把我母亲带信主了。当时我们看着就怕，一个罪一个死，天天这样子骂人罪啊，罪的公价乃是死啊，什么现在骂，我们也不晓得什么叫罪的公价乃是死啊，他就这么骂。结果呢，有一天他来找我家里，那我的母亲啊，正跟他媳妇吵架，正吵得很凶。那是个礼拜天呢，这个亲戚就把我们一拉去听道去。我母亲说我不听道，听什么道？我是信拜菩萨的，不拜你们耶稣的。但是那个亲戚问他一句话，问我母亲说你拜菩萨拜多久了？说我拜了几十年呢。是拜几十年了。那么你几十年你拜有没有平安呢？这句话一问他愣住了，没有平安，越拜越没有平安，越拜家里越吵架。所以他说想想是没有平安的，拜了菩萨拜了几十年没有平安。那么这个亲戚说好吧，我带你去听，我带你今天我叫你听到啊，到教会去。那我母亲啊也没有办法拒绝了，就被他拉到礼拜堂去了。真是感谢赞美，那一天圣灵做工啊。圣这个并不是布道会，像今天晚上传道布道还布道，他不是布道，是个主日崇拜主日。那么礼拜天呢，牧师讲道。那个牧师后来我才知道，牧师讲道怎么讲法呢？按着次序的，创世纪讲，出埃及记讲，一卷一卷的，一次讲一卷书，大概介绍你。那天他正好介绍到哪里去了吧？路德记，妙不妙？你看路德记，这个路德记讲什么东西？讲婆婆媳妇的事情。这么巧，那个牧师就讲到说路德记啊，大家讲路德好，因为路德是个媳妇，好媳妇。为什么好呢？媳妇丈夫死掉了，她不肯回娘家去嫁人。婆婆说你嫂子都回去了，你也回娘家去嫁人呢？啊，你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女啊，去嫁人呢？但是这个媳妇不去。婆婆说你去吧，不去。这媳妇讲什么？她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
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我也在哪里住啊。底下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因为这个媳妇是外邦人，是摩押人，婆婆是犹太人，你的国就是我的国，还有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这句话很重要，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底下说除非死能够使我分开，否则愿耶和华重重的刑罚我。这个媳妇无论说什么都不肯回娘家，要跟她婆婆走，婆婆是个寡妇，婆婆她也自己媳妇也是寡妇，两代两个寡妇她要在一起。所以这个牧师讲，大家都说媳妇好孝顺婆婆，但是我告诉你，假如没有一个好的婆婆，不可能有好的媳妇。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媳妇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可见这个婆婆身上有个神，有神的力量出来发挥出来，神就是爱啊，有爱的力量出来了，把这个媳妇吸引过来。假如这个婆婆不信神，绝不会吸引她媳妇跟她走。假如这个婆婆不爱神，也没有看见这个爱的力量发挥出来，那么媳妇也不会跟她走。所以说这个牧师讲，大家都说这个路德好，但是我说拿厄米更好，拿厄米是婆婆的名字。所以他说假如没有好的婆婆，不会有好的媳妇，他的结论就强调这个道理。他说这个媳妇为什么跟婆婆走呢？因为媳妇婆婆呢有一个值得羡慕的东西，在婆婆身上有个值得羡慕的力量，把她媳妇吸收去了，吸引去了，这个力量就是上帝的力量。他就强调人信了神呢，人就有力量能够感动别人。这篇道讲完了，我母亲啊别的都听不懂，他就一句话听懂，就是婆婆比媳妇好，这句话听懂了。不是吗？不是吗？他想这个牧师很有道理，讲得很有道理。婆婆比媳妇好，不错，婆婆比媳妇好。好了，等到散会的时候他就过来找牧师了。牧师问他，哎，刚才你讲这个什么婆婆媳妇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个牧师说，这个不是我讲的，是圣经的话。哦，圣经话那都真的，那都是真，当然真的，没有假。好，那么好，现在请你带我去看这个婆婆。叫牧师带他去看这个婆婆。那牧师说，这个婆婆，这个拿厄米是几千年以前的人了，不是现代的人，是几千年以前的人了。哦，这时候我母亲恍然大悟，说难怪了，难怪了，我说的呢，现在哪有这么好的媳妇呢？现在没有了，这几千年前的话，现在没有。那么这个牧师啊很有智慧，他一听我母亲这样讲，他说：“哎，老太太，那么你家里的媳妇好不好啊？”哎呀，这句话一讲，我母亲就气了。他说：“你不要给我提这个，我最讨厌听这个。我告诉你，我家的媳妇是全世界最坏的女人，最坏的女人。”他就骂，这家的媳妇怎么坏，怎么坏。这个牧师很有智慧，他就说：“老太太，我有一个方法啊，能够使你的媳妇孝顺你，你要不要？”他说：“牧师，你有什么办法？你算了吧，你有什么办法？”我有办法。什么办法？他说：“我有办法，你呀，先信耶稣，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呢。你信了耶稣，耶稣的生命到你里面来啊，你就会爱你的媳妇。”他说：“我才不信呢，怎么会爱？”他说：“耶稣的爱的生命，那么爱仇敌。既然你的媳妇是你的仇人吗？仇敌吗？”但你信了耶稣，耶稣会爱仇敌，那就会爱媳妇了，有爱媳妇。这头你一爱你的媳妇啊，你媳妇就会孝顺你，一定的，你信不信？我告诉你，我母亲啊，这个一年多两年多来啊，她天天这个跟这个媳妇吵架，也吵得很烦了，所以她也巴不得她能够给她好。那现在听了牧师讲有个方法能够使媳妇孝顺，她也不妨试试看了。说好吧，我试试看，试试看。你说是就那就好，你要信耶稣了，好吧，试试看。我说好，跪下祷告，叫他跪。这跪下祷告，我母亲是很会跪下的，因为她天天跪在菩萨面前祷告嘛，啊，那么她就跪下祷告。跪下的时候，这个牧师就说了：“我们信耶稣啊，有一件事要做，有一件事要做，什么事儿？认罪。”一听见认罪啊，我母亲本来跪下又爬起来了。他说：“你知道不知道？我的儿子三岁就没有爸爸，我守寡守了几十年了。”做寡妇做君，那还有什么罪啊？他认为守寡就是最轻，最是最高的，最道德，最高道德了，那就没有罪了。哎呀，我那个牧师，我真的感谢主，那个牧师很有智慧，也很有耐心。他说：“老太太，你别生气，别生气，我不是说你不好，可是我问你，你有没有恨你的媳妇呢？”他那为什么没有？他可恨了，他恨的，可恨了。好了，你恨的媳妇，他说圣经这样讲，恨弟兄就是杀弟兄，约翰一书。约翰就讲，你恨你的弟兄就是杀你的弟兄，恨人就是杀人。
你恨藏在心里，上帝看得见的，人看不见，上帝看得见的。所以他说，你恨你的弟兄就是杀弟兄，那么你恨你的媳妇就等于杀你的媳妇了。你在上帝面前你已经是个杀人犯了，你恨他就是，那你又怎么恨他呢？这一说啊，圣灵就在感动我母亲，他就哭了，他就告诉牧师说，牧师我承认了。说你晓得不晓得，我天天早晚呢，早上晚上在那个菩萨面前烧香磕头，咒住我的媳妇，咒住他，叫菩萨让我的媳妇快点死，快点死，快点死，天天咒住媳妇。那么牧师说，那好了，不管你有多少罪，你肯认呢，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都能洗你的罪，你相信好了。不但能洗你的罪，耶稣死里复活，复活的能力到你里面，还叫你胜过罪，能够爱仇敌。你只要相信，别的都不做，你只要信。他说，我当然信了，我是没办法，我要会恨他，你信了就不会恨。后来就这样认，帮助他悔改认罪，他们就跪着祷告。等到祷告完认罪完了，我母亲从地下起来的时候完全释放，整个人变了。怎么变？他欢喜快乐了。我跟你讲过，他从来是不哭也不笑，现在又哭又笑。回到家里来了，回到家里来啊，敲门，我一开门，他给我笑了。他这一笑，我真是吓死了，我害怕。我不晓得发生什么事儿，不晓得出什么事儿。他说：“孩子，我现在信耶稣了。”跟你讲信耶稣，我更怕。我怕他神经病，变神经病了，怎么搞？信耶稣笑，从来不笑都笑。他说：“我信耶稣了，我才知道啊，我是个罪人。”因为我听他讲罪人，从来没听他讲有罪。我说：“娘，你说什么罪人呢？”他说：“啊，你是叫你媳妇来的。”我说：“算了吧，娘，你今天好不容易这么快乐。”把媳妇一叫来又吵架，又吵架，我就受不了。我说今天不要叫他来，不行，叫他来。我跟你讲，我实在怕他，他叫我犟，我不敢说不去。我好，我说要去，就跟我太太商量。我说娘今天信耶稣了，他也好笑。我说信耶稣了，我说他叫你去，他信耶稣跟我什么关系？叫他去信好了，我不要去。我说要你去就去嘛。啊，他拖来拖去，我说他跟你讲什么话？你说好好好啊，他跟你做什么？你说是是是，就完了。你别跟他吵架吧，他现在好不容易高兴会笑啊。好了，我太太出来了。我告诉你，那一幕啊，我到现在一想起来是活的电影一样，一幕不见。他出来的时候啊，平常他们婆媳之间有距离，晓得吧？婆婆坐在那儿，我们早晚请安，跟妈妈请娘请安。这个他媳妇一走过来，站那儿，他站在那儿，不准他走过来。他跟婆媳妇之间有个距离，他不让他走过来。现在啊，今天呢，他一信主啊，他就去过去拉他的媳妇。这个媳妇被他一拉，那个感觉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的受宠若惊啊，你晓得吗？受宠若惊，但是害怕，有害怕的感觉，拉一下简直受不了，又害怕的感觉，真是。他从来没拉过他，他拉他，他说：“孩子，我告诉你，我今天信耶稣才知道我有罪。”我太太给他说愣住了，叫什么叫有罪？他说：“我，你叫什么罪呢？”我告诉你，我恨你，当面讲我恨你，我不但恨你。我在菩萨面前祷告，菩萨面前祷告，烧香磕头，咒诅你，叫你快点死。当面讲，说到这里他哭了，我母亲哭，从来没哭他哭了，我看着哭了。这一哭，我媳妇给他一说说，愣整个呆住了。想了半天，他也把他婆婆抱住，他娘啊，是我不好，我不孝顺，我太太有没有咒诅他，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反正他也承认，他说我不孝顺，两人抱头痛哭啊，这一哭啊。感谢赞美主，平安就哭回来了。本来那一碗饭一摔碎，砰一下，那天起没有平安。等到主一信主，这个主耶稣把平安带到我家里来。从那天开始，我告诉你，奇妙性发生。我这个母亲本来是骄傲自大，骄傲高高在上，不让人也不听人。那一天你改变下来，她就谦虚了，对谁对隔壁邻舍也客气起来了。哎呀，说话了什么有说有笑的，从前都不理人的。整个改变的，那不是任何人有这个办法。我实在看见神呢，奇妙的力量，把一个不可能变成可能。那可没有不可能，谁都不能改变他。你看他拜菩萨拜了几十年不能改变，宗教不能救他啊。其实当今天活着神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一进到他里面去，他就奇妙的又会哭又会笑，对他媳妇会认罪。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婆婆向媳妇认罪，爸爸向儿子认罪，从来没有。妈妈向女儿认罪不会有，除非神的灵感动才会这样做。所以你看这个奇妙的转变，叫重生，换一个生命，重生了，换一个生命了。本来这个老的生命骄傲自大的，恨人的，咒诅人的，现在换一个生命，爱人，
会体恤人，会向人赔不是认罪，会谦虚，这样忍耐，这什么道理呢？这不是什么道理能够解释，不是什么方法能改变，乃是活的神进到人里面，开始运行，运行再运行，把一个人整个改变，这叫做重生之道。这重生之道啊，不是一套死的道理，就叫你相信，你认罪悔改，信耶稣，主啊，我相信你，我这人胜不过我的脾气，胜不过我的骄傲，胜不过我恨人的心，胜不过有虚谎虚假的罪，你来，你代替我，你来，你给我一个复活的生命，让我能够活出你的样子来。你就这么祷告，不要先做什么。很多人说我现在不好，我得先改良，把我这个嗜好拿掉，烟酒什么都不来了，也连跳舞也不跳，电影也不看，我再来信，没有这回事儿。假如你靠自己能够把自己修养好的话，根本就不必信了。我们就是不能信才来，不能够做好才来信。假如能够做好人，我何必信呢？啊，我昨天抽香烟抽得很厉害，因为犯报了什么，那个烟抽到后来啊，已经抽成一个人干的那样了。那个医生告诉我太太，你赶快叫他戒，不戒烟他要死掉了。他说再抽下去啊，不是他抽香烟，乃是香烟抽他，香烟抽我，把我都抽掉了，就该抽完抽干了。那么我没办法，后来我太太说你非要戒不可。我说我戒了多少次都失败了，没办法戒了。他有一天他气了，他买包烟来放在桌上。他今天给你摊牌，给我摊牌啊？怎么摊牌呢？讲的声色俱厉，严厉的不得了。他说我问你，你到底是爱我还是爱香烟？这个我太太问我是爱他还爱香烟？哎呀，我现在就是来势汹汹啊，好凶啊。我说太太，我们跟你是夫妻啊，你何必做得太过分？你不要逼我逼得太过分了。他说不行，今天非解决不可。你到底是爱我爱香烟？说。哎呀，我说这太难了。熊掌是我所欲也，鱼也是我所欲也。鱼跟熊掌我都爱，我怎么办呢？我说太太，哪里人不爱太太？妻子是当然不是爱的，没有人不爱妻子是吧？我说你是我太太，我当然爱你了。但是香烟呢，我也不能不爱。你不能不爱。我太太，你选择，你先选择，你要是爱香烟的话，我告诉你，我就回娘家去。回娘家，你就不要找我，你就爱香烟好了啊。你如果爱我的话，就把这包香烟丢在痰桶里。哎呀，我这太可惜了，丢痰桶多可惜。结果怎么办？就逼着我摊牌，说你说。后来我说，我就逼他没办法，我说我跟你是夫妻，我不能骗你啊。你当然我爱你了啊，但是我假如一天不见你的面，我还过得去。还过得去，但是香烟，我30分钟不见他面，我就得死了。30分钟不抽烟，我就死掉了。他一听这个话，好吧，你就爱香烟，他走，真回娘家去了，搞得我惨透了，就像这种叫，你不要闹多少次，跑多少次，给我闹离婚，怎样搞，就为了香烟，没办法戒。到了信了主之后呢，行道行了，谁也没有说你不要抽啊，不要抽，没人想，他自己不想。有什么感觉呢？假如你抽过香烟，你就晓得，抽烟的人呢、啊，假如今天感冒有病不爱抽，一有病香烟就没有味道，味道不香了、啊，很奇妙。我就有点感冒、咳嗽、伤风什么，有点不舒服，不爱抽烟了。这健康的时候才爱抽啊！健康的时候我们讲饭后一支烟呢、啊，快活如神仙呢、啊。饭后一支烟，快活的不得了啊！但是你今天有病，饭都吃不下，也不想抽烟。但是我今天信主之后啊，主拿掉我这个情欲、这个嗜好。拿些烟抽着，就像病人抽烟一样，一点味道都没有，没有味道就不要抽了嘛。所以我说，主今天不是拿掉我们犯罪的那个能力，不是，乃是拿掉我们犯罪的兴趣，把那个犯罪的兴趣不要了。我老实说，香烟并不是犯罪啊，抽烟，但是虽然对身体是没有好处，实在没有好处，对健康没有好处。神爱我们，希望我们是属灵的殿，我们身体神的殿，希望我们身体圣洁，不要沾染污秽，所以他要我们。不要有什么不好的嗜好，那么这些地方靠自己做不到的，我是信了主之后主给拿掉，不是我先戒烟后来信，不是的。有一次我在一个女子学校讲道，那个女子学校呢是教会学校，讲完了之后是中学校，讲完之后我就问有人信主没有，圣灵动工啊，很多人举手，那我一数好多人举手，但是你看坐在旁边有一个女生啊，她也举手，可她举的手真的太绝了，她举了一半举了这儿。我说你什么意思？你要不要信耶稣？信就举起来，不信就放下。你这不举了一半，什么意思？这个站起来，这学生站起来，很妙。他叫穆圣，
他说我听你讲上帝是爱，爱到一个地步连独生子都给我们，我很感动很感动。但是呢他说我有个难处。你有什么困难呢？他说我老是说我一个礼拜啊至少要看三场电影。我听说你们信耶稣不能看电影，基督徒不能看，所以我很为难，我又要想信耶稣啊又要想看电影，所以我的手只能举到这儿一半一半。我说这什么意思？我说你尽管举起来好了。我说他、啊、不行，你得说可不可以看。好厉害 啊我说谁告诉你说信耶稣不能看电影看电影？哎，你们基督徒都这样讲啊。他那个校长坐在台上，校长说女校长怎么样？那校长就点头，就不能看，一说不能看。那么这个他就说，你看我们基督徒不能看，我要想信我没办法信，我要看。我说好了，你要看你看好了。哎，他说你说的，你说的，他比你说的，我是我说的。我这回头一看呢，那个校长眼睁好大的看我，这家伙，你想你怎么这样讲道啊？我说可以看，没关系。我说告诉你，这里讲的信子的人有永生，就是信耶稣有永生，不信耶稣得不得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圣经并没有说信耶稣啊还得不看电影才有永生，这没这样写，圣经没有这样讲，也没有讲信耶稣得不抽香烟才有永生，没有这样讲。信没有条件的，假如有条件就变成行为了，靠行为得救了。我们不是靠行为了，靠简单的信心吗？这没有律法，哎，不可这样，不就是律法？律法没有用，这个信的主咒它自然恩典出来了，就没有那个律法的瑕疵。所以我跟他讲，我说你尽管你要看看好了，我给你看，真的真的，你要看就看好了，没关系，你先进再说。好，你答应我看，我就举起来，他手举起来了。我说你现在举了手啊？举啊，是举了。你信耶稣了？他是呢，但是他要保留着，我还可以看电影啊。他讲可以，你看好了，他举起来，举完之后我说你现在信了啊？信了。我说好了，你不要再问我了，可不可以看？你已经接受主了，主到你里面来了。今后你可以不会看，你就问耶稣好了。他已经举起来了，听到我这么讲啊，你放都放不下来了，但是那个脸上的表情啊好像有上当的感觉好像上当了上当的感觉，但是已经举了也不好意思再拿下来了。哎，我说你不要，你就信了好了，信了以后主会告诉你好了。过了三个月我又去那里面去讲道，结果我就问那个校长，我说这个学生怎么样？哎，他都改变了，平常最调皮的，哎呀，很多是非调皮的，现在安静了啊！我说你叫他来跟谈话，他来了。哎，我说怎么样？你这个一个礼拜还看几场电影啊？他说我没有啊。哎，我说我准你看的，你为什么不看呢？他奇怪了，我不看，你为什么要我看呢？你看，他奇怪了，我不看，你为什么逼我看？你看奇妙不奇妙？他信了主之后啊，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主都会带领他。这是活的神住在人的里面的结果。并不是外面的教条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看电影不可抽香烟，你这教条是死的教条，没用，你怎么说都没用。他这个信了主，他里面满足了，他不需要找寻外面的刺激了，不要了，他里面够了。保罗说我认基督为至宝，我看万事如粪土，我跟粪土一样可有可无啊，无所谓了。这才是真正的重生，不是勉强自己做好人做好事，乃是给你个力量能够做好人做好事，主的生命活出来自然是好的。要是不靠这个生命，你勉强自己做都是假的，那是假冒为善，法律在人，那是没有用。所以我们就讲真正重生之道是自自然然的，是神出于神不出于人，是天然的，不是人工，人工就是假啊，人工的为善假冒为善，我们出于主的生命出来才是真的，这叫重生。所以我今天没有时间再讲别的见证啊，我的儿子现在也是很败坏，我不简单讲，本来想太保差不多，你刀杀人就对。他悔改信主之后完全改变，从一个成员中学考到建国中学，然后建国考台大毕业了，又在交大建了研究所念 master degree， 然后到美国来念 PhD 达到了。那个改变呢，原来是最笨最蠢的一个孩子，信主之后他整个改变。所以我家里两个最突出的见证，一个我母亲那么败坏骄傲不大人的谦卑，一个我的儿子那么败坏又愚蠢的不得了，他后来会念台大。这样你就看见说这个整个改变，神能够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我们人的责任什么呢？就是把自己交给他，让他来改变我，不是我自己努力努力没有用，赶快放弃无谓的努力，突然的努力去接受主，让主来。

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文章后再次思想生命的意义，并做出正确的决定。愿神赐福于你。

向末日的世界宣讲主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马太福音5章7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章7节。

马太福音的18章18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是一位刚信主的听众朋友来信与我们分享的，他自己以前一直无法释放自己，活得很累，但是信靠主以后，心里面就得着了平安喜乐，并且把自己全然的交托给主。感谢神的信实恩典，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我们有家庭祭坛节目为听众朋友代祷，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为这 BBN 的事工来祷告。诚恳地邀请你加入祷告勇士团队，每天五分钟为 BBN 守望祷告，求神继续使用 BBN 这个平台为主传福音。

0: 琼尼之友这个节目是由琼尼女士制作的。下面请您收听琼尼的生命见证。
1: 超越痛苦的圣经故事。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我们都要在痛苦的时候信靠上帝。每个基督徒都想在艰难的时刻信靠上帝，但是我们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如何在神的话语里找到真正的安慰、方向以及鼓励。有时困难及痛苦可以让我们在圣经里隐藏的美丽的应许前摸索。我亲身经历过，当一次跳水意外让我成了一名高位截瘫者时，我在忧郁症里几乎灭顶了。那时在医院里，我知道圣经里一定有我要找的答案，但是我不知道从何开始找，或是找什么。当我后来出院，与我的姐姐杰住到一个农场里，姐姐那时常常把我的轮椅停在一个谱架旁边，谱架上放着我高中时期的圣经。她把一个小棒子放在我的牙齿中间，旁边还有一个我够得着的录音机。我会把圣经翻来翻去，希望能找到一个问题。我用嘴里的棒子来控制录音机，把我要问我的朋友史蒂夫的问题录下来，让他为我解答。史蒂夫是一个熟读圣经的年轻人，知道在圣经哪里去找答案。我的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神到底是否仍然在掌权？他有多少的控制权？我无法理解神与撒旦之间的关系，假如他们有任何关系的话。还有，什么是神的属性，而什么是魔鬼的属性？让我瘫痪的究竟是一场意外，还是让我受益的伤害？哪个比较合理？那如果是一场不合理导致苦读及分离的人生悲剧呢？神仍旧是信使的，仍旧掌权吗？好吧，史蒂夫把在圣经里所有描述有关神统管万有的地方指给我看，不只是好的，还有不好的事情。但是他统管万有是无法争论的。我在读罗马书第八章28节时，真是哑口无言。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神甚至保留那恶者，不毁灭他，直到审判那日。我把这个问题问史蒂夫，如果神的信实允许不好的事情发生，那他在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是否以幸灾乐祸的心情看待呢？是他要这些坏事发生吗？史蒂夫说，神容许各种他不希望发生的事发生。如果果真让事情发生了，他真是享受并且高兴看到坏事发生在我们身上吗？当然不是。但是他允许，是因为他选择让它发生。我的朋友史蒂夫带领我到圣经清新智慧的源泉，而打那之后，我读圣经的角度就再也不一样。神允许许多他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发生，而他的智慧信实是全然与我们同在的。
0: 琼尼的生命见证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创世纪八章二十二节，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约翰福音的15章第5节。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圣经学院的挑战周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神的话语依旧在每天帮助我们，因我们离了主就不能做什么。若是你还没有加入到网上的圣经学院，希望今天你就能够来注册学习，透过神的话语在主里面成长，结出圣灵的果实来。

0: 隐于神话语的活水泉源，这里是 BBN， 您在网路中的沙漠绿洲。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马太福音5:7，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7。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家庭祭坛。这是一个祷告的节目，等一下我会读出来自各地听众朋友的代祷请求，但不会提到具体的名字。鼓励听众朋友一起为各样事项献上我们的代祷，也愿天父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并赐福以下的时间。读出来信之前，我们先来看一节经文，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直到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在耶稣十二岁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一次他留在圣殿里，与一群比他年长的教师在一起。他的父母以为他丢了，急急忙忙地来找他。那时，耶稣对父母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即使在很小的年纪，耶稣就已经知道他生活中的中心是完成他在天上的父所托付给他的事，这才是他活着的目的和意义。假如我们想要效法主耶稣，或者是效法使徒保罗的榜样，以天上的父神所关心的事为念，我们就必须到有圣徒聚集的地方。我们永远也找不到一间十全十美的教会，但倘若那间教会是属神的子民聚集的地方，神一定会按照他的应许与信徒们同在。经上记着说，因为无论在那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我们加入到哪一间教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在那里服侍人，服侍神，建造基督的身体。亲爱的听众朋友，与信徒相交是我们灵命成长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参与信徒团契和定期聚会中，我们的信心才不致失落。就好像有一堆炭火，假如一块炭被单独拿出来，它的火很快就会灭掉。一个信徒必须要与当地的教会连接起来，灵命才会成长。让天父最欣慰的是，看到他的孩子们聚在一处，讨论天父家里的事，完成天父所托付我们的。今天的代祷事项，陈姊妹祷告先生能早日信主，并愿意和他一起去教会敬拜。

杜姊妹求神加添她更多的智慧。她说虽然完成了网课，可是很多概念还是很模糊，需要花时间去完全消化。姊妹过两天要接受手术，求主保守看顾。姊妹祷告儿子能回转归向主，有教会的生活，有属灵的朋友。姊妹还在投简历找工作，求神开路。几位弟兄姊妹信主后，有一段时间没有到教会敬拜，求主带领他们找到合适的教会，继续在主里成长。姊妹祷告孙女能从小就认识主，信靠主，一生行在主的真道中，成为主合用的器皿。姊妹请求为父母的救恩祷告，父母不能认识罪的可怕，所以不肯降服在神的大能权柄底下。一对夫妇退休后来美国探望孩子，有机会听到福音也愿意接受，求主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在主里面继续追求。

姊妹祷告媳妇能真的信靠主，追求更认识他。姊妹祷告神能使用妈妈的见证来领人归主，也赐给妈妈信心勇气，能放胆见证主。

姊妹今年80多岁，最近认知障碍比较严重，女儿在工作之余需要贴身照顾，求主预备合适的地方或人士帮忙照顾姊妹。弟兄在暑假期间带孩子们到外地旅行，求主保守他们旅途平安。姊妹请求为她的健康祷告，特别是眼睛的问题。姊妹回台湾看望年迈的父母，求主保守他路途的平安，也赐福他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姊妹目前继续服用药物来进行癌症的治疗，求主纪念，特别求主加添他们夫妇的信心，相信天父掌管一切。姊妹的父亲最近在台湾去世，求主赐下特别的安慰，也求主保守姊妹回台湾的路程平安顺利。让我们在一夜深中再次祷告。

最后，我们用主耶稣基督教导的祷告文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来收听今天的家庭祭坛，也谢谢你愿意花时间与我们一起祷告。如果你或你的亲戚朋友有什么代祷事项，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于你。

《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听众朋友，当你把福音传给你的亲朋好友时，愿主加添你的力量，把这样重要的真理告诉他们，就是主耶稣基督是天上地下唯一的拯救，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途径。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通过网络广播把福音传给你和你的家人。
1: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2: 8月1日，磐石。参考经文，耶稣看着他说：你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约翰福音1章42节。猛士、侦察兵、王牌和阳光都是很棒的外号，有些外号幽默，有些亲昵，还有一些揭示了性格特征。耶稣给西门起了一个外号，可以翻译为磐石。在约翰福音中，我们认识到安德烈，他是在施洗约翰称耶稣为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之后，开始跟随耶稣。安德烈满怀兴奋，随后也带他的兄弟西门去见耶稣。当耶稣见到西门时，他看着西门，并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基法。这个亚兰语单词的意思是岩石或磐石，希腊语翻译为彼得。这个别名意义重大，彼得成为新约中的重要人物。有时他充满勇气和信心，譬如他说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而另外一些时候，彼得却显得非常软弱，譬如他否认认识耶稣。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位在耶稣核心圈子和早期教会中既了不起又有缺陷的人物呢？所有耶稣的追随者都与他有些相似，就是有时坚强，有时软弱。然而对彼得来说，值得庆幸的是耶稣从未抛弃他。尽管他有缺陷，但仍呼召他来服侍。对我们来说，同样值得庆幸的是耶稣永远不会离开我们，并且会装备我们，让我们即使有缺陷也能服侍他。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感谢你信实的爱，求你帮助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服侍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听众朋友平安，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灵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每一位相信了耶稣基督的天路客，都可以因着神的恩典，走平安喜乐的路。

0: 圣经广播网用八种语言赞美神，高举耶稣基督，传古老十架的奥秘。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您一起来背诵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欢迎您来到圣经广播网的网上圣经学院，学习神的话语。我们要继续来系统的学习麦尔博士的圣经人物系列雅各的部分，今天是第七课。在学习之前，让我们一起预备心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感谢你的救赎恩典，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求恩惠得怜悯。求主今天也借着福音的课程，透过雅各的经历对我们说话，使我们能够在困苦试炼中靠着神依然有喜乐有盼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我们今天要来读创世纪的第35章，讲到雅各重回伯特利。伯特利本身毫无起眼的地方，你可以想象有一串南北纵向的山丘，东面的坡饱经风雨的摧残，人烟罕至，直延伸到约旦河，而西面的山坡伸向巴勒斯坦人口较稠密的地带，山谷是巴勒斯坦主要的通衢，经过数百年旅客的践踏，已经变成了一条粗陋破损的山路，并有无数的小水流交织纵横，沿着斜坡而上，林立着光秃秃的岩石。放眼望过去，满山遍野，见不到一户住家或是一片开垦过的土地，除了老鹰、野羊和兔子，没有任何蓄养的牲畜。然而对雅各来说，伯特利是全地上最可纪念和最神圣的地方。当他逃离家园的第一夜，就在那里看见奥秘的天梯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如今许多年过去了，这些年来他受到严厉的磨练，使他天性中的卑鄙、狡猾、软弱一一地暴露出来。他根本没有实现当初的誓言，即使与神使者摔跤的事件，也只能短暂地将他提升到以色列的境地。特别是最近一些更败坏的症状开始浮现起来，他在事件城外所过的生活使他的标准和目标日趋低落，他逐渐被外邦人所同化，他甚至对族中拜偶像的情形也视若无睹。只要他的妻子不过分明目张胆地拜偶像，他就不要求他们除掉那中间的外邦神，这可以看第二节告诉我们的。可见雅各对这事是如何的掉以轻心，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哎，这一个筑了许多耶和华的祭坛并被拣选去向世人传递真理的人，却失败到了如此的地步。为了世界的缘故，为了他的缘故，他必须被迫回到原先去的境地。因此雅各对家人说，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这个念头是很自然的，许多前往异邦闯天下的移民到了成熟的年龄，往往产生落叶归根的情怀。雅各里面也响起了一个声音，回到伯特利住一阵子，再看一看熟悉的景象，再一次的把头倚在那块石头上，回想神一路的引领。他还有另一个原因想回去，就是他目前正处于困境，他已经在世间安顿定居，并挖了一口到今天为止仍然是广为人知的雅各井。他逐渐的与当地的人混杂， 然后他的儿子们为了他们妹妹受侮辱而采取残酷的报复手段，使他在当地人中有了臭名。四周那些外邦人火冒三丈，正打算灭绝他，他必须迁往他处。就在这个关头，他想到往伯特利去。若是世界的享乐可以一直满足他的需要，他绝不会兴起这样的念头。但是现在形势险恶，他甚至有了丧命的危险，他就不禁考虑试一试往伯特利去。或许伯特利能提供他舒适、安全、满足和休息。一个枯干的井常常能引领人的灵到从羔羊宝座流出来的河那里去。不过这个念头最初还是从神来的。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现今没有人的耳朵能够直接听到那威严的声音，然而神仍然常对我们说话，是借着我们里面的良知。我们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分辨何者是神的声音，何者是自己的声音。我们根据一个念头而行动，却不知为什么如此。但我们到达灵命复兴的高峰时，回顾经过的迷途，就会肃然起敬，满心感激，知道我们所听到的声音正是雅各当年在梦中所听到的声音。这不是盲目的服从，每一个达到这个地步的神的儿女都会满心欢喜。神常常借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对我们说话，他有一个旨意，就借着允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将这个旨意传达给我们。我们若决心在难以明了的事上辨明他真正的旨意，并在各样事上寻求他蕴含其中的信息，我们就是聪明人。我们若甘心情愿毫无疑惑地接受他的旨意，就是更聪明的人。那么神为什么要雅各回到伯特利呢？因为伯特利与他一生中最蒙福的属灵经历密切相关。神要他重回伯特利，就等于是邀请他重新拾起他当初的热忱，前进神圣的誓约。这个誓约曾经使得这一块荒山野地成为神的家和天堂的大门。回来，像你当年立石头做柱子，并浇油在上面时那样，来与我亲近。有一些字句响在我们的耳旁时，是很难不引起某种直接而感人的反应的。当它们临到我们的耳中，好像一丝月声，或是初夏微风送来的一缕花香，它唤起我们遥远的回忆，或是激起我们一段早已逝去的感情。伯特利这个词在雅各的耳中也必定产生同样的果效，激动他较高贵的本性，从而使他大梦初醒，点燃起他生命中那更崇高的灵。伯特利使他立刻有了回应，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于是雅各在神的看护下回到了伯特利，并在那里筑了一座坛，神再一度向他显现。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几点。第一，许多基督徒正受着灵命后退的困扰，他们并没有察觉到这一点，但是他们已经不知不觉地飘荡远离了伯特利和比努伊勒。白发总是在人察觉之前就滋生出来，而夏日的果实总是在表皮没有出现斑点之前已经开始腐烂。魔鬼也是在箭不容发的时候将我们又离开基督的身侧。我们绝不会开门把狮子招揽进来，但是我们却纵容小狐狸出入， 结果他们早晚会破坏篱笆，使得狮子有了可乘之机。你常常对灵命的后退麻木，无所知觉，直到有一天你被拖得与神远远相隔，再也无法享受往日的圣洁和快乐为止。第二点，偶像是腐败初期的必然征兆。你若是秋天往森林里走一遭，就会发现沼泽地带长满了菌类植物。整个夏天，这些微菌都潜伏在土壤里，但是干燥的气候和酷热的阳光使得它们无法繁衍滋生。如今炎夏已经过去了，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它们了。阴暗和潮湿的地区于是变成了它们繁殖的温床。你在什么地方看到了微菌，就知道那里必有朽坏和腐烂。同样的，何处有灵命的腐坏，何处就会有偶像的滋生。这是可悲的征兆，指明人灵魂的盛夏时节已经烟消云散。你或许会像拉杰那样隐藏起你的偶像，他们会一直发挥影响力，直到有一天这些偶像昭然若揭，再也无法隐藏。朋友，或许你们有人已经感觉到自己在后退，自己与神的关系已经今不如昔。这些人可以从他们惨痛的经历中做见证，他们内在生命腐败的程度正与他们爱偶像的心是成正比。你或许把心放在追逐名望或是财富上，你或许正以不正当的感情去爱一个不该爱的人，你将自己浪费在神以外的人或事物上，结果你这方面的力量日渐的增加，而在另一方面所花的精力却逐渐的消减。因为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务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第三，我们看到在得胜与获得平安之前，必须先将这些偶像除掉。雅各要逃离四周的外族，固然是因为他的儿子们犯下了残酷的恶行，但是在这个原因之外，还有一个事实，就是雅各对于他帐篷里的偶像给予了相当程度的认可。我常常在基督徒的经历里发觉，失败和跌倒往往表明了他里面有某些偶像存在，他需要对神有更完全的献身。这可能是一个隐藏的偶像，被你心中所爱的拉杰藏了起来。如果它存在那里，早晚它会带来许多失望。你诉说你无法克服困扰你的罪，你在仰望基督之前就先被跌倒了。你有的时候火热，有的时候冷淡，你认为这些都是因基督未能够在你身上动工。不是的，你错了，你应当跪下来寻找你的偶像，不顾拉杰如何说，彻底的收遍骆驼的每一个驼楼，将那些可咒诅的东西拿出来全部焚毁。只有这样，你才能进入得胜的生命里，神才能再一度向你显现。雅各立刻把偶像埋掉，这实在是一个明智之举。他如果一路的携带着偶像，很可能会受到引诱，再一次的把他们拿出来祭拜。在启程往伯特利之前，就地的把他们埋在事件的橡树底下是最好不过了。雅各若不是这样当机立断，他就不会那样倚靠神的眷顾带领。神不能护卫一个满载着偶像的人。将污染你心灵的书籍烧掉吧，把使你跌倒的手砍掉吧，弃绝那控制你的杯中之物，把你地窖藏着的污秽东西一倒而空，免得你受诱惑又重返其中。焚毁你的后退之桥，将你的偶像埋在橡树底下。以弗所人在市集中烧毁行邪术的书，然后神的大能工作在他们中间就大大的兴旺。 我们可以参看《使徒行传》19:19，这样的例子是不足为奇的。在大多数情形下，一个人是什么样子，他的家庭也就是那个样子。雅各的家人看见他的诚心，就交出他们手中的外邦偶像和耳朵上的环子。我们对家庭的责任是何等的重大，我们不可以对愚行或是罪恶保持沉默，采取纵容的态度。如果我们四周的人看见我们态度坚定，立场稳固，自然就会受到我们的影响。圣经上说，雅各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因此我们的结论是，丢弃你的偶像，回到伯特利，要悔改，做最初的工作，像从前那样祷告、读经、遵守主日，在你数年前筑祭坛的地方再筑一座祭坛，重新将你自己献给神。或许你的生命已经浪费大半，但不要再浪费在无用的懊悔上，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样神必再一次地向你显现，将你以为已经失丧的王子名分和福气重新赐给你。更进一步，他要应许使你在服事上有奇妙的果效，又使你在应许地上享受无止境的产业。这一切都已经为你存留，只要你埋葬你的偶像，回到伯特利，定居在那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我们接下来读35-42，这里讲到悲伤的功课。瓷器的制造过程可以生动而贴切地说明我们生命成熟的过程，其中蕴含着最深刻而最有益的功课，就是烧色。将原先已经画在瓷器上的颜色用火烧到瓷器里面，匠人娴熟的手在上面勾画出一幅赏心悦目的图案，但是除非用别的方法使它长久存留在瓷器上，否则图案只是表面的，很快的就会模糊消失。因此画好的瓷器必须再放入窑或者是炉中，用高温来烘烤，颜色才会烧进去，固定在那儿。神也是这样，用某些方法使我们所蒙受的福气存留长久，他将我们放在痛苦和悲伤的烈火里，好叫福气烧进我们的里面。我常常注意到这一点，每一次我听人述说他们如何在极大的试炼中更与主亲近时，我一点也不觉得意外，这是必然的道理，否则他们所获得的福气会日渐的褪色，好像夕阳的余晖消失在天边一样，或者是像磁盘上的相片，除非它已经在暗房经过固定的手续，否则相片早晚要褪色变黄。在这一方面，雅各的经历和我们有许多的平行之处，教导我们人类的属灵生命即使是经历了数百年仍然是大同小异的，并且证明圣经真的是神的话语，因为它是一本道道地地的与人有关的书。雅各离弃了偶像，回到伯特利，在那里筑了一座祭坛，重新向神献祭。我们读到一段饶富意义的记载，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于他。当你一旦降服你的意志，把自己完全献给他，让他管理你的全人，那么他就在我们献出的那一刻接受我们所献上的一切。 他可能立刻向我们显现，以无可言喻的喜乐充满我们的灵。他也可能让我们稍等片刻，但这种等候算不得什么，因为我们可以用坚定的信心说，我们是属他的，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他的爱隔绝。神屈尊俯救雅各，这是何等的福气。圣经记着说，神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神的使者在比鲁以勒也说过类似的话，雅各也曾经在王者的光芒里闪耀了片刻，但是这一线的荣光转眼就消失了，就像暴风雨来临之前海平线上短暂的阳光瞬间就被乌云遮盖。然而自从那一刻开始，他灵里的深处已经有了改变，他的经历使他更接近以色列，也就是王子的层次。现在神要再一次将以色列刻印在他身上，从此以后他被投入了炽烈的试炼熔炉里，为的是让王子的名分和特质能够永久地印在他身上。还不止如此，神又设立他做多国诸王的父，应许要将他和列祖所住的地赐给他。但是这两项福气，也就是生养众多和家业丰富，只能赐给那从受苦学校里面毕业的人。我们的孩子都是在分娩的剧痛里诞生的，我们也必须经过苦难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度。没有人能够不付任何代价就轻轻松松地赢得最高的属灵产业。我们的主经历各样的痛苦，才成为完全的统帅和大祭司。因着他所受的苦难，他成了一切相信之人的救主。我们不必再重复来叙述为什么雅各从这一刻起就陷入一连串外在患难的阴影中的原因，但我们可以留心地观察这些患难是什么。我们会发现，有趣的是，当苦难四面聚拢的时候，生命反而变得更为丰盛，更有果实，更为高贵。雅各逐渐被以色列所取代，这使我们想起使徒保罗那动人而又有力的话，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可以参考一下哥林多后书的4:16。我们现今的苦难，若比起将来要得的荣耀，实在是至暂至轻的。创世纪的第35章里面，一共有4次的埋葬，包括在示剑埋葬偶像的那一次，这正是苦难的开始。首先，我们看到是利百加的乳母以波拉死了。许多年以前，他曾经伴随年轻的祖母利百加跨越伯拉河，前去与以撒成婚。他与神圣的过去之间有怎样牢不可分的关系啊？他一定对于和长辈亚伯拉罕一同生活时的往事津津乐道，他也一定常常活在回忆里，向晚辈提到当年利百加如何为他所宠爱的儿子雅各设计了一条致命的阴谋，结果他终其一生没有再见雅各一面，最后郁郁而终，而雅各也因此必须常年逃命在外。利百加死了之后，对年老的底波拉而言，以撒的帐篷再也没有任何可留恋的地方，他就启程前往投奔雅各。他用一种对旧日缅怀的情感疼爱着雅各，在他那里安度他的余生。雅各将他母亲最亲近的朋友底波拉葬在伯特利的橡树底下，一定是百感交集，伤心欲绝。 从一件事上可以看出雅各那非比寻常的伤痛。圣经告诉我们，这棵树名叫亚伦巴谷，意思是流泪的橡树。但是另一个更深的悲痛接踵而来，当他们离开伯特利还有一段路才到以法他，队伍的前驱已经遥遥地望见了扎营的地方，然而雅各所心爱的拉结再也支持不住了，他的临盆过程甚是艰难，全营的人都停下来屏住呼吸，焦虑地看着他微弱的生命像烛光一样摇曳不定。雅各一辈子也无法忘记当时的情景。30年之后，当他临终时躺在埃及的古老房屋里，往事历历如画面一样浮现在他眼前，他提起了失去拉结的伤痛，仿佛是昨日发生的一样。30年过去了，雅各的伤口仍然没有得到痊愈，没有复合。尽管众人为拉结焦虑悬念，但是却无法挽留这一个离世的灵魂。拉结气如游丝，只看了他第二个孩子一眼，并为他取了一个隐含着他悲伤的名字，就与世长辞了。他被葬在以法他，也就是伯利恒的路旁。雅各一直对于拉结未能葬在麦比拉的祖坟里这件事耿耿于怀，他到死都不能忘记以法他路旁那一枚孤零零的坟墓。这可以参考一下创世纪48章第7节的记载。时代的巨轮向前滚动着，经历了多少人世沧桑之后，这一块伤心的地竟成了耶稣的子孙耶稣降生之地。那一位被恩膏的先知仿佛听到拉结的灵仍然在那里哭嚎，为他的儿女哀悼。今天当许多的观光旅客前往伯利恒时，也必会绕道去拉结的墓前凭吊一番。饱受创伤的雅各接着又经历了一件令他痛心疾首的事。我们所爱之人犯的罪往往使我们受害最深。雅各看见他的儿子流便犯下了污秽的罪，与他的妾同寝，这时他恐怕是在强迫他自己在一生中喝下他最苦涩的杯。这还不够，他活着时亲自目睹他家中的冲突和仇恨。拉结所生的儿子，也是他老年才得的儿子约瑟，深深地受到他的哥哥们的记恨。雅各的偏爱态度更是如火上加油。有人说，约瑟那件昂贵的彩衣是象征他有继承者和王子的身份，这种说法并不确实，但是我们可以轻易地体会到这一位年老的父亲对于聪颖的约瑟所持有的宠爱。约瑟说出那一个预告他前途的梦时，他哥哥们都嫉妒他，而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可是更不幸的事情来临了，有一天雅各的儿子们带回了那一件他所熟悉的彩衣，但是衣服上却沾满了斑斑的血迹。他的儿子们说，我们捡了这个，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也许一丝的疑心曾经片刻地闪过雅各的脑海，可能这只是一个骗局，但是即使他真心的心里面有怀疑，他也没有表露出来，仅仅在他后来面临极大的悲伤时才会无意的流露出他的疑心。你可以参考一下创世纪42章的36节，至少他表示相信野兽已经把他的爱子吃了撕碎了。只有相同经历的人才能够体会到雅各当时的心境。父亲的悲痛挑动了儿子们心中稀有的弦，他们都起来安慰他， 可是雅各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不幸的事件接二连三的临到，雅各被招到以撒的面前，看他年老的父亲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或许他临终之前仍然用颤抖的嘴唇为雅各祝福，而雅各为了得到这个祝福，一生却付上了昂贵的代价。以撒气绝而死，归到他本名那里。朋友，我们的本名是什么呢？有一天我们将归到何处呢？以撒的两个儿子将他埋葬了，以扫远从以东赶过来，他早就期待有这么一天，他可以趁机报仇杀掉雅各。但是随着岁月的推移，他的杀机已经渐渐的消退，愤恨的心也日益的软化。另一方面，雅各在途中跛了脚，又饱经患难，好几次丧失了心爱的人。现在当雅各和以扫会面，共同来办丧事，这两个孪生子此刻是并肩而立，他们的生命是如此的备受波折，而又迥然不同。在寂静的坟墓前，这两兄弟言归于好，很快他们又要各奔前程，不再碰头。他们和他们的子孙要朝着分歧的路途越行越远。我们也是这样，当我们童年时，我们和友伴携手同行，跨越溪小的溪流，渐渐的河流越来越宽，我们松开了手，但是仍然比肩而行，一路快乐的交谈说笑。最后当强劲的水流横隔在我们中间，我们再也无法看见或听见对方，只能够听到海浪拍岸的响声。彼此相爱的人若要避免永久分离，最重要的是双方都待在河流正确的一边。紧接着丧事而来的是遍地的大饥荒，全地的人都受到了波及，连雅各家族也不能够幸免于难。雅各的儿子们闲坐在那里，对饥荒漠不关心。雅各激动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于是他们才启程下埃及去，那地自古以来就一直是世界的谷仓。他们在那里停留一阵子以后就回来了，但是西缅却不在他们的中间。为了赎回西缅，也为了去换更多的粮食，雅各他不得不冒险让他的幼手，也就是拉结难产生下的幼子便雅悯与他的众子再一次的上埃及去。每一个人读到雅各那一段出于挚爱深情的话，都难免为他流下同情的眼泪。雅各说，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西缅也没有了，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了。此外，雅各的心中越来越深地感觉到他的生命已经接近了尾声，他的力量正一日一日地衰退，他必须准备好追随他的父亲归入那不可见的地方。与他列祖相比，他平生的年日是何等稀少，他自己有这种失败的感觉，所以他说他不及他的列祖。当一个年老的人在垂暮的时候，发现他的生命好像退落的潮水不断的消减，而他一切的后悔再也无法挽回任何的错误，也无法给予他任何已尽全力的感觉时，这真的是人生一个极大的悲哀。这种悲哀笼罩着雅各，也可能早晚会临到我们。如果他临到我们，请让我们学会如何的自处。第一，我们不要凭表面而马上下判断。 雅各说，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约瑟其实仍然活着，并且贵为埃及的宰相。神将他放置在埃及，目的是为了保全雅各一家的性命，并且使得雅各能够安度晚年。同时，西缅也安然无恙，他是一个连环，要将他的兄弟们再一度的拉回那一位陌生的埃及宰相面前。而他最小的儿子便雅悯也必平安的归来。这一切事都不是要归到雅各身上与他为敌，反而是为了成就他的好处而互相效力。只要他信靠神，他就必活着见到这些事的成就。朋友，如果你是属基督的，万有都是你的，万事都要为你效力，即使那些看来最歪曲、最使你受折磨的事，实际上也是为了你的益处。如果你像神那样清楚明白这些事的本质，你必然会双膝跪下，为最横逆的处境来献上感谢。埋在地里的种子可以和灿烂的阳光一样喜乐，即使遭遇的事使我们深受伤害，只要我们相信神无限的爱正运行在这世上，我们就可以像保罗和希拉那样，虽然是两脚加上了枷锁，仍然能够引抗高歌。让我们养成一个习惯，只看事情光明的一面。你在天空中若仅漂浮着几片云，就不要说空中已经乌云密布。即使天边乌云涌现，只剩下一角的蓝空，你也当看重那一片蓝天，不要故意的夸张黑暗。第二个自处的方法，我们要确信神在你的悲伤里存有他的旨意。悲伤时最难以忍受的一点，就是看来痛苦似乎永无止境，不知何时会结束。如果我们能够清楚地看见隧道尽头的一丝亮光，知道正逐渐地接近它，我们就比较能够用坦然的心来忍受目前的黑暗。但是如果我们看不见痛苦的尽头，就很难躺下来享受安息。然而每一位信徒都应该知道，若未经神的爱许可，没有一件事能临到他。每一个临到他的试炼都必须先通过环绕他四周的奥秘城墙，必须经过神的手亲自的签名许可。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或是出于朋友或是敌人的意思，一切都在神的律控制之下，每一个灾难都有他特定的目的。打小茴香不用尖锐的器具，砸大茴香也不用露毒，但用杖打小茴香，用棍打大茴香。农夫知道怎样因不同的谷物而小心的选择调整他所使用的方法来达成他心中的目标。同样，全能的神也是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对付我们，他选择最恰当的试炼，最适合的方法，以使他的旨意能够在最迅速、最满意的方式下来达成。他也知道何时停止试炼，并且停得恰到好处。做饼的粮食是用磨磨碎，因他不必常打，虽用鹿毒和马打散，却不磨它。我愿意向那些认为自己的悲伤已经难以忍受的人重述上面的应许。悲伤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它是根据我们特别的需要和力量而量给我们的，它将要成就主心中已经立定的旨意。第三点，我们要记得，没有任何事物能使你与神的爱隔绝。当雅各垂危时，从病榻上回顾他一生崎岖的道路，他看见神如何一路的牧养他，救赎他脱离一切的患难， 记载在创世纪48:15-16。也许当时我们不明白，但我们生命中没有一个经历是那一位永不睡觉的看护者所忽略放过的，没有一个苦难不是那一位永不困乏的牧人亲手介入的。使徒保罗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不，这些事可能使我们的眼目暂时看不清楚神，使我们无法明白他的爱，但这些事不能使神停止爱我们，也不能将我们藏在神看不见的地方，更不能使我们与神隔绝。正行经死荫幽谷的朋友啊，请你要记住，好牧人正在你身旁，携着你的手同行。虽然你放眼望去看不见他的踪影，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你，他要亲自用慈爱的声音来安慰你，你不要惧怕。第四点，我们可以看到要盼望那将来的事，不要定睛望那可见的，要望向那不可见的事。你可以把你的苦难放在秤的一边，但别忘了把那将从痛苦生出的荣耀放在另一边。想想看，当磨练结束，美好的样式已经塑造成功，该学的功课已经学会，塑造的形状可以垂到永远，那是何等美妙的事。要盼望那一日，你灵魂里一切雅各的痕迹都烟消云散，你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之为以色列，你所付出的一切岂不是都得到报偿了？因为你已经与基督联合为一，这正是具体而为的天堂。朋友，打起精神来，你好比天上的瓷器，你必须在飞快的轮子下被定型，在炽热的窑里被烧上色彩，但是你的报偿却是与万王之王同坐席，他要使用你成就极贵重的事。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物之主，是彼得在彼得前书4:19告诉我们的。好，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愿神帮助你成为神所重用的器皿。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真理的话语。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0: 欢迎收听传基督给万民。
1: 一篇篇神所默示的圣经，
2: 一点点天马行空的创意，
3: 一幕幕动人心弦的戏剧，

0: 61、62、63啊，这里总共63罐的谷粒。哎，夏莎，告诉阿博士，播种的工人可以拿30罐谷粒，其余的我们就留下来，以备不时之需。要是主人突然请客，我们可以用来磨面粉、烤面包。
1: 好的，约瑟，我去告诉阿博士。
2: 啊，我们伟大而且尊贵的希伯来人呐，祖母要见你。
0: 阿博士啊，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吗？
2: 哎，我可不是你的耳目呀，我怎么知道呢？你自己问他吧。祖母叫你到他的房间去。
0: 这样吧，阿博士，你跟祖母说，我正在忙着，我要点算好存货，才能够播种夏田呢。
2: 你可以叫夏莎点算吗？
0: 不，我不能交给其他人的，波提法主人指定要我亲自来点算，以防有人作弊呀。
2: 嘿嘿，可是祖母也指定要你啊，你敢说不吗？你想坐牢呀？
0: 阿博士啊，就麻烦你告诉祖母，我真的忙不过来，叫别的人去吧，反正只要能够帮上忙，谁去都一样，祖母不会介意的。
2: 哈哈，你可吃了豹子胆了。好呀，有好戏看了，我就等着看祖母给你一顿鞭子吧。
0: 你给我住口吧。
2: 约瑟，你自取灭亡，关我什么事啊？说不定祖母把你下到监牢里，哈哈，我就可以坐在你的位子上喽。
1: 约瑟，这个月以来，这可是你第三次拒绝祖母了，你会惹祸上身的。
0: 我又能够怎样呢？而且夏莎，我真的是在遵从主人的吩咐啊，我在点算存货。
1: 可是主人没有叫你只听他的话不听祖母的话呀。不过离开一会儿嘛，约瑟，你就去一趟吧，主人不会介意的。
0: 如果主人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一定会介意的。
1: 你是说？
0: 没有，我没有说什么。

天地的主，求你怜悯我，帮助我。主母天天的来缠绕我，最近啊，更是变本加厉。我真的很软弱，我也很冲动，求主赦免我的罪。神啊，没有人可以来帮助我了。有时候，我内心就像海浪翻腾，真的很可怕，叫我几乎招架不住。我害怕，我怕会得罪你啊，神啊。在这样异乡孤单的日子里，我渴望有一个伴侣。如果我还在迦南，恐怕早就已经成家立室了。我真的好想家，我想父亲。现在我住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虽然是学懂了本地话，但是他们的习俗，他们做的很多事情，我真的不明白。他们甚至不当一回事的公开犯罪，要在这种环境之下坚持下去，我真的可以吗？神啊，我很孤单，当我强烈的感到孤单，强烈渴望有人给我安慰的时候，我唉，但是神啊，直到现在你仍然是我的神，我信靠你，我倚靠你就得到力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来花园中亲近你，寻求你，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的安慰，我的创造主啊，只有你使我有力量胜过像海浪翻腾一样的试探呢。

0: 萨，在这个春天的好日子见到你真好。看呐，你一身古铜色的皮肤在太阳下闪闪发亮，你一身的肌肉啊，像雄赳赳的勇士一样。
1: 祖母，对不起，我正在忙呢，我要出去啊。祖母，
0: 哎呀，你急成这样干嘛嘛？歇一会儿嘛。我的床早已为你撒上香料了，来吧，好好享受一下
1: 嘛。祖母，不要不要，主人这样信任我，把家中大小事情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主人没有留下一样东西不交给我，但除了祖母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么能够做这种恶事得罪神呢？
0: 你的神也想你好好享受吧，难道他会阻止你及时行乐吗？你也要找个伴侣吧，来上我的床，
1: 不
0: 跟我同寝吧。
1: 不，到了适当的时候，神自然会赐我伴侣的，但是神的心意是要我来信靠他，过圣洁的生活。
0: 啊，要是你的神不给你女人呢？那么直到你老死那一天，连女人也没碰过，不太可怜了吗？
1: 神给我的爱胜过一千个女人。
0: 嗯，够了够了，不听你胡扯八道，现在我命令你跟我一起。
1: 不可以不可以，祖母，我要走了，我要走。
0: 你休想逃，你休想逃走。
1: 祖母放手，你怎么拉扯我的衣服，放手放手。

我的王，我的神啊，现在我应该怎么办呢？主母扯下我的衣服，她不会就此罢休的。我看见她双眼就像喷火一样的盯着我看，哎呀，充满了仇恨。她会要我的命吗？神啊，求你救我。

哎，赶快找，赶快找，哎，哎，你到那边去，哎，哎，找到了，在那里，哎，看，约瑟像老鼠一样躲在谷仓里，来人呐，快把他抓起来，扔到布袋里。

啊，你这个约瑟呀，不是众多奴隶中的奴隶王吗？现在又怎么样呢？你得罪了波提法主人，看着你受罪，我就乐呀！伙伴们，我们怎么处置他呢？把他活活的烧死呢，还是把他扔在河里给鳄鱼吃呢？

0: 你这个可恶的奴隶，抬起头来。
1: 主人，
0: 你眼中还有我这个主人吗？竟然敢在夫人的房间里勾引她。
1: 我真的没有。
0: 你住口！
1: 没有。
0: 难道夫人冤枉你不成？
1: 主人，
0: 我不要再见到你。来人，
2: 是，
0: 把他扔到监狱里，叫他永远不见天日。
1: 主人，
0: 滚！
1: 主人，求你听我说，我没有。

0: 什么食物呀？根本就不是人吃的东西嘛！面包上有虫，硬的像石头一样，我情愿饿死也不吃这些发臭的食物。
1: 卡利亚，把面包浸泡在水里一会儿就变软了，这样不就可以吃了吗？
0: 约瑟，你这个人，唉，我不知道该骂你还是怎样才好。就算在暗无天日的监狱里，你好像总看到事情好的一面，你脑筋是不是有问题啊？还是你有什么秘诀？你不会灰心，不会绝望吗？
1: 唉，我当然有灰心绝望的时候了。不过，我只要寻求神，寻求我的创造主，就可以得到安慰和力量。就是在监狱中，就是现在，慈爱的神也一直与我同在啊。
0: 哦，我见过你祷告，可是，真的有用吗？你的神会听你祷告吗？
1: 会，神会听我祷告的，我知道，而且他一直就在我身边。只要我凭着信心来呼求他，他就伸出手来帮助我。
0: 那么约瑟，下次你祷告的时候，顺便在神面前提下我的名字好吗？
1: 卡利，你自己来祷告吧，你把自己心中的话对神说。其实啊，神一直等着你，希望你来归向他的卡利。神是充满慈爱的，也是怜悯人的神。或许啊，神就是要拯救你，才派我到这个监狱里来，好把他介绍给你啊。
0: 真的吗？
1: 嗯。
0: 可是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只是埃及的一个小贩儿呀。
1: 这样的，神创造了万物，他也创造了人类，所以他爱每一个他所创造的人，也渴望我们认识真理。
0: 真理？
1: 嗯。
0: 约瑟，那什么是真理呢？
1: 神就是真理啊。

0: 约瑟，你出来，鱼长有话跟你说。
1: 鱼长，请你怜悯我。
2: 别怕别怕，我不是要杀你哈，我呢有话要对你说。
1: 啊，那是什么事情啊？鱼长有什么吩咐啊？
2: 我观察你一段时间了，那么也听说你在过去这个主人波提伐的手下，你是一个大有智慧的人，是不是？而且呢，我根本不相信他的夫人对你的指控是真的，或许波提伐根本也不太相信，不然呢，你早就死了。
1: 好，谢谢你对小人的信任，谢谢狱长的仁慈。
2: 那我没有时间对你仁慈哈，我呢是有工作要你做的。哎呀，这个监狱的工作越来越繁重，我好几次呢请求波提伐派人来帮忙，哎，他都不理我。那当然我更不能依靠这些犯人了，他们会一起造反的。那么现在除了你约瑟啊，我看到你怎样对待人，我也不止一次听到你向人介绍你所信的神，哎，我也看见过你祷告，或许一直的传言是真的，因为你神才大大祝福了波提伐，现在呢神也借着你祝福我们的监狱。那你看自从你来了，哎，犯人之间的血腥的打架没了，这个夺人性命的疾病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1: 狱长，是这样的，神广施怜悯，不论富有的、贫穷的、有病的、健康的、自由的、被囚禁的，神都恩待啊。
2: 可是啊，约瑟，这被囚禁的犯人都是罪人，这个神不是公正的吗？不是圣洁的吗？他怎么会怜悯罪人呢？
1: 狱长，你说的对，神是公义圣洁的，他绝对不能容忍罪恶，但是他不像我们人呢，他审判罪恶的标准跟我们不一样。人呢会看看哪个人的罪重，哪个人的罪轻，会忽略了某些罪，或者是冤枉好人，又或者是他让罪人将功补过。然而呢，神的标准不是这样，在完全圣洁公义的神面前，你犯了一样罪就是罪人，在这位完全圣洁公义的神面前，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啊。
2: 可是约瑟，你能够站立，或是说跪在神面前呢？那如果神真的是那么圣洁公义，那你又怎么能够靠近他呢？
1: 狱长，神没有按我们的过犯来待我们，他伸出手来向我们彰显他的怜悯。父亲如何怜悯自己的小孩，神也如何的怜悯我们。另一方面，神是公义的，断不会姑息罪恶，把有罪的当作无罪，他为我们付上罪的代价。狱长啊，我在波提伐手下做奴隶的时候，你听说过我向神献祭吗？
2: 好像听过。哎，这是你们希伯来的传统习俗吗？
1: 这不单是传统，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教导他的子孙献祭，一代传一代，借着献祭我们才可以亲近圣洁的神呢。
2: 这个我听不太懂呀。
1: 我再说说哈，人只要触犯律法上任何的一项，他就是罪人，而罪的代价就是死，除非借着流血，否则呢罪恶不会得到赦免的。狱长啊，我献祭的时候宰杀牲畜，就是用牲畜的血来代替人的血来赎罪啊。不过呢，牛羊流血献祭只是暂时的，有一天神会为我们预备一个永久的祭物，一次过为所有人来赎罪。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通过耶稣的爱和恩典，你可以找到人生的满足和盼望。如果你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并愿意接受和信靠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我们愿意为您祷告，请来信圣经广播网中文部。我们的电子邮件是 chinese@bbnmedia.org。

0: 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神奇的能源，
2: 进入人体的螃蟹壳。马太福音六章七到八节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植物会制造纤维素，人类能利用植物纤维素来制造玻璃纸和人造丝等物品。另外，动物也会产生甲壳素，甲壳素存在于所有节肢动物，例如昆虫和虾、螃蟹的外壳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提取出来利用。1975年，科学家们终于发现了提取甲壳素的方法，并且用它来生产有用的产品。例如，甲壳素经过特殊处理后，能和很多有害气体进行化学反应，能净化空气。不说不知道，2008年北京奥运比赛场所及奥运村都用了甲壳素来处理建筑材料中的甲醛污染问题。另外，甲壳素含有高效保湿成分，能用来美容。甲壳素还能生产伤口敷料、人造皮肤等医用材料。用甲壳素做的手术缝合线会溶解在我们身体里边，这意味着做完手术以后不需要拆线，并且这种缝合线比普通缝合线更容易打结，用起来更方便，还不容易引起过敏反应，还能促进伤口的愈合。没想到通常扔掉的螃蟹壳会这么有用。上帝在自然界为我们预备了丰富的资源，又赐给我们智慧去开发利用这些资源，我们要感谢他。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还不认识你，甚至是反对你、得罪你的时候，你已经先爱我。接受耶稣以后，你又赐下圣灵住在我心里，提醒、督促，还有像手术缝合线一样愈合我内心的伤口。我要感谢你，奉耶稣的名，阿们。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下面要为你选播小敏姐妹所做的一首诗歌，圣灵带着你我走。小敏姐妹饱经磨难，她的诗歌是在风雨中孕育，在血泪中诞生。我们来听圣灵带着你我走。

0: BBN 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以圣经为中心的适合你家人的节目。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马太福音5章7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章7节。

0: 欢迎您来顺经广播网收听我们的灵言密语，由马有藻牧师提供，顺经广播网录制。我们来攻读马太福音的24章21节。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没有。
1: 世界会更好。主耶稣在受难周的某日，在橄榄山上向他的门徒预告，他再来之前，世界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灾难，如战争、饥荒、地震、假先知四出，到处有宗教的迫害，不法的事遍地都是。这也正是启示录6章到8章内对末世灾难的描述。人间没有一片净土，世界越来越坏，直到主再降临地上，建立神的天国，人才有安居乐业的生活。
0: 在许多年前，有一首流行歌曲风靡中国人的世界，名字叫《明天会更好》。虽然这个名字代表了世人的心愿，可是却与社会与国际间所发生的事情是脱节的。可是就神学而言，这是有一番道理在其中。其实世界越来越好，也正是神的心意。他的心意在世上可以用3个与好字相关的词来表达：一是甚好，二是不好，三是更好。
1: 第一是甚好。甚好是形容人犯罪前的世界。神用6日造天地，每次造完一件事即说好。第一、第二日只有一个好，因为是同一件事。这里可以参考创世纪的1章。在完成创造后则叫甚好，那是心满意足，极为称心的好。于是人在这个甚好的天地里生活。
0: 第二个阶段的不好，乃是指人犯罪以后的世界。自从人犯罪以后，罪就入了神所造的这个十全十美的世界，全然美好的世界遭到了罪的破坏。所以神要人知道罪的可怕，才会用咒诅大地来表明。于是人就开始吃尽生存的苦头，可是人还是不听神的话，犯罪淫淫，罪恶滔天，最后导致神的惩罚，用洪水来审判世界。自从大洪水之后，世界的天气就骤然变化，随后有地壳板块的移动，天灾地震人祸纷纷的出现，再加上人间的不和与斗争，战祸延绵，世界就变得越来越不好了。
1: 第三是更好。更好就是新天新地的世界。不好的世界不是神所造的，但神不会让不好的世界继续不好下去。于是神重造世界，将不好世界中的不好除掉，换成更好的，将凡愿意接受神的人放在其中，让人明白神可以将明天会更好变成现实。他是神啊，他能创造也能重造，这是何等的奇妙。
0: 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乃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你能够创造，你也能够重造。求主常常在我们的心中动善功，使我们每天都心意更新而变化，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个败坏的世上，在这个末世，可以为主打那美好的仗。求主垂听我们心中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听众朋友平安。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8月1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今天的圣经章节，在罗马书六章十三节，要向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一天晚上，我去听一篇要将自己献给神的演讲。在这篇演说里面，我并没有特别的感动，但是当演说者跪下来祷告的时候，他说：哦，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可以信托那替我们死的救主。这句话紧紧地抓住了我的心。当我回家的路上，我走着，我想将自己献给神，也许会影响我一生的事业，我的心就畏惧了。但是那个信息的声音却提醒我，你可以信托那替你死的救主。在坐在回家的火车上，我又想到将自己献给神，也许会遭到许多改变，许多牺牲，也有许多失望，我的心又畏惧了。回到家里，当我跪下来祷告的时候，我就看见我以往的失败。我虽然做了一个信基督的人，也是一个教会中的执事，还在主日教学里面担任校长的职务，但是我却从来没有将自己完全的献给神。我又想到了，当我将自己献给神的时候，也许要将我心爱的计划给取消，将我将来的希望也给消灭掉，还要放弃所选择的职业，我的心又开始畏惧了。因为我看不见神要给我的那些更美好的东西，所以我的心一直在畏缩。最后，那信息里面的那句话，带着责备的口吻，再一次临到了我心里面的最深处。他说道：我的孩子，你可以信托那替你死的救主，如果你不能信托他，你还能信托谁呢？这句话替我解决了一切的问题。因为在一眨眼间，我就看见了那爱我甚至替我死的救主是绝对可以信托的，他对于他所拯救的人是完全负责的。

亲爱的朋友，当我们在选择职业，选择我们的侍奉，选择我们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常常有这样的境地，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来信靠我们的神。麦克康该曾经说过，朋友，你可以信托那替你死的救主，你可以信托他，如果不是应当挫折的计划，他绝不会去挫折他。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着神的荣耀和你的幸福，你可以信托他，他将引领你行走那对你最合适的道路。亲爱的朋友，我们要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将自己完全献给主，主必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相信神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也必要引导你的脚步，使你不向左也不向右，能够行在他的旨意当中。

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献上自己当作活祭，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献祭与主》。

亲爱的朋友，刚才你听到的这首《献祭于主》，作者是海文格，他自述这首诗歌的起源。他说1873年的12月，我去友人的家里做客五天，他们家共有十个人，其中有的人虽然认识主很久了，但是却没有接受救恩，有些是基督徒，但是却没有喜乐。于是我就向神祷告，主啊，求你将这屋里的所有人都赐给我。神听了我的祷告，成就了我的愿望。在我离开朋友家之前，所有的人都决志奉献。在最后一个晚上，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赞美和献身心为活祭，求主管理我们的一生。我自己也再一次得到了更新。那一天晚上，我过于兴奋，以致无法入眠。这首诗歌就在我的心里面涌出来，一句接一句，直到最后那句“完全属主，到永远”。亲爱的朋友，这首诗歌就是引用了罗马书中12章的第一节，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在这首诗歌里面，所用的曲调常常是用的马兰所做的曲调。马兰是一位出生在瑞士的日内瓦，他后来被神重用，在法国、比利时和英国等地传扬福音。马兰是法国的圣诗史上最伟大的作者。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时间，谢谢你的收听。《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灵修读物，允许顺经广播网编辑制作的。希望这个集唱诗、读经、祷告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收听，愿神赐福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天气炎热，求神保守你出入的脚步。最近我们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希望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有更多的造就。我们也特别与他分享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愿圣经学院所预备的课程帮助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每一天都成长。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马太福音5:7，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7。
2: 普世佳音。

0: 事佳音为您报道一个世界性的好消息，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愿意和我们做朋友，让我们享受他的慈爱和恩典，并且得到永远的生命。今天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志明，为您主持今天的普世佳音。您好吗？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盼望借着这个节目能够让您更清楚知道真神爱世人这个好消息，并且借着接受这个好消息啊，接受这个好消息所带来的新生命。这个新生命啊，在咱们心里面会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力量，能够帮助我们在现今生活的各个层面上都过得胜的生活，而且活得更加精彩，还有永生的盼望啊。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酒用尽了。酒用尽了，经文是在新约的约翰福音第二章1-11节。约翰福音第二章1-11节这段经文大家很熟悉的，讲到耶稣在地上3年半公开传道之后所行的头一件神迹，这个变水为酒的神迹满足了人的需要，解决了人所遭遇的难题，也带来不少人生命的改变。我相信每一位真正有主生命的人呢，都一定会经历生命的改变。请问您信主之后生命有没有什么改变呢？您的思想啊，心思意念有没有什么转变呢？我们对自个儿得到主的生命这件事有没有确实的把握和证据呢？诸位，这件事情啊，咱们千千万万必须要慎重，不要自欺欺人。因为圣经说得很明白，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到底有还是没有，一定要搞清楚。一个有了神儿子生命的人，他一定经常地会经历心意的更新和变化，凡是他周围的人也必因他而蒙福。有一位在夏威夷的牧师传道人自个儿做见证，过去呢他经常的进出监狱啊，他进出监狱不是去传福音哦，而是到监狱里边去服刑哦。因为那个时候的他经常犯罪，抢劫啦，吸毒啦，酗酒闹事啦等等。有一天他去教会听道，结果圣灵感动他，他当下明白也承认自个儿是个罪人，就立刻来到主耶稣面前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而从今以后啊，他的生命怎么样就改变了。哎，一个人呢，若是接受了这个生命到他的心里面，他一定会有改变的。后来神怜悯他，呼召他，他就做了传道人。不错，今天一个真正有神儿子生命的人，他一定会经常地经历心意的更新而变化，让凡在他周围的人因他而蒙福。这正像什么呢？正像这一天，就在这个娶亲的筵席上，本来是件喜事儿，哎，结果突然呢酒用尽了，这真是一件煞风景的事儿啊。而当主耶稣把水变为酒之后，人把这个水变成的酒啊送到管筵席的人手中，这管筵席的人一尝了以后发现是非常好的酒啊，哇，这样的好酒啊。诸位，今天一个人真正有神儿子生命的人， 在这个黑暗、尔虞我诈、一切向金钱看齐的社会，当他一跟别人接触、一交往的时候，别人立刻能够认出来他是已经被主改变了的，好像那个经过主的手改变了的酒一样，成为好酒。请问咱们能不能会不会这样被跟咱们交往的人一下子就认出来是好的呢？其次，本来嘛，这是一个高高兴兴的日子，欢欢喜喜的快乐时节，却突然出现酒用尽了的光景，这下子对办喜事的人真是麻烦喽。没想到他们突然一下子遭遇了这样的难处。诸位，今天咱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也会突然遇见酒用尽了的难处，本来看起来什么都稳稳当当的，结果突然陷入了难处。也许突然咱们的婚姻遭遇了难处，你发现你的配偶有了婚外情，有了第三者，或者突然你被老板辞工了，或者突然身体检查出得了绝症，或者因为投资失败突然发现自个儿陷入了财务危机。这样的打击一来，心里边及时立刻充满了忧愁，往前看似乎没有盼望，也没有办法靠自个儿的力量拯救自个儿脱离这些困境。总而言之，人突然发现酒用尽了。
0: 普世佳音是由张志明牧师与您分享神的话语和领受神安慰的时刻，欢迎您每次按时收听，更欢迎您来信、电邮或用传真，直接和张志明牧师讨论基督教信仰的问题。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普世佳音节目。咱们看到古往今来好多的名人，他们都是有思想、有头脑、有才华、有名、有利、有权、有势的人，怎么会突然自杀了呢？因为他们突然发现酒用尽了，而且好像找不着出路啊。按说这样一个娶亲的筵席，最重要的就是要把酒预备好，因为犹太人和中国人一样啊，在酒席上一定要好好的醉上一醉，才表示尽兴啊。但是也许客人一下来的太多，也许喝酒的人喝的太多，不管怎么说，备下的酒突然发现不够了，这糟糕了。我在想，今天为了让咱们这个人生的道路走得更妥当，走得更舒坦，咱们可是付出了好多牺牲、好多努力，没白流血流汗的。从小努力读书过五关斩六将，或者努力学习，或者辛苦工作啊，做买卖，为的就是将来能够过得更好，或者愿意牺牲自个儿这一代，而让下一代能够过得更好。咱们周围不是都是这样的人吗？咱们兢兢业业，汲汲营营，可突然有一天发现酒用尽了，措手不及，六神无主，不知所措。咱们发现自己东预备西预备，可是世上有太多的东西根本不在咱们的掌握底下，而当这样那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突然酒用尽了。这也像一些突如其来的天灾一样，如果我们在天灾临到的前一个礼拜敲门去告诉这些人，要信耶稣啊，咱们人的生命不掌握在自个儿手里啊，那些人会怎么想？哼，我的人生很满足啊，不觉得需要耶稣， 我的酒预备得很够，我有好的工作，好的家庭，好的房子，好的健康，我的前途是一片美好光明。你传你的耶稣自个儿去信吧，我不需要，我没有时间呐。而当天灾突然临到的时候，这些成千可能上万的人，有多少人是已经有了主永恒的生命呢？当他们突然发现酒用尽了的时候，他们还能做什么呢？今天全世界到处充满天灾，地震啦，洪水啦，飓风啦，瘟疫啦，活生生的例子摆在咱们眼前，是上帝怜悯我们，是上帝还给咱们机会，咱们要趁着还有机会预备好自个儿，将来迎接造我们的上帝。咱们千万不要认为自个儿酒很多，有一天突然你觉得酒用尽了，你怎么办？突然天灾临到了，恐怕你连悔改信主的机会，你连喊一声主啊救我的机会都没有了呢？难道你就这样失去永恒的生命的机会吗？我相信今天你在这个广播节目里边听到这篇道并不是偶然的，上帝怜悯我们，还给咱们有机会来归向他，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不要有一个错误的自信啊，有一个骄傲的心，这样的人呢、啊、这样的朋友啊，很可能就把这样个得到永生的机会给错过了。咱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这也是给咱们激励啊！传福音千万不要灰心，不要气馁。尽管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的酒要用尽了，就连咱们也不知道，但是咱们知道一件事情，人不管是谁，要是没有了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人要是没有主的救恩，将来就没有盼望。所以我们只管尽管传，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听见福音，能够有机会信主得救。这样呢，我们不但让他们归向主，我们心里面充满喜乐，将来我们也得到主的夸赞。时间的关系，酒用尽了这个题目只能暂时为您讲解到这儿，下次继续为您讲解。欢迎您来信电邮传真索取每日箴言和普世佳音讲道集这两本小册子，是要免费赠送给您的。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一家。
0: 刚才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社明牧师的讲道信息，我们最新制作了普世佳音讲道的 CD， 是免费赠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索取，也可以赠送亲友收听。来信请寄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C-H-I-C-A-G-O-I-L 60655，我重复一次，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I-L 60655。你也可以透过电脑网络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goodnews.org www.chinese-goodnews.org。 好，我们下回再见。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已经多久了？有什么问题或建议吗？您可以点击网页上的联络，或通过电子邮件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拼写就是 chinese@bbnmedia.org。

0: 使用八种不同的语言，圣经广播网每天向全世界播撒福音的种子。
1: 女人的心事多，女人的心事烦，身为女人，你是否感到迷茫困惑呢？圣经的真理能光照每一颗彷徨无助的心，神要用他的话复兴你的心，苏醒你的灵，更新你的生命。晨曦邀请你来听听女人心，让神的话带领指引你，成为合神心意的女人。自杀现象屡见不凡，令人不禁反思生命的价值在哪里，人生的意义又是如何。我是晨曦，欢迎姐妹你再次走进听听女人心节目。自杀的现象啊，真的是比比皆是的，普遍到啊大中小学生，到大中小富翁。前不久啊，在新浪的新闻报道中说啊，有9个亿万富翁相继自杀，那各样的影视明星自杀的也是屡见不凡啊。最是什么都有的，最不应该自杀的人呢，竟是这样轻而易举的就结束了他们自己的生命。名利啊，事业上的巅峰啊，也没有给他们带来成功的快乐，反而啊成了令他们窒息的压力。心中的那个理想的情人啊，没有给他们带来甜蜜的爱情，反而成了他们悲剧中的催化剂。

0: 前不久呢，在我们的社交网站上，有一位读大学的姐妹就留下了几个字的这个留言。
1: 我想自杀。
0: 很简短又很震撼人心，让我们就不得不再次的思考，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生命的价值跟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0: 不要说现在的大学生们所面临的重重压力了，就是我自己啊，上高中的时候偶尔听到有人因为没有考上大学而自杀，信不信由你，我自己啊心里那时候也曾暗暗决定，如果啊我自己没有考上大学，我也要去自杀。是啊，生命生活中的各样的压力确实是会导致一个人对人生失去盼望，觉得活着啊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啊想想我那个时候的想法真的是很钻牛角尖了，认为啊人生就只有考上大学这一条路，不上大学怎么可以活下去呢？人生的全部啊就只在于考上大学了。正是啊因为没有看到人生啊不是只有考大学这一条路这一个方案，但是啊在当时啊我的这个小脑袋里呢啊就只有这样一个唯一的一条出路，唯一的一个方案了。多么可悲可怜的现状啊。然而我们想想很多自杀的情形不也就是这样一个情况的扩展吗？在自杀人的啊眼中呢，人生真的就是像是独木桥，死路一条。仔细想一想哈，人生如果就是这样，只是为了一个学业，一个事业，某个人啊，真的是很没有意义的，很容易啊导致人去想自杀的。真的是哈，即使我们啊得到了一切我们所想要的，但是啊真的就了解生命的真正价值吗？自杀这个可怕的行动啊，其实催促我们来想一想两个人生很重要的问题啊，我是谁，还有我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感谢神哈，在他的圣经里很清楚地给了我们答案。
1: 马可福音8:34，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得生命。人就是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0: 以上这段经文啊，帮助我们回答了人生的重要问题。我们真的是要知道我是谁，我的生命啊到底是什么。我是谁呢？我是神所造的，我的生命气息啊不仅是暂时的看得见的啊，这些外在的名利物质的东西，任何的这些外在的东西啊，即使是很好很好的，也并不能真正满足我们内心的深深的渴慕，而是啊我们内里的神所赐给我们的在神里面的永恒的生命。然而这个世界哈，无时无刻的不在向我们疾呼我们到底是谁，世界所标榜的我们是谁啊，是按照我们的生命以外的一些东西啊，我们的身份地位啊，学历事业啊，婚姻家庭啊，甚至信了主以后哈，我们也会以一些外在的服事事工来标榜我们自己的价值。然而啊，这些都是我们所拥有的，都是很好的东西，却并不是我们是谁的真正答案。以上经文说到哈，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在世人的眼中啊哈，按着世界的标准，我们所追求的外在的这一切哈，仿佛是很令人向往，仿佛是很给人满足的。但是就像经文所说，人啊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本来看上去这些都是很有保证的生命，其实啊却是空洞的空中楼阁，也是啊以死告终的。所以亲爱的姐妹啊，我们来用我们的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生命的价值。我们啊是神所造的，我们的生命在神里是神的重价的宝血买赎的，我们是神的宝贵儿女，我们的命啊是神所赐的，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想死是想从所面对的痛苦忧愁中逃脱出来而产生的，但是啊自杀的举动啊真的是我们不能够认同的这样一个解决方式。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出路，也就是十字架的道路。看上去啊真的并不像这个世界所标榜的人所向往的舒适幸福的生活， 而是啊一个舍己，背起十字架来天天跟随耶稣的道路，甚至啊是丧掉自己。这种看上去死路一条的生命啊，才是找到真正通向唯一自由真生命的道路。那我的生命到底是什么呢？神让我们知道哈，生命的意义啊，不是外在的这些拥有和享乐，而是啊神的国。神的国往往是与十字架、受苦分不开的，就像主耶稣基督在世上所经历的、所走过的。主耶稣基督啊，正是在十字架上受苦的王的这样一个形象。他的受苦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生命的真道路，就是舍己、背十字架的真生命的道路。这个世界的荣耀都是虚浮的、短暂的，但是神所应许的永恒里的荣耀才是我们生命的真正盼望。历史上有许多的宣教士啊，为着主的福音献上了他们年轻的生命，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有五个刚刚大学毕业到达非洲一个部落的年轻人们，他们携带他们自己的妻子孩子，刚刚到那个地方还没有机会传福音，就被当地的土人杀害了。真的是令人难以理解，看不出其中的意义和价值所在。然而啊，数年后部落的首领及整个部落都归信了主耶稣基督。那五名啊年轻的宣教士中的一位啊曾经这样说过，他给出他不能保留的，并得到他所不能失去的，这个人啊他不是个傻子。是的，这些啊年轻人啊，他们给出的并不是属于他们的，可能是他们的学历、事业、家庭，但是他们得到的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生命，在永恒里的荣耀。他们的逻辑就是这样的，看似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却是神的智慧和在神里面的永恒的价值和意义。耶稣啊，不但能够给你、给我死里复活的新生命，我们能够相信神，其实啊，正是我们从我们的罪恶过犯中可以死而复活的见证。而且啊，神更应许我们永恒的生命、丰盛的生命、患难中充满喜乐的人生、苦难里拥有平安的人生。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让我们在我们本来是死在过犯中的灭亡的境况中，有这样一条死里可以逃生的盼望，死里复活的荣耀和能力。我们切切地为那些生活上遇到瓶颈、正在考虑自杀的姐妹们献上祷告，求你的生命气息来挽救他们，使他们在自己的绝境中能够见到你的真光，你的生命气息来向他们的心说话，来给他们生命的盼望，并靠着主耶稣基督来活在你所赐给我们的真正的生命里。我们这样的祷告、仰望、交托，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姐妹啊，不论你是否有没有想过自杀，知道啊没有选择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啊，其实就是一个死亡的生命。如果你曾想到过自杀，真的是盼望你知道哈，主耶稣基督给你给我一个死亡里的出路，就是来信靠他，他是真理、道路和生命，来抓住他，将我们的生命主权完全的交托信靠给他。知道啊，只有主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唯一救主和生命。愿神祝福你，在你的患难中赐你喜乐，在你的苦难里有十分的平安，在他里面你得到你的真生命。我是晨曦，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了。
2: 以上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姊妹为您主持的《听听女人心》。

诗篇的33篇8节9节宣告说，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因为他说有就有，命令

0: 面向所有年龄层次的人，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您一起来背诵《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0: 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最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说他很想出人头地，可是呢，他就偏偏遇到很多的挫折。他的女朋友被人用不正当的手段给抢去了，他的上司呢很无能，只会偏袒那些奉承他的人，他对他这种很实干的人呢就心怀忌恨，常常就排挤他。那么自己问问自己，工作努力，为人正直，不耍手段，可是升职加薪水呢就没他的份儿。他说呢，他也曾经试过祷告，求神祝福他的事业爱情都能够顺利得意，可是神呢就不听他的祷告，反而呢奸诈的小人呢却是事事得意，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他说耶稣的教训虽然是好呢，可是只是一种理想，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面呢已经是过时了，已经是死路一条，行不通了。基督的教训对他来说呢好像是一种拖累，因为他不能够呢去效法世界的这个作风，也不能用自己的方法来追求幸福，他很不甘心。基督徒在社会呢很难有辉煌的成就，只有天国的赏赐，可是除了得到这个遥远的天国赏赐之外，基督徒就不能在其他的事业上来荣耀神吗？我想我这个朋友的这番话很多人都会有同感，都会起共鸣。我们看见这个坏人作恶得福，好人正直呢得祸，这实在是很令人不平的。这个实在呢就是世界越变越坏的原因。如果人生的目的只是为了利益，只是为了成功，灯笼捷径是作恶，那么连那本来想做好人的人呢也会因利而忘义。一个人的目标是决定的路线，许多人以为相信耶稣只不过是改邪归正，人生的目标呢仍旧不需要改变，仍是在那找名成利就，只不过是从今以后呢不再用旁门左道的手段，用一种正规的方法去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信耶稣的好处呢就是有耶稣追随我的左右，保佑我，帮助我过关斩将，凡事顺利，达到我的心愿。可是我们看见圣经里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又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呢也少。原来信耶稣呢是我们走主的道路，到父神那儿去，以父神为目标，不是耶稣走我们的路。如果神的路难走呢，而且又是死路一条，那么我们还走下去吗？可是耶稣说他的路是永生之路，怎么在世人的眼里边倒成了死路一条呢？我们说话常常有的时候只凭直觉，很少分析自己的潜意识，好像刚才说的话，我们以为耶稣骗我们，把死路说成了活路，或者我们以为神是无能的，原来想指一条永生之路给我们，结果呢指点了死路一条，或者我们以为神心里是不健全，想要害死信他的人。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的罪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也许呢我们还没有安全感，神给我们的祝福呢我们认为只是将来在天国里面属灵的福，现在我们相信他呢就会吃亏。这个社会是很现实的，我们如果不玩弄手段，不陷害别人呢，就自己是要被人陷害，就注定失败。人盲目相信手段，不相信神，可以说人是手段的信徒而不是基督徒。不过如果说世界上所有成功的人士都是玩手段的话呢，都是踩着别人的尸体来出人头地呢，恐怕这也会有许多人觉得是太偏激了。他们也可以给你举出一些德高望重的成功人士，那我也可以举出一些 虔诚的基督徒也是成功的人士，比如说文学家米尔顿、科学家牛顿、政治家华盛顿，还有美国很多的开国元勋等等。可是呢，我们可能还有很多怀疑，但是为什么我们常看见坏人和不敬畏神的人飞黄腾达，那好人呢反而不得志呢？因为我们以为有钱有名有地位，受人家欢迎受人家拥护，这就是福。如果反之呢，这就是祸。可是我们不知道，这些人看起来好像是天之骄子，可是他们的问题很多。比如说你说希腊的船王，他的女儿是自杀的，英国皇室，你看看他们家里一个一个的不争气，各式各样的丑闻。美国富甲一方的甘乃迪家族的后代吸毒自杀强奸，常常被告上法庭，一个一个出问题。还有美国的歌王皮里士，要靠吃药来维系生命，最后呢因为吃药吃得过多而死掉了。还有那个一个黑人歌星迈高杰逊，心理不正常，为了要去寻找逝去的童年，常常跟小孩子在一起，结果呢牵涉到这个侮辱小孩。这很多就是他们没有想到敞开了这个所谓之豪门富户，而我们看见里面庭园深深的有很多很多的污秽败坏空虚和痛苦，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幸福快乐。所以自小从心所欲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孩子，长大以后呢可能是一个经不起打击的人，又可能是一个恶霸，这不算是什么幸福。我相信聪明的家长都不会这样来宠自己的孩子，所以我们不必去羡慕，也不必去为作恶的人心怀不平，以致我们自己也去作恶。因为作恶的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快如草被割下，所以只要凭着信心坚毅的忍耐来等候神，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好的结局。还有呢，就是我们认为难处挫折都是不幸。不错，虽然人生里面有很多的痛苦的事伤心的事，但是不是所有的痛苦都是没有益处的。比如说一个妈妈生孩子，生产的时候很痛苦，但是这是一个新生命诞生的前奏曲。或者说一个病人在手术的时候他也是很痛苦，但是这是他康复的前奏曲。困境是磨练人的好机会。你能告诉我哪一个伟人从来没有经过困境磨练吗？一个人呢，之所以成为一个失败的人，不是因为他曾经失败，或者是他曾经有很多的挫折，而是因为他一败不起，没有屡败屡战、屡跌屡起的这种坚毅的斗志和信心。一个人如果遇见几次的挫折，就怨天尤人、愤世嫉俗、冲动胡为、自暴自弃，你说这种人他配做一个成功的人士吗？只不过是志大才疏而已。圣经告诉我们，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患难并不一定是不好，基督徒呢比别人我们更有福气，因为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着他，这个他是指神，就是按着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益处不是名利，我们的益处不仅在今生。因为神不但是今生的神，他是永远的神，是永生的神，是属灵界的主，也是创造管理物质世界的主。他赐属天的福，也赐今世的福。圣经告诉我们说，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来生的应许。今生的应许呢，包括基督徒的家庭呢，比较上比这个非基督徒的家庭要坚固，没那么容易情变的破裂。基督徒 凭信心祷告，留意身心的健康，基督徒的生活圣洁，减少传染病的机会，尤其是性病、艾滋病。基督徒努力工作，蒙神祝福，真是天降雨地效力。你看美国的短短200年就成为世界超级的强国，神让美国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致向他们借贷，这是圣经上的话。过去的美国真是这样，可是现在呢，美国离弃神，这一场大水，那一场大火，辛辛苦苦省下来的钱呢，还不够救灾的用。圣经里面老早告诉我们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这只有神所赐的福，不加上忧虑。我们常常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也可以说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呢，认为通往幸福之路呢，一定是平步青云，一帆风顺，无灾无难。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神的规律和方法不是这样。圣经里面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必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耶稣给了我们得生蒙福的秘诀，先死而后生，先舍而后得，先付出然后才有所收获。所以基督徒所选择的是一条康庄通到天国的大道。
0: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神的子民和其他世人一样，人生也会遭遇困难，陷于绝境。但不同的是，我们拥有一位垂听祷告和听我们呼求的神。诗篇116篇告诉我们，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听众朋友，如果目前你处在困境和困苦中，愿神的话语帮助你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从神的话语中得到继续走下去的力量。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

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0: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1: 以利亚开启和关闭天的祷告，是祷告上捆绑和释放的伟大范例。这件事是主在马太福音所说，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最好的例证。让我们接着来看另一个在有效的祷告中有大能力的人，他就是摩西。摩西在祷告上所显出的捆绑和释放的工作，与以利亚一样。当摩西释放了活水，止住人民和牲畜的干渴时，祝福便临到了以色列全国。当以色列人受到亚玛利攻击时，摩西借着举起的杖和祷告的灵捆绑敌人。他在干渴时向神呼求，活水便流出来，在征战时举手与神一同站住，借着得胜的祷告捆绑了敌人，使以色列民当日成了得胜的百姓。他的一生是一幅美好的图画，一位紧紧与神同在同行，且明白如何在需要的时刻从事有效的祷告者的生活。主啊，帮助我们夫妻都能够行在耶稣的光中，因此我们个人和你的相交不间断，以及彼此之间团契交通都不破裂。求你使我们以彼此顺服来遵从你的带领，赐给我们耐心、忠心，鼓励我们的行为和为人态度一致，叫我们彼此同心，和平对待我们的家人，一同效法耶稣基督。求神保守我们双方都能够警醒，防备任何要使我们隔离的邪恶力量。让我们来同心为儿女们祷告。主啊，你应许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江河浇灌干旱之地，要将你的灵浇灌我的后裔，将你的福浇灌我的子孙。他们要发生在草中，像溪水旁的柳树。这个要说我是属耶和华的，那个要以雅各的名自称，又一个要亲手写归耶和华的，并自称为以色列属神的子民。愿这些应许都归给我的儿女，好叫他们藏在主的赐福之中，多多经历圣灵的浇灌。求神使我们弟兄姐妹有干渴之心，愿意来到神面前得到满足，恳求圣灵的江河浇灌口渴的人，大人小孩都领受圣灵和他所赐的福，并且能够传与后代。恳求主用圣灵与火为我们施洗，烧去一切的邪情私欲、救人的行为，烧出真实的悔改，活出圣灵果子的生命与全能侍奉的能力。请为圣经广播网播出的节目求祝福，愿神的话语信息透过网络传播出去，增大听众的幅度，使听众能够因神的话语蒙引导，平安喜乐如河水而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如今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物质挂帅、利益当头的时代，人们都在追求金钱、名利、地位和权势，这些东西可能会给人带来短时间的享受和满足，但不会是一生之久。唯有主耶稣能赐给他的信徒永远的平安和喜乐，因为主耶稣是生命的活水。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在介绍歌曲以前，与你分享腓立比书的四章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他带领我。

0: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马太福音第5章第7节，连续

0: 诗篇二十三篇也许是大卫临城的一个代表作，代表出也是告诉我们中间每一位跟随他的人，那大卫那颗信靠神的这颗心。所以我们可以讲诗篇二十三篇是一篇信靠诗。那在这一篇里面，是大卫把他一切的信托都仰望在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的手中。那这首诗是历世历代的圣徒都喜爱的一首诗。那这首诗让我们看到呢，那包括了三个部分，那三个小的插曲里面啊。那在这插曲里面呢，让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小的插曲呢，让我们看到是第一幕的景色，是一个牧养的景色。那这个牧者就是我们的耶和华，他的名字就是我是。我是这个牧者，他供应我们的一切。那这个牧当他闭下来的时候，我们又看到了第二幕。第二幕在这边让我们看到的是耶和华是不再是牧者的身份了，是一个东道主的身份，一个 host 一个身份。那呢，我们看到了他准备了一个筵席来邀请我们。那这一幕再下去之后呢，我们就看到诗篇二十三篇给我们的第三幕是一个实际取代了想象，让我们所看到的诗人现在回到了我是的面前。那我们看到这个诗人正在走向一条道路，是到永恒的居所，永恒的家里面。所以这个三个插曲让我们看到这三幕在这个地方带给我们一个中心思想。那这个中心思想也就是在这边我们可以用几个字来代表，也许20个字来代表。伏在神全权下按他旨意生活行事的必讨神喜悦。用我再说一遍，那再从大卫的这首信靠的诗，对耶和华的信靠诗，带给我们一个中心的思想。这个中心思想就是让你跟我如果伏在神全权之下按着他的旨意来生活行事的话，必定讨神的喜悦。那你跟我如何过一个与神满足的一个生活呢？今天在这个社会里面就是一个不满足。那也许用一个英文字来形容我们的心态，就是我们希望有 more， 更多更多更多。那这种心态就是不满足的一个心态。那你跟我在这种后现代潮流冲击下的这个社会中间，你跟我在日常生活上怎么样能够操练对神能够满足，他是我们的满足。那呢，我在这个地方也许建议三方面的认识。那从这首诗篇里面让我们看到大卫之所以有对耶和华的信托，因为首先让我们看到大卫把耶和华当作是一个大牧者。第二个角度让我们看到他不但帮他当作一个大牧者，他是将他当作一个东道主的身份，是有一个筵席。他这个筵席纵使在敌人的面前的话他都不怕，因为他东道主是有强而有力的一个东道主，他仍然可以享受这个筵席他的东道主。第三个角度我们看大卫，他是将耶和华是当作我永恒恩惠的泉源。我们今天就从这三个角度我们来看这个大卫之所以能够对耶和华有这样的信托呢，那从这三个角度我们来看他的一个态度跟一个认识。我们从第一个角度，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让我们看到，我读一下，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他使我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在这边我们看到的他指着耶和华两次在这边指出来。那从第四节里面我读一下，他讲，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害怕，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杆多安慰我。在一节到第三节的时候，我们刚才讲了，他把耶和华行为他两次的称呼他。那这个呢，这首诗之所以历世历代以来那跟随主的人都爱这首诗呢，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想也许就在第四节这个地方。在第四节我们看到，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那在我给你们的讲义里面呢，你看得出来这个图里面第四节的中这边，因为你与我同在，你与我同在，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一开始前面的是耶和华，是他，但是进入到这个结构，诗篇结构的中心的时候，第四节的中是中心的时候，这个耶和华，这个他改变成了什么？改变成为你，关系的亲切呢，变成你了。因为你与我同在，因为你与我同在，这个中间是你，你与我同在，与我同在。那这个呢，我们很容易记，假如希伯来文啊，我们把它用中文来译的话呢，就是以马地，以马地就代表了与我同在，那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以马地，所以在这个地方，因为你与我同在，以马地，那因此呢，使我们得到满足。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从这个诗篇的结构看得出来啊，一开始耶和华，后来变成他，他在进入到中心的时候是你，到了最后结尾的时候又是耶和华。因为在这边第六节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到最后这一幕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个里面讲到的诗人跟随了这个耶和华到了永恒的家里面去了。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这种的亲切。所以我们第一个角度来看这首诗篇呢，因为耶和华是我的大牧者，这边强调了有一个誓约，有一个约在这个地方，就是我是与我的，我是就是神的名字，神的名字就是 I am that I am，我就是，我是不改变的。所以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在这边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就好像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在摩西在出埃及记里面第三章十四节里面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当论到神，论到他自己的时候，他说我是，就是我永不改变。那表明出神的个性，他的信实，表明出神的可靠性，也表明出呢，当我们论到他的时候，当然我们就说他是。那这边呢，他自己说他自己的名字就是我是永不改变的神，那我们是属于他的啊。所以第一幕这里面是一个牧养的一个景色，在这个景色里面，这个牧者继续不断的在供应给这个诗人。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呢第一节里面就带了你跟我进入到一个布景中间，这个布景的中间就是这个本诗的一个论点。当一个人以信托来跟随这个我是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一个结果，因果律 这个结果就是永不缺乏。你跟我在世上，神要求我们信他的人呢，是全完全的信托他，那呢，他的应许就是必不缺乏。我们在这边看到这个当初的背景是典型的巴勒斯坦的牧人的一个工作跟他的工作的环境。在这边我们看到几方面的不是缺乏，我们看到至少有四方面可以看到。在第二节的第一段第二节啊，那我们看到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所以我们看到呢，早晨的时候他这个牧者带我带他的羊去一个青草地上，为的是一个目的，供应食物给他们食物。所以呢，他供给我们食物。第二节的中间一段，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息的水边。那中午的时候，他让他的羊能够在青草地上靠近水的旁边呢，能够得到休息，能够安息，能够得到力量，他能够复兴我们的灵，我们是他的羊，复兴我们的灵。那这个就是今天特别后现代潮流下冲击的人呢，最需要就是灵里面的安息。今天我们从早到晚的忙碌是从前再也没有的一个现象。那有人讲呢，当这个Bob Hope 死掉之后就失去了希望，人类就失去了 Hope。 当 Johnny Cash 死掉之后呢，人类就短少了现金。当 Steve Jobs 死掉之后，人类就失去了工作了。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呢后现代潮流下的人啊。那我以前因为呢到现在还是可以啊，因为跑得多了，有这个飞行的记录多了，就有个卡片，有卡片呢可以到这个飞机公司啊，到 United 或者是这个其他的那个 Delta 里面呢进去休息。那以前休息的时候呢真是休息，今天要进到去的时候，你看呢 Steve Jobs 使这个21世纪的人忙碌到一个地步啊，在等飞机的时候，每一个桌子都占据了，都在用电脑，每一个人都在那里在看 iPhone 里面来找这个，找里面看看有没有信息，每一个人都是被忙碌到极点了。那所以真是这个世界让我们呢真是得不到安息。让我们能够在有时间欣赏到诗篇23篇的时候，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真的应许我们安息。早晨的时候领我们到青草地上供给我们食物，到了中午的时候让他的羊在青草地上靠近水的地方能够得到休息，得到力量，得到安息，能够复兴我们的灵。这是今日的人的渴慕。这边大卫讲到义路，引导我走义路，大卫的牧者牧君也照样的在大卫的人生的路上来引导他，保守他，使他生命能够得到兴旺，来走这条道路。真巴不得在这个后现代的时期中间，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间，我们能够从神那里得到我们的安息。所以这一首从开始到现在让我们看到是的的确确一首信靠诗，表明出来作者大卫对神的信靠，因为他的灵命的兴旺与神之间关系的密切。所以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你跟我的信心里面实在包括了几个层面。那我再次的引用我所喜欢的这个 J.I. Packer 这本书《简明神学》里面给这个信心的定义。我上次来到你们中间提过，我想你们可能中间还有应当还记得，今天我再提过信心有三个要素，你们都记得吧？上次我提过在你们中间，第一个要素是什么？ 第一个要素信心呢，一定有一个对象，有个对象啊。用一个拉丁文来解释这个字呢，就是 noticia， 使我们能够 notice， 使我们能够注意到。那我们认知，信心第一个要素就是认知，让我们对主耶稣基督，我们认识他，认定他是我们的安息的，赐给我们这一切的。信心还有第二个要素，信心不但认知呢，信心同意，同意，同意耶稣讲的话都是真的。Assensus，Assensus，A-S-S-E-N-S-U-S， 这个是相信他讲的话都是真的。信心，我们决定有一个对象，我们对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认识他，我们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也同意他讲的话都是真的，不但我们有认知，不但我们有同意，而且我们还有一个信靠。信心有第三个角度，信心 fiducia， 我们信靠他，没有他的地方是没有他，我给我们应许走了这条道路，我们不敢去走，我们不敢换一个中工作，我们不敢随便的搬家，我们要得到他的认可，得到他的同意，得到他的信靠，依赖他，依赖他的话语，依靠了神的灵来指引我们。这就是信心，这个也是后现代潮流中间不应当，绝对不应当改变的三个。我们的信心一定有目标 ,noticia。我们的相信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不但相信他是我们的牧者，而且我们同意他带我们去的地方，给我们吃的都是给我们好的，我们同意他是真的，而且我们依赖他，我们信靠他 fiducia。 所以在这边，从这个信托诗里面，我们看到大卫在这边他的食物的供应好像牧者供给羊，早上他的休息是中午长牧者带引羊到有水的地方草边，使他能够得到安息。还有我们看到他供应指示，带领我们的方向，到晚上的时候，这个牧者领了这个羊回他们的羊圈，走这条的路程回羊圈。我们看到第三节第四节，然后我们还看到第四方面，他还整个的夜晚在休息的时候，他供应了保护在这个地方。第四节，你的杖你的杆多安慰了我。如果牧人跟羊群是遇到了一个敌人的话，牧人身上有武器，那他的武器就是一个棍子，他的武器就是一个钩子，来保护属于他的羊群。当回到了羊圈之后，那的牧人照顾那些发烧的、有热度的羊、受伤的羊来了，然后最后要睡觉的时候，那羊都进到圈子里，牧人都点了之后，那这个牧人自己呢，就当作门一样的睡在这个什么呀？睡在这个栏杆、围杆所圈的那个缺口的地方，牧者就睡在那边保护他。这是一个景色，是一场牧这个作者所看到的第一场的这个牧，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接着第二个，让我们看到从第五节我们就看到第二场牧第一场牧完了之后，第二场牧让我们看到第五节，在这边，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第二幕的筵席，筵席的景色里面，那这个我是换了一个身份了，不再是牧者，而是一个东道主在这个地方了。那我们看到筵席，古代的筵席是代表了交通的最好的一个方法，筵席里面交通的亲密跟那个筵席中的喜乐。那这是一个比牧者供给衣食住行跟安全方面更进一步的 更亲密的一个比喻。在这第二幕的里面，在好像在这个东道主的这个保护这个的康复中，跟羊圈的就变成了一个什么一个节期性的筵席一样的，邀请了我们去参与啊。在这一幕里面，我们就看到一个富有的一个东道主在那里啊，慷慨的要接待他所喜悦的客人到他的面前来。那我们看到这个客人跟对这个东道主的赞美呢，就在第五节的上半段里面，我们看到啊，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为我这几个字，在这边呢，主人提供了满桌的食物，丰盛的食物，而且呢，满溢的酒杯啊，那这个酒杯呢，福杯。这边特别中，这边翻作中文的，把它翻作福杯啊，就表示这个杯啊不是羊喝的杯了，这个杯子是什么？是人喝的杯，羊喝的是水槽里面的水，那这边是人喝的一个杯在这个地方。那我们看到呢，油膏啊，我的头是使我们恢复那个活力，使我们有得。力上加力啊，能够得到医治。这个油膏在上面也有医治，也有恢复的这个活力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客人对东道主从这个角度里面提出赞美来，他是主人提供丰盛的筵席，他是主人要邀请我来成为他的朋友，所以在这边呢，是主人邀请我们，他把我们看作朋友。那下面这一句呢，很重要，我们把他看作东道主。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有些人呢不用东道主这个，我特意选这个字叫东道主。有些人就把这个鱼像第二个鱼像当作是一个朋友。这个朋友请我来吃饭啊，那呢，我比较保守一点，趋向呢，这个神，主耶稣可以称我为朋友，圣经上有的，但是圣经上从来没有讲我们可以称主耶稣为朋友，从来没有这个字出现过，大家请注意啊，这一点很重要。有现在的有很多的歌啊，甚至于有一首老歌啊，多不合圣经的，所以有甚至有个老歌都《基督恩友》这首很老的歌啊，那实际上呢，找不到我们在圣经上有任何的人可以称主耶稣基督是朋友的，大家听懂这件事吗？今天很多的诗歌是这样写啊。他可以称我们为朋友，我们称他是什么？恩主，是我们的耶和华，我们的恩主。所以在这个地方，我选择了东道主，在这个地方是有原因的，合乎什么？神学，合乎圣经。啊，今天我们太随便了，只有耶稣是我的，我的，我的。啊，但是呢？我们必须讲，他把我当作朋友，我仍然帮他当作是我的恩主。所以东道主在这边跟请我来同坐，请我来同吃，他把我看作朋友，我的恩主把我看作朋友，使我油膏我的头，使我恢复活力。客人对东道主的那个赞美，把他当作恩主来看的。这是五节上，五节下，客人把东道主不但赞美他，而且讲到他的恩福。在这边，东道主是有能力的。是有能力的，蒙福者是可以享受那个皇家的筵席，而且呢，在敌人的面前吃。那东道主的力量强到一个地步呢，哇，远远的有敌人，那 我仍然在东道主那边吃的时候是安心的，因为我的东道主是恩主，是强盛的，是有能力的。
1: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更新生命讲座》，由美国更新传道会提供。

听众朋友，平安。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灵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听众朋友，当你把福音传给你的亲朋好友时，愿主加添你的力量，把这样重要的真理告诉他们，就是主耶稣基督是天上地下唯一的拯救，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途径。

0: 见证神的信实和大爱。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马太福音5章7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章7节。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0: 圣经的话语，传统的圣诗灵歌，滋润你的身心灵。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箴言第31章。利木伊勒王的言语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箴言。我的儿啊，我腹中生的儿啊，我许愿得的儿啊，我当怎样教训你呢？不要将你的精力给妇女，也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利木伊勒呀，君王喝酒，君王喝酒不相宜。王子说，浓酒在那里也不相宜。恐怕喝了就忘记律例，颠倒一切困苦人的是非。可以把浓酒给将亡的人喝，把清酒给苦心的人喝，让他喝了就忘记他的贫穷，不再纪念他的苦楚。你当为哑巴开口，为一切孤独的伸冤。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为困苦和穷乏的辩屈。才德的富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她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未到黎明她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做的工分派婢女。他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他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力，他的灯终夜不灭。他手拿捻线杆，手把纺线车。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他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他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传道书第一章。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 以有的事后必再有，以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至神叫世人所精炼的是极重的劳苦。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我又专心查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至这也是捕风，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传道书第二章。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谁知这也是虚空。我只嬉笑说，这是狂妄，论喜乐说有何功效呢？我心里查究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又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修造园囿，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木树，挖造水池，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我买了仆婢，也有生在家中的仆婢，又有许多牛群羊群，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的妃嫔。这样我就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我的智慧仍然存留。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我转念观看智慧、狂妄和愚昧，在往以后而来的人还能做什么呢？也不过行早先所行的就是了。我便看出智慧胜过愚昧，如同光明胜过黑暗。智慧人的眼目光明，愚昧人在黑暗里行。我却看明有一件事，这两等人都必遇见。我就心里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知道？ 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这也是虚空。故此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心便绝望。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份，这也是虚空，也是大患。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将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传道书第三章。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我心里说，这乃为世人的缘故，是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都归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故此，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份。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亲爱的朋友，在主里问你安，愿神的恩典话语伴随我们的每一天。与你分享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九节十节，亚伯拉罕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愿神的话语今天也坚固你的信心，引领你跟随他。

0: 天离地何等的高，神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马太福音5:7，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7。

0: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1: 我是真心姐姐，欢迎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收听今天的爆米花。今天真心姐姐要继续跟你介绍诞生在蒙古大草原上的一个勇敢的男孩铁木真的故事。铁木真的全名叫做齐沃温博尔只金铁木真，这个好长好长的名字当然是从蒙古话翻译过来的。齐沃温是铁木真他们整个部落共用的姓，博尔只金是姓后面的氏。博尔只金在蒙古话里的意思是蓝眼睛。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西元1100多年时，铁木真他们整个部落都有一双蓝眼睛呢。最后铁木真的名就是爸爸所取的铁木真。铁木真在蒙古话里就是铁人的意思。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主题，巨人的秘密，一块来听听这个有着蓝眼睛的小铁人铁木真的故事。
2: 听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可以看得更高更远。但是，要怎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呢？
3: 那么，你就要先认识一位巨人啊。请听《巨人的秘密》。
1: 当时候的蒙古大草原上，住着好多好多不同文化种族的游牧部落，每一个游牧部落都是由好多个家族共同聚集起来组成的。他们会共推一位领袖，带领他们一年四季不断的迁徙，找到适合人跟动物居住的水草区。如果有敌人来攻打他们，想要抢走他们的牛羊，这个领袖也会带领大家打退敌人，保护自己的财产。铁木真的爸爸就是他们部落的领袖，他是大家心目中铁铮铮的男子汉，也是一位勇士。可是在铁木真9岁那年，爸爸中了敌人部族的暗算，竟然被毒死了。紧接着铁木真他们部落当中有一个家族起来叛变。这个家族原先一直跟铁木真属于同一个部落，所以他们也姓齐沃温。不过紧接在姓后面的氏叫做太赤乌。太赤乌整个家族的人都对铁木真爸爸生前的带领有很多不满。在铁木真的爸爸过世以后，能够接任酋长之位的铁木真才只有9岁。太赤乌氏的人决定出走，成立自己的部落，不再跟随齐沃温部落。除此之外，太赤乌氏的人还怂恿其他氏的人远离并且遗弃铁木真一家。真的有好些家族也转而去跟随太赤乌氏了。当他们带着自己的牲畜和帐篷离开铁木真一家时，竟然把铁木真家所剩最好的牛羊马也全都带走了，摆明是欺负孤儿寡妇。铁木真原本是人人看好的酋长的长子，一下子失去了爸爸，失去了财产，不得不过起了衣衫褴褛、挨饿受冻的生活。 是所有从前跟随爸爸的氏族都离开了铁木真一家，有一些爸爸的属下仍然住在不远处，他们没有能力养活铁木真一家，但无论有什么消息，他们都

0: 铁木真，俨然把铁木真视为继承酋长之位的小小领袖。而铁木真自己，他也真的像爸爸给他起的名字一样，勇敢背负起照顾妈妈、照顾三个弟弟还有一个妹妹的责任。既然没有快马和弓箭让他去打猎，铁木真就带着家人去森林里采集野果，布置陷阱抓些小动物。他们仍然是游牧民族，必须要时常迁徙，逐水草而居。但铁木真家的牲畜已经不够让他们使用毛皮，既要做蒙古包，又要做衣服，还要做鞋子。因此身材健壮的铁木真索性常常衣衫褴褛，光脚走路。生活的艰难没有让小小年纪的铁木真失去勇气，相反的，他暗暗地告诉自己，
1: 我一定要成为像爸爸一样，不，比爸爸还要伟大的领袖。
0: 铁木真的志向越发雄壮。到了13岁那一年，铁木真已经成了一个充满正义感的少年勇士。铁木真的爸爸有两个妻子，铁木真有个同父异母的弟弟，他的身材比铁木真还要高壮，偏偏他老是利用自己魁梧的身材欺负其他的兄弟姐妹。每当铁木真跟四个弟弟妹妹好不容易找到一些食物，这个高大的弟弟就会立刻把他们手中的食物抢走，毫不客气。有一天，部落里的一群少年去河边钓鱼，钓了好久好久都没有鱼儿上钩。忽然，铁木真的大弟钓上了一条大鱼，铁木真跟弟弟们正觉得高兴，那位同父异母的弟弟忽然就扑了上来，一把把铁木真大弟所钓的鱼抢走，转身就跑。弟弟们急哭了起来，一面追一面抱怨地说，昨天他们好不容易打下一只小鸟，也是这么被抢走的。过去很多年来，他们一直向妈妈抗议，妈妈却从不搭理。铁木真很为弟弟打抱不平，他再也无法忍受弟弟老是受气。愤怒的铁木真拿起弓箭，咻的射了出去。你还记得铁木真从小就有小神箭手的封号吗？那支箭不偏不倚地射中他同父异母的弟弟，那个抢鱼的弟弟当场倒地死掉了。那一天，铁木真的妈妈哭着对他说，
2: 我之所以不处理你们兄弟间的纷争，是不想要家族再起内讧，引来敌人觊觎。可你呢？你杀死了你的兄弟，只会为你引来更多的敌人，更多的战役。
0: 铁木真一点都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对于1000年前的草原游牧民族来说，为了食物控制权和生存权，杀人是很正常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天父上帝，不懂得珍惜人的生命，才会误以为最好表现勇敢的方式就是为了保护自己而杀死别人。这种做法虽然当时候很普遍，可是几乎都是成年人才会这样做，铁木真才只有13岁呀。这件事迅速传到了草原上所有部落的耳中，很多人认为铁木真这个少年实在是胆识非凡，执行力十足，这样的人足能成为保护族人的领袖。

0: 他们啧啧称奇地说，
1: 小鸟儿的羽毛逐渐丰满了，小羊羔儿长大了。
0: 可是有一个士卒一听见这件事，立刻吆喝众人带上武器，要去袭击铁木真全家。这个士卒就是太赤乌氏。当初太赤乌氏不止率先起来背叛铁木真他们部落，还怂恿其他士卒抢走铁木真家的财产，远走高飞。现在他们发现铁木真不止没有饿死冻死，还长成了一个少年勇士，有望成为爸爸的接班人。他们心想，
1: 一定要赶快斩草除根，不然将来他长大会报复我们的。
0: 有一天，铁木真跟弟弟妹妹在山坡上放牧他们的牲畜，妈妈正在蒙古包前挤麻奶，忽然远方传来了轰隆轰隆的马蹄声，一大群人带着武器杀过来了。
2: 快逃啊，太赤乌氏的人来了，
0: 族人喊叫起来。铁木真毫无防备，也来不及招聚族人抵抗外敌，只得慌忙跑回去，要大家都跳上快马赶紧逃跑。可没想到妈妈却对铁木真说，
3: 来不及了，你快点逃命，不要管我们。
0: 妈妈带着四个弟弟妹妹躲进浓密的树林里，13岁的铁木真跳上快马往另一个山头飞奔而去，一面跑还一面大喊，
2: 来呀，我在这里。
0: 太赤乌氏的目标本来就是铁木真，他们果然群起转向铁木真逃跑的方向。铁木真全家人都安全了，可是铁木真呢？一个13岁的少年有办法躲过敌人追杀吗？今天知心姐姐先说到这儿。铁木真天生有勇气，后天有志向，可他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上帝。没有上帝可以依靠，就只能靠自己，越是靠自己就会越辛苦，也拖累身边的人。愿我们都能学习依靠上帝而勇敢。爆米花和知心姐姐下一回再与你空中相会，拜拜。
4: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愿今天我们所播放的儿童故事帮助你更多的来认识神。路加福音十一章第十节说到，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们一起用主教导的主导文来彼此带到。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像马蒂一样的爱，你准备好了吗？路加福音第六章27-31节，35-36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着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
1: 马蒂，
0: 两岁的贝尔一边喊一边蹒跚地走进起居室，他挨着家里的小狗马蒂，一屁股坐在地板上。贝尔伸出他胖胖的小手，抓住马蒂蓬松的棕色尾巴。马蒂既没有咬他，也没有对他叫，他只是迅速地跑到壁炉旁躺了下来。贝尔跟了过去，他拉着马蒂的耳朵，
1: 乖狗狗，乖狗狗，
0: 他轻轻地说。马蒂仍旧既没咬也没叫，甚至他还用粗糙的舌头舔着贝尔的膝盖。
2: 小心点儿，贝尔，
0: 妈妈说着走过来，轻轻地松开小姑娘的手，帮助她轻抚着小狗的头。
3: 要好好的对马蒂。
4: 为什么马蒂会忍受这种折磨呢？
0: 珍妮坐在沙发上拿着书问。
4: 不管贝尔多少次拉他的尾巴或耳朵，马蒂都会忍着，甚至都不对他叫。
3: 马蒂爱贝尔，就像他爱我们家其他人一样。
4: 嗯，马蒂确实是只好狗，如果是我就不会这么好。
0: 我们很感恩有这么一条爱贝尔又有耐心的忠诚的狗。看到贝尔把头靠在马蒂的背上，妈妈笑了。
3: 马蒂是我们的好榜样，告诉我们该如何对待他人，即使是那些对我们不好的人也一样。
4: 对我们很刻薄时也一样吗？
3: 是的，我们需要按照圣经教导的去做，向他们表现出爱来。我们需要和他们沟通，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而不是报复。很多时候，人们并不是有意想要伤害我们，就像贝尔并不是有意要伤害马蒂一样。但即使他们是有意的，耶稣也希望我们能善待他们，就像他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而死一样。那并不容易，但他会帮助我们把他的爱向人活出来，哪怕在你的敌人面前。
1: 就像马蒂的爱。
3: 有些像，只有耶稣能给予我们人类这样的爱。你要人怎样对待你，你就要怎样对待人。
0: 亲爱的孩子们，你会照着你希望被对待的那样去对待别人吗？今天的主题被称为黄金法则，是耶稣最重要的命令之一。当有人恶待我们时，遵守它会很难，但记住，耶稣也被这样对待过，他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拯救你。信靠他，让他的爱充满你的心，这样你就能按照他对待人的方式待人了。今日秘诀，像耶稣一样的爱。今日金句，路加福音第六章第31节。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经广播网播出的儿童圣经故事，帮助小朋友们从小就认识上帝奇妙的创造和上帝无比的大爱，鼓励小朋友们按时收听。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港台当地时间晚上7点，北美时间早上7点。

0: 宣告神的信实诺言。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您一起来背诵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时辰主持。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时成，首先要在灵泉心语节目里向您问候，但愿赐平安的神亲自和我们灵泉心语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同在。时成，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在我所接触的家庭，包括我的亲戚朋友、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听众朋友的来信里面，好像每一个家庭里边总是会有一两个不太好相处的人。比方说吧，有一位姐妹对我诉苦，说她的丈夫每天回到家第一件事一定是把两个孩子叫过来，把他们从头到脚仔细的检查一番，然后就责怪妻子为什么让孩子摔了跤，为什么让孩子擦破了皮肤，或者什么地方青了一块紫了一块。另外一位弟兄也跟我抱怨说，他的父亲总是挑剔他，一会儿嫌他穿的衣服不对，一会儿嫌他穿的鞋子不好，叫他简直是无所适从。还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他的儿子跟太太是同样的一个坏脾气，每次有什么心事或者是碰到了什么难处，就一句话也不说，一个人乱发脾气，真是让他受不了。最近时成在一对夫妇身上学到了一个功课，他们两夫妇为了赶时间，妻子就建议走哪一条路比较快比较近，而丈夫呢却不耐烦地说，我在这里住了15年了，难道我还不知道该走哪条路吗？那个妻子就跟他解释说，他不是看清他，不是说他不知道该走哪条路，而是觉得另外有一条路更好更方便。他丈夫仍然不听，涨红了脸跟他争。这个时候这位妻子忽然停了一下，然后改口说，对不起，你说的对，你在这儿住的时间比我久，你当然知道什么路最好走，我真是笨。而她的丈夫呢，他的气也马上消了，好像气球泄了气一样，反而接受了妻子的建议，决定去走那一条妻子所说的路了。听众朋友，箴言15:1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在我们的生活圈子里，特别是在我们的家里，我们难免会碰到一些个不好相处的人，但是神已经给了我们解决的办法，问题就是我们肯不肯放弃自己一定是对的那种想法，不再想要用自己的办法来支配别人，并且和颜悦色地接受别人，找出他说的对的地方，给他留下一些个空间。

其实大多数的人在身体疲倦或者压力太大，碰到难题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不可理喻。那么这个时候肯定不是讲道理，肯定不是辩论甚至唠叨的时候。比方说一位张妈妈的女儿，这几天常常一句话也不讲，要讲也是一副不耐烦的样子，什么事情都没精打采，提不起劲儿。于是张妈妈就好心地问了一句，小芳啊，你最近怎么了？小芳不是不搭腔，就是气呼呼地说，没什么，别管我。张妈妈看小芳这样的态度，本来心里很不高兴，可是她想到在她自己十几岁的时候，她不也是曾经这样过吗？有了问题就闷在肚子里，然后对人表现得古古怪怪的，所以她有一天就找个机会又跟女儿搭讪着说，小芳啊，我很爱你，我知道最近你可能有些个事情使你心烦，如果你需要我帮忙，我很愿意听你讲，如果你想自己去处理，我也尊重你，我会好好的为你祷告。结果呢，小芳面上的表情马上就让人看起来轻松的多了，可能是因为他虽然还要面对自己的问题，可是他至少不需要再听妈妈的唠叨了，不需要想怎么应付妈妈追根究底的想要明白真相的那些个话了。另外又有一位陈先生，最近受不了他妻子的抱怨，他妻子是一个医生，常常回家告诉他说，今天这个病人怎么难缠，今天那个护士怎么跟他过不去，今天他的上级又怎么要求他这么不合理的事情，今天别的医生怎么不跟他合作，今天他自己怎么头痛胃痛。起先呢，陈先生总是责备他开导他，跟他说病人难缠是因为他们病了不舒服，护士跟你过不去是因为护士今天的心情不好，上级的要求也没有什么不对，其他的医生也有他们自己的看法，至于他的头痛胃痛只要睡一觉就好了。结果他妻子更不高兴，一定要说别人都欺负他，别人都对他不好，连自己的丈夫都不帮他说话。有一天这位陈先生忽然想通了，他说，我妻子只是想要我听他说话，只是想要知道我爱他，所以下一次他妻子在抱怨的时候，他就搂着妻子说，哦，你的工作真不容易哦，快去休息吧，家里的事情让我来做。结果呢，他妻子却说，哎呀，说实在的也没什么了，跟你讲讲我心里就舒服多了。是的，听众朋友，时常要再说一遍，我们的家庭应该是一个爱的小窝，绝对不应该只是一个战场。不过事实上，有多少时候我们不懂得怎么去应付家里那些个在个性上想要占上风不肯认输，什么事情都非要让他说最后一句话的人，我们也不懂得怎么去应付家里那些个碰到困难心烦意乱的人。我们听见家人误会了我们的好意，我们听见家人不接受我们的看法，我们看见家人什么都要顺从着他的意思去做，我们就着急了，我们就生气了，我们就想要去争，想要去辩驳，想要把事情弄个清楚，于是你一句我一句，你硬我比你更硬，你强词夺理，我比你更有道理，就好像两个武士，你一刀我一剑，你打我一拳我还你一脚。等到分出胜负的时候，即使不是一个人已经倒在地上，就是两个人都是伤痕累累，这有什么意思呢？神的话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听众朋友，这是我们的选择。当我们觉得某个家人很不好相处的时候，
如果我们肯靠着神的恩典，设身处地地为对方想一想，找出他那一点点有道理的地方，诚心诚意温温和和地对他说，你说的对，打心眼里不再去坚持自己的想法看法，鸣金收兵，跟他站在同一条阵线，同一条船上，什么时候争执就减少了，伤害也减少了，关怀跟体谅却增加了，你想这有多么好啊，这有多么圆满呢？最后让石城在这里再说一次，家庭是一个爱的小窝，不是战场，假使我们在一些无谓的事情上争个不休，那么即使我们赢了，却失去了家的和谐和快乐，这是多么不值得呀。求神给我们一个柔和的舌头，让我们在那些个不太容易相处的家人跟朋友身上看见神的恩典。

0: 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给我们一个柔和的舌头，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回答柔和的人。求你用你的爱来代替我们的自私，代替我们的好强好胜。求你用你的智慧来帮助我们看见我们家里的人，特别是那些个不太好相处的人真正的需要，好叫我们能够跟他站在同一条阵线上，见证主的恩典。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灵泉心语节目，我们下次再会，愿神祝福你。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欢迎你来到黎明更新的原地，这里是 BBN。 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常常会遇到许多的挫折和艰难，让我想起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主耶稣的两个门徒也有这种情况。但是当他们遇见主以后，他们就会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求主今天也用他的方式与我们相遇，从而打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到在每一天日常的生活当中有主的作为。

耶和华的道路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听众朋友，当你把福音传给你的亲朋好友时，愿主加添你的力量，把这样重要的真理告诉他们，就是主耶稣基督是天上地下唯一的拯救，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途径。

耶稣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0: 宣讲神恩典的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寇世远牧师。寇牧师来自台湾，是基督之家的创始人，先后在台湾及美国服侍，现已安息主怀。今天的信息主题是重生之道，下半部分经文是约翰福音第3章1到15节。

我以前以为说小孩子是最好的，都是最天真无邪，现在发现连小家伙这么小孩子同样有贪心在里面，也会诡诈，还会诡诈，说话是诡诈，你看贪心诡诈恶念什么都有，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这我们的心坏了。基督教所讲的道真理就是把这个心坏和心，圣经说石头心刚硬了犯罪，换个肉做的心来代替石头心，心坏了哀莫大于心死，悲哀最大的悲哀是心死了最大的悲哀，这个心坏了糟不糟糕，这非换不可，所以重生之道就是换心之道，换个心，以基督耶稣之心为心，换个心，这个原来这个心是败坏的，是污秽的，肮脏的，犯罪的，诡诈的，自私自利的，给拿掉，给你换个心，所以信耶稣就是换心，那不是那个南非那个 doctor 给你换个心，心脏开刀给你换个心，那没有用的，那个肉心换的还是没用，他的灵里面的心坏了，换了灵，心灵，把你灵魂的灵换，这个心灵啊，就说我们不是教育能够解决问题的。

0: 我再说我很尊敬教育，办教育工作者，但是我们教育者不能够把一个人教出不犯罪来，除非你把耶稣基督教给他，介绍给他，让他真是接受主了，他才有可能不犯罪。这教育家是这样啊，这三种都不能满足，第四老人家能不能满足？这老人家是很受尊敬的啊，我们中国人呢有这个美德，我觉得是好，就是对年老人尊敬，这合乎圣经。圣经说什么？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在公义的道上才能得着，你得行公义才能够年老。年长年老的人，圣经说什么？有我们的这个诫命里面一共十条诫命啊，第五条诫命说当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十条诫命里面只有一条有应许，就是说你要孝敬父母，你可以长寿，可见长寿是好的事儿。年长的人，年龄大人，他至少有个孝道、孝心，这是好的。那么这老人家是好的了，经验也多，阅历也多。可是，老人家能够救人呢？他到了时候，曾经说，人一生的年岁70岁，强壮的可到80岁，但是转眼成空，如飞而去，所过的年日就像一声叹息，叹口气就完了。所以这些告诉我们，虽然年龄大，有经验阅历啊，但是并不能救人灵魂。那么这个老人家我也举个例证，老人家是受尊重的，但老人家又阅历太深了，有时候就比较圆滑一点啊。我们教会啊曾经请过一个香港去一个布道家去布道，那么是这样的，有一位80多岁的一位老先生在台湾，他是前清的进士，你看他进士很了不起啊，这个进士出身的，这个进士相当于高等考试及格，从前当进士了，还这个道德文章啊，都是不得了，很好。有一位老先生80多岁了，他的孙子在我们教会里面是很爱主的一位弟兄。那么这位老先生呢，病身体不好，他的孙子看到他爷爷，看他祖父身体这么不好呢，他天天为他祷告。有一天来找我了，他说啊，我的爷爷身体不好啊，常常病。我怕他有一天去世了还不认识主，还不认识耶稣，所以他说我要希望请他来听，叫他来听道。哎，我说好了，下礼拜天呢我们请一个布道家来布道，你把他带来听好了。好了，到时候就把他请来，坐在那第一排。这位布道家啊在上面表演啊，讲道是很活泼，他不像我这么死板，他活泼得很。这婆婆讲道的时候啊，他预备一个枕头，这叫枕头，放在底下，然后讲道，讲地狱，天堂地狱。他说你要不信主的话，将来天使来就把你举起来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啊，讲得很严重啊。然后呢就把这个就表演了，怎么表演？就把枕头拉出来，枕头拉出来了啊，把枕头举起来了，这枕头就代表那个不信的人。然后说你要不信耶稣的话，你看啊，啪给扔下去了，扔在烧着硫磺火湖里，扔地狱去了。这一扔啊，偏偏扔在那个老先生的膝盖头上，他一扔在那个老先生坐在听道，80岁老坐在听道，不是那个80岁，另外一个还没坐，另外一个，哎，叫他一扔下去啊，正扔在他膝盖头，这个老先生有心脏病，给他一扔，哎呀，一下差点心脏病发作，那个孙子赶快把他扶出去了，吓都吓死了，我们真是替他担忧，怕他一下心脏病发作怎么办？死在礼拜堂还得了啊？他就把他搀出去了。哎呀，气了，从此不听道。他说你们基督教就这么肤浅啊，这么幼稚啊，就讲天堂地狱，拿天堂来贿赂人家啊，拿地狱来吓唬人家。他说我就是不被他贿赂，我就是不上天堂，怎么样，我也不怕下地狱，下就下的。这个老先生生气了，这个先生这个大发脾气，怎么劝也不来了。糟糕，那我怎么办呢？后来这个他的孙子天天，他很疼他孙子，他孙子跟他讲，爷爷，这个我以后再请你去听好了，你这个听这个传道人听得不合胃口，我给你换一换别人听。那么这个爷爷怎么说呢？好吧，假如有高级，你们传这个福音啊都太低级了，高级的福音我听，传高级福音，这个初级的我不听，要听高级福音。那么这个孙子来找我，他说啊，寇弟兄，你看有什么高级福音没有？我说那糟糕，我说我哪有，我从来没学过高级福音，福音只有一个，还有什么初级高级？他说我爷爷讲那个太浅了，我不听，要听高的。 我说好吧，我们礼拜四晚上有查经。我说你听查经聚会好不好？我说恐怕他沉不进去啊。他不管了，高级声音来听了啊。那我查经查到以弗所书，以弗所讲得很高啊，讲的天上各种属灵的福气啊。以弗所书二章里面讲，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很高了，坐在天上嘛，那高级福音，大概高级福音了。我想大概可以算高级福音了。我说我下礼拜天礼拜四查经就来听好了，好了，又把他请来了，坐在这儿。这下我想，一看来了，我这是祷告，是吧？求今天能够想办法把他抓住啊，这福音，想希望能够主的话能够打动他。那么我虽然查经了，我也传点福音。那么他就坐在底下听。他算对我很客气了，他听的时候啊，耳朵不大好，他80多岁了，就这样听，这注意听啊，听啊，眼睛听并起来了，闭起来了啊，听得很入神的样子，然后再听头就摇头晃脑这么摇，那就像念诗一样那个样子，作诗一样摇头晃脑，一直在摇。那么我上面讲了一个半钟点，从7:30到9:00查完了，他就一直在摇了一个半钟点，就没有摇头。啊，摇完了，等完了下来，我想今天大概听进去了，样子很不错，很不错。好，下来了，我在门口送他拉走，他就拍拍我，牧师啊，他叫我牧师，我是个弟兄，他是练的牧师啊，他说你今天讲的好得很呐、啊，好得很。他说，我听他讲好得很，我想我这个一个还没有信主人，我也不能跟他讲什么谦卑不谦卑的，我只能说啊，感谢主，谢谢啊，我希望你下次再来。好，他就上汽车了，他孙子自己开车把他送上去了。哎呀，孙子看他今天反应得很好啊，说爷爷今天我看你得着了啊，你看你今天这听得晃动晃脑真好啊。就问他你这个老先生怎么说，你看他问他孙子说，我老实告诉你啊，今天那个说讲那个传道人牧师讲的，我连一句也听不懂。我不知道他讲什么，一句也听不懂。底下又说，那么孙子，那你听不懂你怎么老是点头摇这样的晃动晃脑。哎，他你也不懂啊，他并不懂。他这么热天啊，那个台湾这夏天也很热，他这么热天啊，你看那个牧师啊讲得满头大汗啊，那么我们在底下听的人啊也得向他表表同情啊。表同情，他给我表同情，他说那就对他表表同情啊，不然他讲得那么累，你看也不得安慰安慰他嘛，所以你这种摇头晃脑晃脑。哎呀，我都后来才他第二天那个孙子打电话来了，我说昨天晚很好吧，他哪里很好，他一句都听不懂你讲的。我说他这点头摇头不错嘛，他说他给你表同情，你表同情。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不是说老人家都是这样的，至少他是很圆，他当面也不会得罪你啊，他实在自己也没有。我很怕这样的人，我宁可讲得到他跟我抵挡，跟你辩论，说我反对不听。好，这样人也许啊，他跟你辩了几次神的话抓住他信了。我最怕什么人呢？你讲什么都点头，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完了什么都没有，好好好，他也没有信。这个老人家是好的了，在那个地方相当的圆滑，太圆滑让人受不了啊！所以圣经说什么？上流人都是虚假，下流人都是虚空。诗篇62篇，那叫放在天平里也就都浮起来了。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啊，没有分量，比空气还轻，空气有重量。一个我们现在知道一个这个立方英寸可以承受14.7磅大概空气压力，是不是？是有一个空气有压力，空气有重量的。那么他说这些人上流人下流人加在一起啊比空气还轻，是大卫做诗篇62篇里讲这个话，这证明说这些东西都加起来呢还是没有分量，没有分量。为什么没有分量？没有神，神就是人的重量，人有了神进来啊，人就不摇摆不定，不会摇摆不定，定住了。风浪再大，我们靠主能够稳住站住，因为神是我们的重量，神是我们的生命，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神是我们的高台山寨，神是我们的一切，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你有了他的话，你就可以没有这一切都无所谓了啊，都无所谓了。你有了他在里面，有了他之后呢，你可以老，其实可以是老人家，可以是教育家、政治家、宗教家都没关系的。你有了他在内啊，这些都活了，不是死的东西。你有了主的生命，有主的生命去讲宗教才是活的宗教，有主的生命去搞政治，这才能够真正造福人类。有了生命去教导人、教育人，这教育才能够帮助人真正得到益处。有了主的生命，老人家也不怕死了。 因为信主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还有个复活，还有个将来，不要怕。所以你看这四个条件具备在一个尼哥底母的身上，他还不能满足，他要需要来找耶稣，就这个道理。那么你晓得尼哥底母为什么找耶稣了，现在下半段就说耶稣怎么带领他呢，用什么来满足他呢？耶稣说你要重生，你这个旧的生命啊，不能适应新的生活，旧生命不能适应新生活。新生活在哪里？在神的国里，在这神的国中，人要过一种新的生活，不是旧的生命所能够适应，不能适应。所以要一个重生，重生者是再生。那怎么重生法呢？他告诉我们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啊，就不能进神国。这是第五节。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啊，就不能进神的国。什么叫做水和圣灵？我们的了解，这个水啊，不是单单指着洗礼、敬礼，水更要指着神的道。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说：“如今我讲给你们的道，你们已经洁净了。道能够洁净人，像水一样。”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要用水借着道使教会洁净。这个道就跟有一种力量，像水一样。这个水啊，原文的意思什么呢？好像那个硝饵从上面冲下来，哗，很强那个硝饵冲下来的时候这么大。神的道就跟水一样，能够洗干净我们一切的污秽。神的道能够洁净我们的心，我们听到什么？接受主的像水一样冲刷，把里面一切污秽、自私、败坏都刷掉，给你一个圣洁的啊，信实的、爱心的啊，对种种好东西给你加给你，像水一样。这个水指着神的道说的。换句话说，你要听神的话，信道从听道而来，听道从信道。这水是道，这底下呢圣灵，圣灵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啊，耶稣的灵就进到我们里面来，这个来一进来呢，我们就改变，就重生了。这个重生之后啊，你能感觉到吗？可以感觉到。圣经说得好，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不晓得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啊。从圣灵生也是如此。你看这个风啊，风来去也无踪，来无踪去无迹啊，你没办法控制这个风。现在气象报告，我们常常出毛病，报告这个风雨的事情很难推测，很难预测，常常推测的跟实际相反。这个风怎么来怎么去你不知道，曾经传道书里讲风从何处来你不知道，但是风吹过的时候你有感觉。像这个九十五度的天气啊，你有风吹上去，热风，风吹都是热的啊，你在那个 air condition 里面那个风吹是凉的，风有感觉。冬天那个风啊，扎骨头的风，那冷得不得了。风，这个风吹来你有感觉，虽然你不知道从哪儿来往哪儿去，你又知道它感觉。可见一个重生得救人呢、啊，是让人家能够感觉出来的啊。今天有在座有从远处来的弟兄姊妹们，也许听过我提过一个见证，那就是我自己的母亲的见证，是我一生一世不能忘的。那是在重生了以后啊，清楚的改变，一个是我老母亲，一个是我这个儿子，这两个人的悔改非常彻底。我们家里一共九个人，六个孩子，一位老母亲，还有我们夫妻俩人，九个人都是一个一个重生得救，感谢主的恩典。可是这两位啊，一位我母亲，还有我的孩子，他们这个悔改啊是特别强烈，那个转变的角度特别大，所以让人家感觉到，这是感觉到重生。我母亲的重生是这样的。他是个年轻守寡，我三岁就没有爸爸，所以他二十多岁守寡把我带大，那么我实在很佩服他，很敬重，因为那是不容易。他没有念过书的人啊，家里是乡下人出身的，结果呢，他就把我带大的，因为这个几十年守寡，这个个性啊养得非常强啊，他就变成一个人也不哭也不笑的人，一个人不哭不笑啊。他从来不哭啊，我小的时候不好他打我，打了以后我要哭他打得更厉害。他说一个你这个男子汉大丈夫，男子汉大丈夫还哭什么，我这个女人妇道人家都不哭，你哭什么，越哭越打，打到不哭为止啊。那么他不准我哭，他也不哭，他说我没有眼泪啊，我的眼泪啊当你父亲死的时候都流干了，没有眼泪了。他也不笑，他说一个寡妇有什么好笑， 有什么好笑的？世界再好跟我没关系，什么好笑？他不笑，一天就绷着脸不哭不笑，像木头人一样，木头人。那么我们母子相依为命几十年，后来等到我抗战的时候末期，我结婚了。哦，一结婚呢，家里多了一个了，本来两个人变三个了。这时候啊，婆婆媳妇之间呢，就发生非常尖锐的对立。婆婆媳妇，哎呀，那吵架吵得厉害，吵到有一后来怎么样？开始还是大家客客气气的，后来等到我那个第一个儿子老大生出来了，那时候发生麻烦了。因为我那老大一生出来的时候，我母亲啊，她就用一种什么方法呢？这个孩子就他就带着，他就带着，把老大他就带啊，这个奶奶带孙子带大，带到他断奶，他先喂他牛奶吃，断奶之后啊，一岁断奶以后啊，我母亲用一种什么方法？用我们中国最古老的方法，什么古老啊？喂饭，懂不懂？大人呢，把这个饭嚼一嚼，放嘴里嚼一嚼，然后一口口的喂他，喂着孩子吃。那我太太一看这话不得了，那不是怎么？我太太念教育的。一看这个样，哎呀，不得了！这个孩子，这个用这个方法怎么办呢？他就找来找我，他不讲找我，说你去讲，跟我去讲。说怎么讲？你去拦阻，跟娘讲，什么叫娘啊？父母叫娘，跟娘讲，那这千万不可以这样做。哎呀，我说我不敢去，我是不敢。说实在，我是不敢的。我母亲对我还是很严的，到现在我都有孙子了，但他还是骂我，骂得很厉害。那他怎么骂我？你晓得吧？我的儿子一不听话，他就骂我。很妙，我的儿子念书啊，有时候小孩子那时候小孩子他们念书，那中学念书啊，早上一看，哎，七点了，来不及吃早点了，就拿着书包就跑。但是做祖母的人呢，心里心疼，哎呀，看他孙子没吃饭怎么走的，就把稀饭端着出去追出去了，追到门口呢，那孙子说不要不要，我不吃，我不走走走，他就追跟出去了。哎呀，孙子跑到巷口，他也跑到跟到巷口。那个孙子又怕丢脸，又怕难为情，说：“奶奶，你回去吧，我不要吃。”哎，孙子跑上公共汽车走了。这下这老太太端着一碗稀饭回来了，回来生气了，把我叫来了，过来，叫我过来。我一听见过来就吓死了，都过来了，站在那儿不敢动。我都有孙子，还要叫我站那儿，然后就骂我，说：“你这些孩子都像你，都是你不好，都是我不好。为什么不好？他你这小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骂我，像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孙子一不好，他就骂我，我就挨骂挨得多了。现在这个母亲啊，她那时候怎么样？我生了第一个长大，她就用这个喂饭方喂他。哎呀，我太太吓死了，说的是不可以，她叫我去讲，我不敢讲。她说那你不去，我去，她去。又说你要小心点哦。她去了，她去怎么样？她看见那个婆婆正在一口口在喂，喂得好高兴。他说娘啊娘啊，不要这样做了。为什么不要？他说这样做不好，不大好嘛。有什么不大好？你说有什么不大好？他说哎呀，他说我们大人这样做不大卫生啊，不卫生。我母亲气的，什么叫做卫生？你讲什么叫做卫生啊？那么就逼着他没办法了，只好说了。他说娘啊，我们大人呢、啊、都有点什么病不干净啊，这样喂他会传染，恐怕传染的。这一讲传染了，这个我母亲生气了，就把一碗饭给啪一摔，就摔得粉碎，饭摔得地，摔得粉碎。一摔，我在屋里，我现在摔得都没有，我也更不敢出来了，躲在屋里不敢出来。啊，这大骂了，大骂。这个我母亲就骂，说是你也好啊，你现在嫌我这个老婆子太脏了，是吧？太脏了，怎么为你儿子脏？你去问你的丈夫，就是问我，你去问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啊是怎么大起来的？你晓得吗？那我告诉你，你的丈夫啊，小的时候就是我这么一口口把他填大，把他填大喂大的。你去问你丈夫。好了，这下吵起来了，不得了。从那天开始，乒乒乓乓摔东西，大家摔东西，这个摔茶杯，那个摔碗壶，我都摔了。摔到我真是弄得真惨的。我弄到后来，我白天在一个那个抗战末期，我在一个师范学校教书，晚上在报馆给他们编稿，因为生活太苦了，做点兼点工作来做。结果白天上课，晚上办报，是累得不得了。但是到了十二点还不敢回家，为什么不敢回家？人家说你回去啊，得享受天伦之乐。我说天伦之苦啊，天伦之苦，什么天伦之乐？什么乐法呢？回到家里了，我母亲坐在门口等我。哎，怎么样？她在大门口等我，我十二点回，她也等我，她不睡觉等我回来。回来了，过来就过来，就站在那儿，然后就骂。说今天你这一天，你的太太，你的媳妇怎么坏，怎么坏，怎么对，就骂骂骂骂骂。我这边耳朵听听他骂， 骂完了30分钟大概，骂完了他说好了，他舒服了，他骂完他舒服了，他把那个骂交给我了，我完了，说你进去，叫我进去，进我屋里去了。我一到我屋里一看，我太太也坐在那儿，他也叫我过来，糟不糟糕？你看，结果哟，他也来30分钟，就是说你的妈妈怎么不好，怎么不好？我这个夹在中间的人实在受不了啊，这夹在中间的真苦啊！你有没有受过这个经验？你有没有受过这个？实在是苦。后来怎么样搞的？神有天恩待我们，这是奇妙的很，那实在很奇妙。我们有个亲戚，这个亲戚大家叫神经病，怎么神经病呢？那实在神经病，他信耶稣信迷了，那信迷了。一看见我说信耶稣啊，信耶稣，我看就跑掉，就跑在大路上。年初一，大年初一不是要拜年吗？他也来拜年了。他怎么拜年？哎，他穿了一个白袍来拜年。唱诗班那个白的袍穿一件来，我们这大路上啊，就穿白的是死人才穿白的，他就穿了白袍来到我家来，我一看这穿白袍怎么搞的？哎呀，他就大讲，穿白袍还没关系了，嗨，这白袍还写个字，这前面写个罪，写个罪字写在身上一个大的红的，比这个罪犯罪的罪写个罪，白袍写字罪走进来了，就看了一个罪。哎呀，人家拜年，他说你有罪呀、啊，你有罪呀、啊！哎呀，大年初一人家图个吉利，图个吉利嘛。他在跟你罪呀、啊、罪呀、啊、罪罪的要死。后来我们就不敢得罪他，为什么？不敢把他推出去，一推去更糟糕。一推出去，他后面还有一个，后面什么字？一个死字，一个死，糟糕，要死这个人。哎呀，那时候我们真是受不了。但是今天想一想，我真是感谢赞美主，好在这个神经病啊，这个神经病的亲戚啊，把我母亲带信主了。当时我们看着就怕，一个罪一个死，天天这样的骂人罪啊，罪的工价乃是死啊，什么现在骂，我们也不晓得什么叫罪的工价乃是死啊，他就这么骂。结果呢，有一天他来找我家里，那我的母亲啊，正跟他媳妇吵架，正吵得很凶。那是个礼拜天呢，这个亲戚就把我们一拉去听道去。我母亲说我不听道，听什么道，我是信拜菩萨的，不拜你们耶稣的。但是那个亲戚问他一句话，问我母亲说你拜菩萨拜多久了？说我拜了几十年呢。是拜几十年了。那么你几十年你拜有没有平安呢？这句话一问他愣住，没有平安，越拜越没有平安，越拜家里越吵架。所以他说想想是没有平安的，拜了菩萨拜了几十年没有平安。那么这个亲戚说好吧，我带你去听，我带你今天我叫你听到啊，到教会去。那我母亲啊也没有办法拒绝了，就给他拉到礼拜堂去了。真是感谢赞美，那天圣灵做工啊，圣这个并不是布道会，像今天晚上传道布道还布道，他不是布道，是个主日崇拜主日。那么礼拜天呢，牧师讲道，那个牧师后来我才知道，牧师讲道怎么讲法呢？按着次序的，创世纪讲，出埃及记讲，一卷一卷，一次讲一卷书，大概告诉介绍你。那天他正好介绍到哪里来了吧？路德记，妙不妙？你看路德记，这个路德记讲什么东西？讲婆婆媳妇的事情，这么巧。那个牧师就讲到说路德记啊，大家讲路德好，因为路德是个媳妇，好媳妇。为什么好呢？媳妇丈夫死掉了，她不肯回娘家去嫁人。婆婆说你嫂子都回去了，你也回娘家去嫁人呢？啊，你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女啊，去嫁人呢？但是这个媳妇不去。婆婆说你去吧，不去。这媳妇讲什么？她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我也在哪里住啊。底下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因为这个媳妇是外邦人，是摩押人，婆婆是犹太人，你的国就是我的国，还有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这句话很重要，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底下说除非死能够使我分开，否则愿耶和华重重的刑罚我。这个媳妇无论说什么都不肯回娘家，要跟她婆婆走。婆婆是个寡妇，婆婆她也自己媳妇也是寡妇，两代两个寡妇她要在一起。所以这个牧师讲，大家都说媳妇好孝顺婆婆，但是我告诉你，假如没有一个好的婆婆，不可能有好的媳妇。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媳妇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可见这个婆婆身上有个神，有神的力量出来发挥出来，神就是爱啊，有爱的力量出来了，把这个媳妇吸引过来。 假如这个婆婆不信神，绝不会吸引她媳妇跟她走。假如这个婆婆不爱神，也没有看见这个爱的力量发挥出来，那么媳妇也不会跟她走。所以说这个牧师讲，大家都说这个路德好，但是我说拿厄米更好，拿厄米是婆婆的名字。所以他说假如没有好的婆婆，不会有好的媳妇。他的结论就强调这个道理。他说这个媳妇为什么跟婆婆走呢？因为媳妇婆婆呢有一个值得羡慕的东西，在婆婆身上有个值得羡慕的力量，把她媳妇吸收去了，吸引去了，这个力量就是上帝的力量。他就强调人信了神呢，人就有力量能够感动别人。这篇道讲完了，我母亲啊别的都听不懂，他就一句话听懂，就是婆婆比媳妇好。这句话听懂了不是吗？哎，他想这个牧师很有道理，讲的很有道理。婆婆媳妇好，不错，婆婆比媳妇好。好了，等到散会的时候，他就过来找牧师了。牧师问他：“哎，刚才你讲这个什么婆婆媳妇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个牧师说：“这个不是我讲的，是圣经的话。哦，圣经话那都真的，那都是真，当然真的，没有假。好，那么好，现在请你带我去看这个婆婆。”那叫牧师带他去看这个婆婆。那牧师说这个婆婆，这个拿厄米是几千年以前的人了，不是现代的人，是几千年以前的人了。哦，这时候我母亲恍然大悟，说难怪了，难怪了，我说的呢，现在哪有这么好的媳妇呢？现在没有了。这几千年前的皇后，现在没有。那么这个牧师啊很有智慧，他一听我母亲这样讲，他说：“哎，老太太，那么你家里的媳妇好不好啊？”哎呀，这句话一讲，我母亲就气了。他说：“你不要给我提这个，我最讨厌听这个。我告诉你，我家的媳妇是全世界最坏的女人，最坏的女人。”他就骂，就假的媳妇怎么坏怎么坏。这个牧师很有智慧，他就说：“老太太，我有一个方法，啊，能够使你的媳妇孝顺你，你要不要？”哎，我说：“你有什么办法？你算了吧，你有什么办法？”我有办法。什么办法？他说：“我有办法，你呀，先信耶稣。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呢，你信了耶稣，耶稣的生命到你里面来啊，你就会爱你的媳妇。”他说：“我才不信呢，怎么会爱？”他说：“耶稣的爱的生命，那么爱仇敌。既然你的媳妇是你的仇人吗？仇敌吗？他说你信了耶稣，耶稣会爱仇敌，那就会爱媳妇了，就爱媳妇。所以说，你一爱你的媳妇啊，你媳妇就会孝顺你，一定的。你信不信？我告诉你，我母亲啊，这个一年多两年多来啊，她天天这个跟这个媳妇吵架，也吵得很烦了。”所以他也巴不得他能够给他好。那现在听那牧师讲有个方法能够使媳妇孝顺，他也不妨试试看了。说好吧，我试试看，试试看。你说是就那就好，你要信耶稣了，好吧，试试看。我说好，跪下祷告，叫他跪。这跪下祷告，我母亲是很会跪的，因为他天天跪在菩萨面前祷告嘛，啊。那么他就跪下祷告，跪下的时候，这个牧师就说了：“我们信耶稣啊，有一件事要做，有一件事要做，什么事儿？要认罪。”一听见认罪啊，我母亲本来跪下又爬起来了。他说：“你知道不知道，我的儿子三岁就没有爸爸，我守寡守了几十年了，做寡妇做几十年，那还有什么罪啊？”他认为守寡就是最轻，这是最高的，最道德，最高道德了，那就没有罪了。哎呀，我那个牧师，我真的感谢主，那个牧师很有智慧，也很有耐心。他说：“老太太，你别生气，别生气，我不是说你不好，可是我问你，你有没有恨你的媳妇呢？”他那为什么没有？他可恨了，他恨的，可恨了。好了，你恨的媳妇，他说圣经这样讲，恨弟兄就是杀弟兄。约翰一书讲，你恨你的弟兄就是杀你的弟兄，恨人就是杀人。你恨藏在心里，上帝看得见的，人看不见，上帝看得见的。所以他说，你恨你的弟兄就是杀弟兄，那么你恨你的媳妇就等于杀你的媳妇了。你在上帝面前，你已经是个杀人犯了。你恨他就是，那你又怎么恨他呢？这一说啊，圣灵就在感动我母亲，她就哭了。她就告诉牧师说：“牧师，我承认了。”她说：“你晓得不晓得，我天天早晚呢，早上晚上在那个菩萨面前烧香磕头，咒诅我的媳妇，咒诅她，叫菩萨让我的媳妇快点死，快点死，快点死，天天咒诅媳妇。”那么牧师说：“那好了，不管你有多少罪，你肯认呢，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都能洗你的罪，你相信好了。不但能洗你罪，耶稣死里复活，复活的能力到你里面，还叫你胜过罪，能够爱仇敌。你只要相信，别的都不做，你只要信。”他说：“我当然信了，我是没办法，我要会恨他，你信了就不会恨。”好了，就这样认，帮助他悔改认罪，他们就跪着祷告。 等到祷告完认罪完了，我母亲从地下起来的时候完全释放，整个人变了。怎么变？她欢喜快乐了。我跟你讲过，她从来就不哭也不笑，现在又哭又笑。回到家里来了，回到家里来啊，敲门，我一开门，她给我笑了。她这一笑我真是吓死了，我害怕，我不晓得发生什么事儿，不晓得出什么事儿。她说，孩子，我现在信耶稣了。跟你讲信耶稣我更怕，我怕他神经病，变神经病了，怎么找信耶稣笑，从来不笑都笑。他说我信耶稣了，我才知道啊，我是个罪人。因为我听他讲罪人，从来没听他讲有罪。我说娘，你说什么罪人呢？他说啊，你是叫你媳妇来。我说算了吧娘，你今天好不容易这么快乐，把媳妇又叫来又吵架，又吵架，我就受不了。我说今天不要叫他来，不行，叫他来。我跟你讲，我实在怕他，他叫我讲，我不敢说不去。我好好说要去，就跟我太太商量，我说娘今天信耶稣了，他也好笑。我说信耶稣了，我说他叫你去，他信耶稣跟我什么关系？叫他去信好了，我不要去。我说要你去就去嘛，啊，他拖来拖去，我说他跟你讲什么话？你说好好好啊，他跟你做什么？你说是是是，就完了。你别跟他吵架吧，他今天好不容易高兴会笑啊。好了，我太太出来了。我告诉你，那一幕，我到现在一想起来，活的电影一样，一幕不见。她出来的时候啊，平常他们婆媳之间有距离，知道吧？婆婆坐在那儿，我们早晚请安，跟妈妈请娘请安。所以她媳妇走过来，站那儿，她站下来，不准她走过来。她跟婆媳妇之间有个距离，她不让她走过来。现在啊，今天呢，她一信主啊，她就去过去拉她的媳妇，这个媳妇被她一拉，那个感觉啊。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的受宠若惊啊，你晓得吗？受宠若惊，但是害怕，害怕的感觉，拉一下简直受不了，又害怕的感觉，真是。他从来没拉过他，他拉他，他说孩子，我告诉你，我今天信耶稣才知道我有罪。我太太说愣住了，这什么叫有罪？他说我，你叫什么罪呢？我告诉你，我恨你，当面讲我恨你，我不但恨你，我在菩萨面前祷告，菩萨面前祷告，烧香磕头咒诅你，叫你快点死，当面讲。说到这里他哭了，我母亲哭，从来没哭他哭了，我看着哭了。这一哭我媳妇给他一说说，那整个呆住了。想了半天，他也把他婆婆抱住，他娘啊，是我不好，我不孝顺，我太太有没有咒诅他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反正还承认，他说我不孝顺。两人抱头痛哭啊，这一哭啊，感谢赞美主，平安就哭回来了。本来那一碗饭一摔碎，砰一下，那天起没有平安。等到主一信主，这个主耶稣把平安带到我家里来。从那天开始，我告诉你，奇妙性发生。我这个母亲本来是骄傲自大，骄傲高高在上，不让人也不听人。那天一改变下来，她就谦虚了，对谁对隔壁邻舍也客气起来了。哎呀，说话了什么有说有笑的，从前都不理人的，整个改变了，那不是任何人有这个办法。我实在看见神呢奇妙的力量，把一个不可能变成可能，那可没有不可能，谁都不能改变他。你看他拜菩萨拜了几十年不能改变，宗教不能救他啊。但今天活的神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一进到他里面去，他就奇妙的又会哭又会笑，对他媳妇会认罪。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婆婆向媳妇认罪，爸爸向儿子认罪，从来没有，妈妈向女儿认罪，不会有，除非神的灵感动才会这样做。你看这个奇妙的转变叫做重生，换一个生命，重生了，换一个生命了。本来这个老的生命骄傲自大的，恨人的，咒诅人的，现在换一个生命，爱人，会体恤人，会向人赔不是认罪，会谦虚，这样忍耐，这什么道理呢？这不是什么道理能够解释，不是什么方法能改变，乃是活的神进到人里面，开始运行，运行再运行，把一个人整个改变。这叫做重生之道。这重生之道啊，不是一套死的道理，就叫你相信，你认罪悔改，信耶稣，主啊，我相信你，我这人胜不过我的脾气，胜不过我的骄傲，胜不过我恨人的心，胜不过有虚谎虚假的罪，你来，你代替我，你来，你给我一个复活的生命，让我能够活出你的样子来。你就这么祷告，不要先做什么。很多人说我现在不好，我得先改良改良，把我这个嗜好拿掉，烟酒什么都不来了，也连跳舞也不跳，电影也不看，我再来信，没有这回事儿。假如你靠自己能够把自己修养好的话，根本就不必信了。我们就觉得不能信才来 不能够做好才来信，假如能够做好人，我何必信呢？啊，我从前抽香烟抽得很厉害，因为犯报了什么，那个烟抽到后来啊，已经抽成一个人干的那个样子。这个医生告诉我太太，你赶快把他戒，不戒烟他要死掉了。他说再抽下去啊，不是香，不是他抽香烟，乃是香烟抽他，香烟抽我，把我都抽掉了，就快抽完抽干了。那么我没办法，后来我太太说你非要戒不可，我说我戒了多少次都失败了，没办法戒了。他有一天他气了，他把一包烟买了，买包烟来放在桌上，他今天给你摊牌，给我摊牌啊，怎么摊牌呢？讲得声色俱厉，严厉得不得了。他说我问你，你到底是爱我还是爱香烟？这个我太太问我是爱他还爱香烟。哎呀，我现在就是来势汹汹啊，好凶啊。我说太太，我们跟你是夫妻啊，你何必做得太过分，你不要逼我逼得太过分了。他说不行，今天非解决不可，你到底是爱我爱香烟说。哎呀，我说这太难了，熊掌是我所欲也，鱼也是我所欲也，鱼跟熊掌我都爱，我怎么办呢？我说太太，哪里人不爱太太，妻子是当然都是爱的，没有人不爱妻子是吧。我说你是我太太，我当然爱你了，但是香烟呢我也不能不爱。我太太，你选择，你先选择，你要是爱香烟的话，我告诉你，我就回娘家去，回娘家你就不要找我，你就爱香烟好了啊。你如果爱我的话，就把这包香烟丢在痰桶里。哎呀，我这太可惜了，就摊到很多可惜。结果怎么办？就逼着我摊牌，说你说。后来我说，我就逼他没办法，我说我跟你是夫妻，我不能骗你啊。你当然我爱你了啊，但是我假如一天不见你的面，我还过得去，还过得去。但是香烟，我30分钟不见他面，我就得死了。30分钟不抽烟，我就死掉了。他一听这个话，好吧。你就爱香烟，他走，真回娘家去了，搞得我惨透了。就像这种叫，因为这样闹多少次，跑多少次，给我闹离婚，死命搞，就为了香烟，没办法戒。到了信了主之后呢，奇妙的是吗？谁也没有说你不要抽啊，不要抽，没人想，他自己不想的。有一个什么感觉呢？假如你抽过香烟，你就晓得，抽烟的人呢，假如今天感冒有病不爱抽，一有病香烟就没有味道，味道不香了。很奇妙，我现在有点感冒咳嗽伤风什么有点不舒服，不爱抽烟了。这健康的时候才爱抽啊，健康的时候我们讲饭后一支烟呢，快活如神仙呢。饭后一支烟快活得不得了啊。但是你现在有病，饭都吃不下，也不想抽烟。但是我今天信主之后啊，主拿掉我这个情欲，这个嗜好，拿着烟抽了，就像病人抽烟一样，一点味道都没有，没有味道就不要抽了嘛。所以我说主今天不是拿掉我们犯罪的那个能力，不是，乃是拿掉我们犯罪的兴趣，把这个犯罪的兴趣不要了。我老实说，香烟并不犯罪啊，抽烟，但是虽然对身体是没有好处，实在没有好处，对健康没有好处。神爱我们，希望我们是属灵的殿，我们身体神的殿，希望我们身体圣洁，不要沾染污秽，所以他要我们不要有什么不好的嗜好。那么这些地方靠自己做不到的，我是信了主之后主给拿掉了，不是我先戒烟后来信，不是的。有一次我在一个女子学校讲道，那个女子学校呢是教会学校，讲完了之后是中学校，讲完之后我就问有人信主没有，圣灵动工啊，很多人举手。那我一数好多人举手，但是你看坐在旁边有一个女生啊，她也举手，可她举的手真的太绝了，她举了一半，举了这儿。我说你什么意思？你要不要信耶稣？信就举起来，不信就放下。你这不举了一半，什么意思？这个担子就责任担起来，很妙。他叫穆特，他说我听你讲上帝是爱，爱到一个地步，连独生子都给我，我很感动，很感动。但是呢，他说我有个难处。你有什么困难呢？他说我老是说，我一个礼拜啊，至少要看3场电影。我听说你们信耶稣不能看电影，基督徒不能看，所以我很为难。我又要想信耶稣啊，又要想看电影，所以我的手就能举到这儿，一半。你说这什么意思？我说你尽管举起来好了。我说他不行，你得说可不可以看，好厉害啊！我说谁告诉你说信耶稣不能看电影？看电影？哎，你们基督徒都这样讲啊。他那个校长坐在台上，校长说女校长怎么样？那校长就点头，就不能看，一说不能看。那么，这个他就说，你看，我基督徒不能看，我要想信，我没办法信，我要看。我说好了，你要看你看好了。 哎，他说你说的，你说的，他对你说的，我是我说的。我这回头一看呢，那个校长眼睛睁好大的看我，这家伙，你想你怎么这样讲道啊？我说可以看，没关系。我说告诉你，这里讲的信死的人有永生，就是信耶稣有永生，不信耶稣得不得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圣经并没有说信耶稣啊，还得不看电影才有永生，没这样写，圣经没有这样讲，也没有讲信耶稣得不抽香烟才有永生，没有这样讲，信没有条件的。假如有条件就变成行为了，靠行为得救了。我们不是靠行为了，靠简单的信心吗？这没有律法，这不可缺了，不就是律法？律法没有用，这信的主咒它自然恩典出来了，就没有那个律法的加持。所以我跟他讲，我说你听我，你要看看好了，我给你看，真的真的，你要看就看好了，没关系，你先进再说。好，你答应我看，我就举起来，他手举起来了，脖子现在举着走了，举啊，是举了，你信耶稣了？他是的，但是他要保留着，我还可以看电影啊，他讲。可以，你看好了，他举起来，举完之后我说你现在信了啊，信了。我说好了，你不要再问我了，可不可以看？你已经接受主了，主到你里面来了，今后你可以不会看，你就问耶稣好了。他已经举起来了，听到我这么一讲啊，你放都放不下来了，但是那个脸上的表情啊，好像有上当的感觉，好像上当了，上当的感觉。但是已经举了，也不好意思再拿下来了。哎，我说你不要，你就信了好了，信了以后主会告诉你。好了，过了三个月，我又去那里面去讲道，结果我就问那个校长，我说这个学生怎么样？哎，他就改变了，平常最调皮的，哎呀，很多是非调皮的，现在安静了啊。我说你叫他来跟谈话，他来了。哎，我说怎么样？你这个一个礼拜还看几场电影啊？他说我没有啊。哎，我说我给你看的，你为什么不看呢？他奇怪了，我不看你为什么要我看呢？你看。他奇怪了，我不看你这种逼我看，你看奇妙不奇妙？他信了主之后啊，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主都会带领他。这是活的神住在人的里面的结果，并不是外面的教条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看电影、不可抽香烟。你这教条是死的教条，没用，你怎么说都没用。他这个信了主，他里面满足了，他不需要找寻外面的刺激了，不要了，他里面够了。保罗说：“我认基督为至宝。”我看万事如粪土，我跟粪土一样，可有可无啊，无所谓了。这才是真正重生，不是勉强自己做好人做好事，乃是给你个力量，能够做好人做好事。主的生命活出来，自然是好的。要是不靠这个生命，你勉强自己做都是假的，那是假冒为善，法利赛人，那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就讲，真正重生之道是自然的，是神出于神，不出于人，是天然的，不是人工。人工就是假的啊，人工的为善，假冒为善。我们出于主的生命出来是真的，这叫重生。所以我今天没有时间再讲别的见证啊。我的儿子现在也是很败坏，我不简单讲，本来想太保差不多，你刀杀人不对。他悔改信主之后完全改变，从一个成渊中学考到建国中学，然后建国考台大毕业了，就在交大建了研究所念 master degree， 然后到美国来念 PhD 拿到了。那个改变呢，原来是最笨最蠢的一个孩子，信主之后他整个改变。说我家里两个突出的见证，一个我母亲那么败坏骄傲不大人的谦卑，一个我的儿子那么败坏愚蠢的不得了，他后来会念台大。哎呦，你就看见说这个整个改变，神能够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我们人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把自己交给他，让他来改变我，不是我自己努力没有用，赶快放弃无谓的努力，突然的努力去接受主，让主来改变你，让主来救你，重生的生命进来，你得到永生了。有这个经验，才真正的基督徒，不是所谓的基督徒。当然我们今天在座每一个人都做一个真的基督徒，不是假的，是重生的基督徒，不是挂名的。这样的人将来天国里才有份。
1: 谢谢寇思远牧师留给我们的宝贵信息。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信息能带给你帮助和祝福。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文章后再次思想生命的意义，并做出正确的决定。愿神赐福于你。

0: BPN 如同荒漠中的绿洲，带给你属灵的玛纳。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马太福音五章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五章七节。

往日事都已过，永不再恋旧图。自基督来住在我心，那有福的盼望吸引我奔义路。自基督来住在我心。

们所播放的音乐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我们所播放的节目也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圣经广播网所做的一切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盼望听众朋友能坚持收听我们的广播，让耶稣基督也成为你生命的中心。

听众朋友平安，无论是寒冬还是夏暑，都透过网络将神的话带到你和你的家中。这里是 BBN。 马太福音11章28-29节，主耶稣呼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愿下面的这首歌曲也带领你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

0: 靠着复活大能的主，圣经广播网每天24小时分享属天的平安喜乐。
1: 下面播出的节目是由太平洋花园事工制作的广播剧《得释放》。该节目讲述了神改造大能在活生生的人身上动工的真实故事。
2: 今天为你播出的是斯科特的故事。斯科特渴望得到人生问题的答案，但是他的父亲40岁了，而且不知道该如何跟他很好的沟通。他年轻的时候沉迷于色情，斯科特隐藏他的秘密，直到20岁的时候触犯了法律，空军的生涯被毁掉。他在监狱住了80天，在此期间他的父亲死于癌症，有一位牧师来看他，斯科特去了他的教会，并且在那里听到了福音，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耶稣基督，也把他的问题交给了耶稣基督。现在已婚，有4个孩子，

0: 刻。你终于有了一个一直想要的儿子了，有什么感想？
1: 太好了，一个能跟我一块去打猎的男孩。
0: 哎呦，女儿们也一直在祷告想要个小弟弟。
1: 我呀，没想到是二年之后我还能有个孩子。
0: 是，我也没想到。哎呦，只是希望我还没忘了怎么照顾孩子。
1: 你不会忘记的，苏珊。
0: 希望这样了。哎，只是可惜你的爸爸妈妈没能活着看到自己的孙子。
1: 总有一天他们会知道的。
0: 哎，对了，你告诉女儿们了吗？
1: 他们现在正在婴儿室看着他呢。
0: 哎，你说该给这个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呢？
1: 我想叫他斯科特怎么样？我想让他认识主耶稣。
0: 好。

0: 爸爸，我必须告诉你一件事。
1: 什么事儿啊，儿子？
0: 我做了一件让我很后悔的事，但是现在要改变已经太晚了。
1: 你就说吧，什么事儿？
0: 我知道家里的人迟早会发现的。
1: 可能没那么严重吧。
0: 是很严重的，因为我犯了法。
1: 斯科特，我从来没有想到你会做这样的事。唉，我很难过。
0: 爸爸，对不起，我真的很抱歉。我想我可能要去坐牢。

在我六岁的时候，我跟一个朋友还有他的父母看了一场电影，从此情欲的种子埋在我的心里了。在我的心中，那些不可告人的想法一直困扰着我。我的父母经常带我去教堂，所以我知道我心里的想法是不可以接受的。12岁，我就在我家的社区里买了成人杂志看，里面的内容和我后来得救之后健康的生活是个非常不一样的很大的对比。我们住在明尼苏达州的农村，附近有5个可以钓鱼的湖，每年春天我都跟爸爸去用叉子叉鱼。

0: 还没有打破我们136条的记录呢。
1: 是啊，但是因为那一次我的朋友也在呀。
0: 嗯，我想啊，今天已经足够了。啊，我们这就回家，这样就有时间把鱼清理以后，咱们就可以用烟熏了。

0: 爸爸，要是我经常想着女孩子，这是正常的吗？
1: 哎，男孩子嘛，到了一定的年龄，想想女孩子是正常的嘛。
0: 我只是想知道一些，一些就是关于，性方面的事情。
1: 你跟你妈说过这些没有？
0: 说过，她说，我会在学校了解男女之间的这些。

我非常渴望跟别人谈谈我的这些不由自主的行为，但是爷爷奶奶的耳朵听不见，所以爸爸从小就用手语跟他们沟通。长大以后，我也不太爱讲话，这么多年来也没有改变过。我的姐姐们在我6岁的时候都离开了家，我们和外公外婆并不是很亲近。尽管我想要跟父母或者其他家人谈论我心里的困扰，但是他们的回应都不能帮助我解决问题。后来到了我12岁的时候，我们所去的那个教会发生了一些问题。

0: 孩子他爸，自从牧师去世之后，教会里很多弟兄姐妹都很不满意教会的发展方向。在决定谁能成为下一任牧师的事情上，大家的意见都不合。
1: 哎呀，苏珊，我告诉你，我可真厌倦了所有的冲突事件。
0: 哎，
1: 我一直都在努力的工作，到教堂就是想在教堂里边找到平安，因为我只想要敬拜神。
2: 为什么他们都不能和平相处呢？
0: 斯科特，我想是因为他们的意见总是不能够统一。
1: 可是基督徒应该是别人的榜样，就这么简单。我们的神不是让人混乱的。
0: 是，我想哈，我想他们也只是感到困惑，没办法做决定。
1: 说是这么说，现在的冲突总有一天会叫他们后悔的。
0: 对，
1: 因为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会是什么，这是迟早会发生的事儿。
0: 对，其实据我知道，已经有很多人做了一些错事并且逃走了，那些真的是很坏很坏的事。
2: 是啊，这样就像是学校里的恶霸一样，没有人去阻止他们。
1: 嗯，哎，儿子，这个需要你自己站起来勇敢地去面对呀。

0: 从表面上看来，我是一个很正常的年轻人，没有人会怀疑我是被情欲控制着的。我家有比七月四日更壮观的狩猎和野外的钓鱼活动，但是呢，我的心思像是被淫荡的想法污染的水池。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约会，但是问题并不严重，我不敢随意的触摸女孩子，毕竟我一直有很好的教育，我和大家一起在家庭里生活，但是学校的一个恶霸总是欺负我，所以我练了一两年的举重，直到我的体力足够强壮了，就再也不会被人欺负了。
1: 斯科特，等一下，
2: 你看到了吗？
1: 看到什么？
2: 那个恶霸，我想过去用肩膀把他别倒，可是呢，我刚碰到他，他就倒了。其实他一点也不厉害，只要我站起来面对他，他就会退缩了。
1: 我想他再也不会骚扰你了。
2: 他要是够聪明，就最好不要惹我。我现在已经有足够的力量把他打倒。
1: 喂，你到底有多高啊？
2: 5尺11寸，

我的身高已经足够到乡村的商店里工作。那家店卖的是色情物品，他把这些卖给那些可以在他面前随意看的人。内疚感让我把那些杂志丢在父母烧木柴的炉子里烧了，这是我心灵里的困境和秘密。在其他方面，我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孩子，我从来没有被叫进校长的办公室，我不抽烟也不喝酒，甚至每一次跟女孩子在一起，我都会戴着安全套。但是圣经旧约的箴言说，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见察。

0: 斯科特，你要出去啊？
1: 是啊，妈妈，我要跟朋友一起去看场电影。
0: 哦，那什么时候回来啊？
1: 我想应该是很晚了。
0: 嗯，有事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哈。
1: 妈妈放心，我会的。
0: 对了，斯科特，你爸爸今天去看了医生，化验报告的结果说
1: 怎么样？
0: 医生说爸爸得了癌症。
1: 已经很严重了吗？
0: 他很快就要接受手术，然后说会做化疗。唉，但愿他会康复。
1: 好吧，妈妈，要是需要我帮忙你就告诉我。那我出去了。
0: 嗯，好，你去吧，小心点哈。
1: 我会的，你放心。

完全不知道父亲得癌症的严重性，因为他总是会在医院待一段时间，然后就回家，之后呢又会继续做卡车司机的工作。爸爸不再去参加教会礼拜了，所以我加入了我朋友所在的教会。不过我主要还是热衷于自己的活动和运动，还有钓鱼和最喜欢的去打猎，猎那些白尾鹿。

0: 斯科特，为什么你爸爸不跟我们一起来啊？
1: 他这个礼拜身体很不舒服。
0: 怎么？感冒了吗？
1: 不是，他得了癌症。
0: 天哪，我怎么会不知道啊？
1: 我妈妈说，医生要他去做化疗了。
0: 我希望他会康复。
1: 我也是。啊，对了，我希望我们今天会猎到一只鹿。
0: 是啊，我们今晚一定要找些什么庆祝一下。

0: 斯科特，你爸爸现在怎么样？
1: 哈罗德叔叔，他还好。
0: 我知道，如果他好了，就会在这里的。
1: 是啊，他喜欢猎鹿。
0: 你在家有没有帮忙干活呢？
1: 当然有啦，只要妈妈需要，我会帮忙割草啊，砍柴。
0: 这只是开始。哎，你今年要踢足球吗？
1: 我现在初三，可以进球队的。但是呢，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拿到奖学金，所以不敢冒险伤到我的膝盖。如果必须要跑几英里的话呢，我的膝盖会受不了的。因为我小的时候从自行车摔下来太多次了，所以伤到了膝盖。
0: 你毕业之后想当军人吗？
1: 是的，我想当空军，这也是为了保护我的膝盖。但是我必须通过物理测试。
0: 我发现你对空军很有热衷啊。
1: 是的，我想让它成为终身事业。我要报效祖国，并且呢，他们会支付我的大学的学费的。

当我毕业之后，我就去了空军训练基地，同时也带着我对色情的沉迷。有一年的夏天，我完成了训练回家休假，而且担任了一个营地的辅导员。在那里，之前和我发生过关系的一个女孩子也在那儿。这件事被发现了，负责人就找我去谈话。我回到基地之后，告诉了士官。过了一个星期左右，法律顾问来找我谈话。我对他们很诚实，坦白说出我的一切，但是我却陷入了麻烦之中了。

0: 喂，找哪位？
1: 妈妈，是我，我不做空军了。
0: 啊？不做空军了？为什么？我还以为你会一辈子当空军呢。
1: 我是这么想的，但是事情发生了变化，他们让我光荣退役，而且还会送我回家。
0: 斯科特，这件事太突然了吧？告诉妈妈，这跟在营地里被发现的事有关系吗？
1: 是的。
0: 唉，斯科特，妈妈真的很难过。
1: 我也是啊。

0: 我不明白，斯科特，为什么空军一定要让你走呢？
1: 因为这牵涉到我入伍的时候有欺诈的行为。
0: 可是事情是在你入伍之后发生的。
1: 妈妈，你知道吗？其实在我应征入伍之前就有问题了，但是我没有向他们说实话。唉，谁也不知道我的真相。
0: 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1: 我一直在看色情杂志。我想这件事说的越少越好。
0: 哦，那现在会怎么样呢？
1: 我必须去法院。
0: 为什么呀？你还是个没有成年的人呢。
1: 他们是这么说的，在明尼苏达州，如果当事人一方比另外一方大两岁以上，那么年轻的一方呢，就会被认为没有能力做决定。其实我应该早一点知道的。
0: 我认为你应该不会坐牢的。
1: 我想这可能是无法避免的了。
0: 这样的话，妈真的很伤心。
1: 我真说不出我有多抱歉呢。妈妈，我害怕告诉爸爸。

经过几次法庭的听证会，我认罪，而且被指控，我被判处80天的监禁和多年的缓刑。我的家人很支持我，从来没有批评过我。我在家的最后一晚，爸爸也在家。爸爸站起来，来回的走动。

0: 斯科特，你明天要走了是吧？
1: 是的，爸，我非常害怕。
0: 我真替你难过。
1: 我不是故意让家人蒙羞的。
0: 我们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1: 想到我把空军的生涯给毁了，真难过。
0: 人犯了罪，那肯定是要承担后果的。圣经说，你们得罪耶和华，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唉，所有的罪都是得罪上帝的呀。
1: 对了，你们知道吗？我可以在监牢外面工作服刑的。
0: 这很好。
1: 可是爸爸，我有点担心，如果一个男人带着这样的记录会怎么样呢？
0: 你会好的，斯科特，你一直是一个勤奋的人。
1: 我觉得这跟努力工作没有关系啊。
0: 信靠主吧，儿子，因为主是你的高台。
1: 那天晚上我抱着爸爸，我在想这是不是最后一次见他呢？但是这个想法只是在我的脑中闪了一下，我更关注的是我自己暗淡的前途。我开始在监狱里服刑，是要到一个固定的地方，在监牢外工作。一眨眼，一个月就过去了。
2: 你是斯科特？
1: 是的，先生。
2: 我有一个坏消息，你的爸爸去世了。你有48小时的时间回去参加他的葬礼。

谢谢你收听太平洋花园事工德释放广播剧《斯科特的故事》，欢迎你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德释放广播剧。

0: 赞美神的恩典，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马太福音五章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五章七节。

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凡有气息的

0: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世成。
1: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真高兴跟您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
0: 不知道听众朋友查考箴言这卷书的时候，有没有记下来一些个自己特别喜欢的格言呢？
1: 这真是个好主意。上一次查考完，我就特别记下了箴言的13章18节，那里说，弃绝管教的必致贫受辱，领受责备的必得尊荣。经过这样的提醒之后，我发觉自己还蛮期待有人来更正我的错误的。
0: 这是非常好的转变，这样会使我们的人际关系变得更好，因为我们已经不再被别人的责备困扰，反而把它当作上进的阶梯。神会赐福这样谦卑的人。好，今天我们要从箴言的13章22节开始查考，请刘文念经文。
1: 箴言第13章22节，善人给子孙遗留产业，罪人为义人积存资财。
0: 这句格言把善人和罪人的遗产做了一项比较，善人就是义人，他们的遗产会归给他们的子子孙孙，而罪人呢，他们的遗产却归给了义人。
1: 这真是很有趣的对比。换句话说，恶人白存钱，因为他们的后代并不会享受到。
0: 对，刘文呢，你有没有想到什么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呢？
1: 我想到了以斯帖记里面的奸臣哈曼。哈曼利用他的才势夺得君王的宠爱，他还不满足，只因为犹太籍的朝臣莫迪改不向他下拜，他就迁怒犹太人，要选择一天把犹太人杀光。同时他还树立了一个大木架，打算要把他的眼中钉莫迪改吊死。但是神透过王后以斯帖及时拦阻了这件事情，最后被挂死在大木架上的反而是哈曼自己，而且哈曼所有的财富也归给了莫迪改。正如箴言这里写的，罪人所积存的财物真的归给了义人。
0: 谢谢刘文的分享。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呢，义人遗留给后代子孙的产业，不只是物质上的产业，也包括了属灵上的产业。比方说吧，父母亲敬畏神，过敬虔的生活，有好的基督徒德行等等，这些都会影响子女，成为他们效法的榜样。我们接着查考下面的一节。
1: 箴言第13章23节，穷人耕种多得粮食，但因不义有消灭的。
0: 这里所说的不义，是指有钱有势的人对穷人的剥削。这节经文的意思是说，穷人殷勤开垦田地，得到很多的粮食，但是因为受到不公平的剥削，就失去了一切了。
1: 所以农民需要受到保障啊。
0: 对，神非常恨恶人欺负穷人，神也特别保护他们，所以在102篇17节那里写着说，神垂听穷人的祷告，并不藐视他们的祈求。
1: 箴言第13章24节，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
0: 不忍用杖打儿子，就是指在孩子犯错的时候不忍心管教，孩子被宠坏了，最后走上毁灭之途，这结果就跟恨恶孩子没有什么两样。
1: 对，我们恨恶一个人才会眼巴巴地看着他被处罚。
0: 后半节说到，如果疼爱儿子，为他的结局着想，就宁可随时管教，让他因被管教而暂时受苦，好过让孩子避免了现在的暂时的痛苦，却要承受将来永远的灭亡。新约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曾经从接受管教有好处这个观点来规劝基督徒要乐于接受神的管教。我们来念一下希伯来书的12章6到11节。
1: 好，希伯来书第12章6到11节，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
0: 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也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 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
1: 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
0: 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1: 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精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
0: 根据这一段经文的教导，肯接受神管教的人会得到什么益处呢？刘文呢？
1: 会使我们在神的圣洁上有份，会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
0: 对，这意思是说，我们的生命被神洁净了，我们的生活有平安有义。义是公义的义。什么是公义的生活呢？就是正确的生活。刘文呢，你赞不赞成一个人能够过正确的生活是经过不断的纠正而得到的？
1: 我完全同意，因为人是亚当的后裔，生下来就有罪性，如果随心所欲的生活，毕竟对人对己都没有益处。在人成长的过程当中，必须继续不断地接受纠正。
0: 由此可见，愿意接受管教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因为会帮助我们成熟长大。我们接着来查考箴言的第十三章的最后一节经文。
1: 箴言第十三章第二十五节，一人吃得饱足，恶人肚腹缺粮。
0: 这句格言说到，一人吃得饱，恶人却要挨饿。刘文呢，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
1: 因为一人过的是正直的生活，自己勤劳做工，不贪不义之财，结果吃得饱穿得暖。恶人呢，正好相反，整天浪费时间在想坏主意，不好好做正经事，当然没有正常的收入来养活自己啦。
0: 不错，恶人之所以缺乏，也是因为他们挥霍无度，即使最初有钱，最后也会变得一贫如洗。好，我们已经把箴言的第十三章查考完了，现在接着查考第十四章。
1: 箴言第十四章第一节，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
0: 这句格言把智慧妇人和愚妄妇人做了一个对比，一个是把家建立，另一个是把家拆毁。刘文呢，我问你啊，为什么智慧妇人能够建立家室呢？
1: 智慧妇人一定是敬畏神的人，她会按照神的吩咐相夫教子，丈夫没有后顾之忧，儿女生活在温馨的环境里面，这个家自然就建立起来了。
0: 是的，愚妄妇人所做的正好相反，她可能非常懒惰，不好好的料理家务，她也或者喜欢争吵，使家里边失去安宁，以至于丈夫孩子都不喜欢待在家里，所以说她亲手把家拆毁了。
1: 箴言第十四章第二节，行动正直的敬畏耶和华，行事乖僻的却藐视他。
0: 这句格言说到，正直的人与乖僻的人最大的分别在于他们对神的态度。正直人敬畏神，行事为人遵照神的命令，相反的，乖僻人可以说是不正直的人，他们因为不敬畏神，就随自己歪曲的心思行事为人。
1: 换句话说，跟正直的人交往可以放心，因为他们敬畏神，知道神无所不知，他们不会做害人的事。但是跟乖僻的人交往就很不放心了，因为他们有点像中国人所说的天不怕地不怕，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箴言第十四章第三节，愚妄人口中骄傲，如杖责打己身，智慧人的嘴必保守自己。
0: 如杖责打己身，这句话的意思是伤害自己。这节经文强调愚妄人的口会伤害自己，而智慧人的嘴却会保护自己。这里特别提到愚妄人的一个表现是骄傲。刘文呢，你认为愚妄人会说哪些个骄傲的话呀？
1: 比方说自我吹嘘啦， 自鸣得意地批评论断别人呢？或者说嘲笑别人的话，戏弄别人的话等等。
0: 刘文啊，你有没有想到什么例子可以用来说明这样骄傲自大的愚妄人替自己惹来什么麻烦呢？
1: 我想到的是财主拿巴，在旧约撒母耳记上第25章那里记载了他的故事。拿巴是一个大富户，他的牧羊人在加密牧羊的时候受到大卫和手下义务的保护。有一天，拿巴去加密剪羊毛，大卫当时因为在逃亡的期间没有充足的粮食，因此很有礼貌地派人去见拿巴，希望他有报恩之心，赏一点食物。这对拿巴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没想到拿巴是个骄傲的愚顽人，他非但不给食物，而且还把大卫辱骂了一顿。结果大卫被惹火了，要带400个随从去攻打拿巴。幸亏拿巴有个聪明漂亮的妻子雅比该，雅比该及时用智慧的话语和礼物挽救了家园。不过拿巴自己在10天之后还是被神击打而死了。
0: 谢谢刘文的分享。拿巴的结局完全像箴言这里所写的，乱说骄傲的话，就是用杖责打自己，伤害自己。而拿巴的妻子雅比该的表现正应验了这节经文后半节所说的，智慧人的嘴必保守自己。在拿巴死了以后，雅比该就做了大卫的妻子，等大卫登上了王位，雅比该也更尊贵了。所以我们不要轻看口里所说的话，因为它能够毁了我们，也能够保护我们。
1: 箴言第14章第4节，家里无牛，槽头干净，土产加多，乃凭牛力。
0: 这句格言是以古代的农业社会做背景的，那时代的人靠牛耕田，所以牛是很重要的生产工具，不能够没有牛。
1: 中国人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也是在强调生产工具的重要性。
0: 对，这节箴言说到，有人家里的牛槽是干净的，因为不愿意买饲料去养牛耕地，结果也就没有收成了，而家里肯饲养牛的就有丰富的收成。所以这句格言劝勉我们，不要空想不付代价而有收获。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1: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如今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物质挂帅、利益当头的时代，人们都在追求金钱、名利、地位和权势，这些东西可能会给人带来短时间的享受和满足，但不会是一生之久。唯有主耶稣能赐给他的信徒永远的平安和喜乐，因为主耶稣是生命的活水。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十一章十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欢迎来到圣经广播网的网上圣经学院，学习神的话语。我们要继续来系统的学习迈尔博士的圣经人物系列雅各的部分，今天是第七课。在学习之前，让我们一起预备心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感谢你的救赎恩典，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求恩惠得怜悯。求主今天也借着福音的课程，透过雅各的经历对我们说话，使我们能够在困苦试炼中靠着神依然有喜乐有盼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我们今天要来读创世纪的第35章，讲到雅各重回伯特利。伯特利本身毫无起眼的地方，你可以想象有一串南北纵向的山丘，东面的坡饱经风雨的摧残，人烟罕至，直延伸到约旦河，而西面的山坡伸向巴勒斯坦人口较稠密的地带，山谷是巴勒斯坦主要的通衢，经过数百年旅客的践踏，已经变成了一条粗陋破损的山路，并有无数的小水流交织纵横。沿着斜坡而上，林立着光秃秃的岩石，放眼望过去，满山遍野见不到一户住家或是一片开垦过的土地，除了老鹰、野羊和兔子，没有任何蓄养的牲畜。然而对雅各来说，伯特利是全地上最可纪念和最神圣的地方。当他逃离家园的第一夜，就在那里看见奥秘的天梯，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如今许多年过去了，这些年来他受到严厉的磨练，使他天性中的卑鄙、狡猾、软弱一一的暴露出来。他根本没有实现当初的誓言，即使与神使者摔跤的事件，也只能短暂地将他提升到以色列的境地。特别是最近一些更败坏的症状开始浮现起来，他在事件城外所过的生活使他的标准和目标日趋低落，他逐渐被外邦人所同化，他甚至对族中拜偶像的情形也视若无睹。只要他的妻子不过分明目张胆地拜偶像，他就不要求他们除掉那中间的外邦神，这可以看第2节告诉我们的。可见雅各对这事是如何的掉以轻心，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哎，这一个筑了许多耶和华的祭坛，并被拣选去向世人传递真理的人，却失败到了如此的地步。为了世界的缘故，为了他的缘故，他必须被迫回到原先去的境地。因此雅各对家人说，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这个念头是很自然的，许多前往异邦闯天下的移民，到了成熟的年龄，往往产生落叶归根的情怀。雅各里面也响起了一个声音，回到伯特利住一阵子，再看一看熟悉的景象，再一次的把头倚在那块石头上，回想神一路的引领。他还有另一个原因想回去，就是他目前正处于困境，他已经在世间安顿定居，并挖了一口到今天为止仍然是广为人知的雅各井，他逐渐的与当地的人混杂，然后他的儿子们为了他们妹妹受侮辱而采取残酷的报复手段，使他在当地人中有了臭名。四周那些外邦人火冒三丈，正打算灭绝他，他必须迁往他处。就在这个关头，他想到往伯特利去。若是世界的享乐可以一直满足他的需要，他绝不会兴起这样的念头。
但是现

在，形势险恶，他甚至有了丧命的危险，他就不禁考虑试一试往伯特利去，或许伯特利能提供他舒适、安全、满足和休息。一个枯干的井，常常能引领人的灵到从羔羊宝座流出来的河那里去。不过，这个念头最初还是从神来的。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现今没有人的耳朵能够直接听到那威严的声音，然而神仍然常对我们说话，是借着我们里面的良知。我们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分辨何者是神的声音，何者是自己的声音。我们根据一个念头而行动，却不知为什么如此。但我们到达灵命复兴的高峰时，回顾经过的迷途，就会肃然起敬，满心感激，知道我们所听到的声音正是雅各当年在梦中所听到的声音。这不是盲目的服从，每一个达到这个地步的神的儿女都会满心欢喜。神常常借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对我们说话，他有一个旨意，就借着允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将这个旨意传达给我们。我们若决心在难以明了的事上辨明他真正的旨意，并在各样事上寻求他蕴含其中的信息，我们就是聪明人。我们若甘心情愿毫无疑惑地接受他的旨意，就是更聪明的人。那么神为什么要雅各回到伯特利呢？因为伯特利与他一生中最蒙福的属灵经历密切相关。神要他重回伯特利，就等于是邀请他重新拾起他当初的热忱，前进神圣的誓约。这个誓约曾经使得这一块荒山野地成为神的家和天堂的大门。回来，像你当年立石头做柱子，并浇油在上面时那样，来与我亲近。有一些字句响在我们的耳旁时，是很难不引起某种直接而感人的反应的。当它们临到我们的耳中，好像一丝月声，或是初夏微风送来的一缕花香，它唤起我们遥远的回忆，或是激起我们一段早已逝去的感情。伯特利这个词，在雅各的耳中也必定产生同样的果效，激动他较高贵的本性，从而使他大梦初醒，点燃起他生命中那更崇高的灵。伯特利使他立刻有了回应，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于是雅各在神的看护下回到了伯特利，并在那里筑了一座坛，神再一度向他显现。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几点。第一，许多基督徒正受着灵命后退的困扰，他们并没有察觉到这一点，但是他们已经不知不觉地飘荡远离了伯特利和比努伊勒。白发总是在人察觉之前就滋生出来，而夏日的果实总是在表皮没有出现斑点之前已经开始腐烂。魔鬼也是在见不容发的时候将我们又离开基督的身侧。我们绝不会开门把狮子招揽进来，但是我们却纵容小狐狸出入，结果他们早晚会破坏篱笆，使得狮子有了可乘之机。你常常对灵命的后退麻木无所知觉，直到有一天你被拖得与神远远相隔，再也无法享受往日的圣洁和快乐为止。第二点，偶像是腐败初期的必然征兆。你若是秋天往森林里走一遭，就会发现沼泽地带
长满了菌类植物。整个夏天，这些微菌都潜伏在土壤里，但是干燥的气候和酷热的阳光使得它们无法繁衍滋生。如今炎夏已经过去了，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它们了。阴暗和潮湿的地区于是变成了它们繁殖的温床。你在什么地方看到了微菌，就知道那里必有朽坏和腐烂。同样的，何处有灵命的腐坏，何处就会有偶像的滋生。这是可悲的征兆，指明人灵魂的盛夏时节已经烟消云散。你或许会像拉杰那样隐藏起你的偶像，他们会一直发挥影响力，直到有一天这些偶像昭然若揭，再也无法隐藏。朋友，或许你们有人已经感觉到自己在后退，自己与神的关系已经经不如昔。这些人可以从他们惨痛的经历中做见证，他们内在生命腐败的程度正与他们爱偶像的心是成正比。你或许把心放在追逐名望或是财富上，你或许正以不正当的感情去爱一个不该爱的人，你将自己浪费在神以外的人或事物上，结果你这方面的力量日渐的增加，而在另一方面所花的精力却逐渐的消减。因为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第三，我们看到在得胜与获得平安之前，必须先将这些偶像除掉。雅各要逃离四周的外族，固然是因为他的儿子们犯下了残酷的恶行，但是在这个原因之外，还有一个事实，就是雅各对于他帐篷里的偶像给予了相当程度的认可。我常常在基督徒的经历里发觉，失败和跌倒往往表明了他里面有某些偶像存在，他需要对神有更完全的献身。这可能是一个隐藏的偶像，被你心中所爱的拉杰藏了起来。如果它存在那里，早晚它会带来许多失望。你述说你无法克服困扰你的罪，你在仰望基督之前就先被跌倒了。你有的时候火热，有的时候冷淡，你认为这些都是因基督未能够在你身上动工。不是的，你错了，你应当跪下来寻找你的偶像，不顾拉杰如何说，彻底的收遍骆驼的每一个驼楼，将那一些可咒诅的东西拿出来全部焚毁。只有这样，你才能进入得胜的生命里，神才能再一度向你显现。雅各立刻把偶像埋掉，这实在是一个明智之举。他如果一路的携带着偶像，很可能会受到引诱，再一次的把他们拿出来祭拜。在启程往伯特利之前，就地的把他们埋在事件的橡树底下是最好不过了。雅各若不是这样当机立断，他就不会那样依靠神的眷顾带领。神不能护卫一个满载着偶像的人。将污染你心灵的书籍烧掉吧，把使你跌倒的手砍掉吧，弃绝那控制你的杯中之物，把你地窖藏着的污秽东西一倒而空，免得你受诱惑又重返其中。焚毁你的后退之桥，将你的偶像埋在橡树底下。以弗所人在市集中烧毁行邪术的书，然后神的大能工作在他们中间就大大的兴旺。我们可以参看《使徒行传》19:19，这样的例子是不足为奇的。在大多数情形下，一个人是什么样子，他的家庭也就是那个样子。雅各的家人看见他的诚心，就交出他们手中的外邦偶像和耳朵上的环子。我们对家庭的责任是何等的重大，我们不可以对愚行或是罪恶保持沉默，采取纵容的态度。
如果我们四周的人看见我们态度坚定，立场稳固，自然就会受到我们的影响。圣经上说，雅各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因此我们的结论是，丢弃你的偶像，回到伯特利，要悔改，做最初的工作，像从前那样祷告、读经、遵守主日，在你数年前筑祭坛的地方再筑一座祭坛，重新将你自己献给神。或许你的生命已经浪费大半，但不要再浪费在无用的懊悔上，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样神必再一次地向你显现，将你以为已经失丧的王子名分和福气重新赐给你。更进一步，他要应许使你在服事上有奇妙的果效，又使你在应许地上享受无止境的产业。这一切都已经为你存留，只要你埋葬你的偶像，回到伯特利，定居在那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我们接下来读第35章一直到第42章，这里讲到悲伤的功课。瓷器的制造过程可以生动而贴切地说明我们生命成熟的过程，其中蕴含着最深刻而最有益的功课，就是烧色，将原先已经画在瓷器上的颜色用火烧到瓷器里面，匠人娴熟的手在上面勾画出一幅赏心悦目的图案，但是除非用别的方法使它长久存留在瓷器上，否则图案只是表面的，很快的就会模糊消失。因此画好的瓷器必须再放入窑或者是炉中，用高温来烘烤，颜色才会烧进去，固定在那儿。神也是这样，用某些方法使我们所蒙受的福气存留长久，他将我们放在痛苦和悲伤的烈火里，好叫福气烧进我们的里面。我常常注意到这一点，每一次我听人述说他们如何在极大的试炼中更与主亲近时，我一点也不觉得意外，这是必然的道理，否则他们所获得的福气会日渐的褪色，好像夕阳的余晖消失在天边一样，或者是像磁盘上的相片，除非它已经在暗房经过固定的手续，否则相片早晚要褪色变黄。在这方面，雅各的经历和我们有许多的平行之处，教导我们人类的属灵生命即使是经历了数百年仍然是大同小异的，并且证明圣经真的是神的话语，因为它是一本道道地地的与人有关的书。雅各离弃了偶像，回到伯特利，在那里筑了一座祭坛，重新向神献祭。我们读到一段饶富意义的记载，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于他。当你一旦降服你的意志，把自己完全献给他，让他管理你的全人，那么他就在我们献出的那一刻接受我们所献上的一切。他可能立刻向我们显现，以无可言喻的喜乐充满我们的灵。他也可能让我们稍等片刻，但这种等候算不得什么，因为我们可以用坚定的信心说，我们是属他的，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他的爱隔绝。神屈尊俯救雅各，这是何等的福气。圣经记着说，神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
神的使者在比鲁以勒也说过类似的话，雅各也曾经在王者的光芒里闪耀了片刻，但是这一线的荣光转眼就消失了，就像暴风雨来临之前海平线上短暂的阳光瞬间就被乌云遮盖。然而自从那一刻开始，他灵里的深处已经有了改变，他的经历使他更接近以色列，也就是王子的层次。现在神要再一次将以色列刻印在他身上，从此以后他被投入了炽烈的试炼熔炉里，为的是让王子的名分和特质能够永久地印在他身上。还不止如此，神又设立他做多国诸王的父，应许要将他和列祖所住的地赐给他。但是这两项福气，也就是生养众多和家业丰富，只能赐给那从受苦学校里面毕业的人。我们的孩子都是在分娩的剧痛里诞生的，我们也必须经过苦难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度。没有人能够不付任何代价就轻轻松松地赢得最高的属灵产业。我们的主经历各样的痛苦才成为完全的统帅和大祭司，因着他所受的苦难，他成了一切相信之人的救主。我们不必再重复来叙述为什么雅各从这一刻起就陷入一连串外在患难的阴影中的原因，但我们可以留心地观察这些患难是什么。我们会发现有趣的是，当苦难四面聚拢的时候，生命反而变得更为丰盛，更有果实，更为高贵。雅各逐渐被以色列所取代，这是我们想起使徒保罗那动人而又有力的话，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可以参考一下哥林多后书的4:16。我们现今的苦难若比起将来要得的荣耀，实在是至暂至轻的。创世纪的35里面一共有4的埋葬，包括在事件埋葬偶像的那一次，这正是苦难的开始。首先我们看到是利百加的乳母以波拉死了，许多年以前他曾经伴随年轻的祖母利百加跨越伯拉河前去与以撒成婚，他与神圣的过去之间有怎样牢不可分的关系啊，他一定对于和长辈亚伯拉罕一同生活时的往事津津乐道，他也一定常常活在回忆里，向晚辈提到当年利百加如何为他所宠爱的儿子雅各设计了一条致命的阴谋，结果他终其一生没有再见雅各一面，最后郁郁而终，而雅各也因此必须常年逃命在外。利百加死了之后，对年老的底波拉而言，以撒的帐篷再也没有任何可留恋的地方，他就启程前往投奔雅各。他用一种对旧日缅怀的情感疼爱着雅各，在他那里安度他的余生。雅各将他母亲最亲近的朋友底波拉葬在伯特利的橡树底下，一定是百感交集，伤心欲绝。从一件事上可以看出雅各那非比寻常的伤痛。圣经告诉我们，这棵树名叫亚伦巴谷，意思是流泪的橡树。但是另一个更深的悲痛接踵而来，当他们离开伯特利还有一段路才到以法他，队伍的前驱已经遥遥地望见了扎营的地方，然而雅各所心爱的拉结再也支持不住了，他的临盆过程甚是艰难，全营的人都停下来屏住呼吸，焦虑地看着他微弱的生命像烛光一样摇曳不定。
雅各一辈子也无法忘记当时的情景。30年之后，当他临终时，躺在埃及的古老房屋里，往事历历如画面一样浮现在他眼前。他提起了失去拉结的伤痛，仿佛是昨日发生的一样。30年过去了，雅各的伤口仍然没有得到痊愈，没有复合。尽管众人为拉结焦虑悬念，但是却无法挽留这一个离世的灵魂。拉结气如游丝，只看了他第二个孩子一眼，并为他取了一个隐含着他悲伤的名字，就与世长辞了。他被葬在以法他，也就是伯利恒的路旁。雅各一直对于拉结未能葬在麦比拉的祖坟里这件事耿耿于怀，他到死都不能忘记以法他路旁那一枚孤零零的坟墓。这可以参考一下创世纪48章第7节的记载。时代的巨轮向前滚动着，经历了多少人世沧桑之后，这一块伤心的地竟成了耶西的子孙耶稣降生之地。那一位被恩膏的先知仿佛听到拉结的灵仍然在那里哭嚎，为他的儿女哀悼。今天当许多的观光旅客前往伯利恒时，也必会绕道去拉结的墓前凭吊一番。饱受创伤的雅各接着又经历了一件令他痛心疾首的事。我们所爱之人犯的罪往往使我们受害最深。雅各看见他的儿子流便犯下了污秽的罪，与他的妾同寝，这时他恐怕是在强迫他自己在一生中喝下他最苦涩的杯。这还不够，他活着时亲自目睹他家中的冲突和仇恨。拉结所生的儿子，也是他老年才得的儿子约瑟，深深地受到他的哥哥们的记恨。雅各的偏爱态度更是如火上加油。有人说，约瑟那件昂贵的彩衣是象征他有继承者和王子的身份，这种说法并不确实。但是我们可以轻易地体会到，这一位年老的父亲对于聪颖的约瑟所持有的宠爱。约瑟说出那一个预告他前途的梦时，他哥哥们都嫉妒他，而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可是更不幸的事情来临了，有一天雅各的儿子们带回了那一件他所熟悉的彩衣，但是衣服上却沾满了斑斑的血迹。他的儿子们说，我们捡了这个，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也许一丝的疑心曾经片刻地闪过雅各的脑海，可能这只是一个骗局，但是即使他真心的心里面有怀疑，他也没有表露出来，仅仅在他后来面临极大的悲伤时，才会无意的流露出他的疑心。你可以参考一下创世纪42章的36节，至少他表示相信野兽已经把他的爱子吃了，撕碎了。只有相同经历的人才能够体会到雅各当时的心境。父亲的悲痛挑动了儿子们心中稀有的弦，他们都起来安慰他，可是雅各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不幸的事件接二连三的临到，雅各被召到以撒的面前，看他年老的父亲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或许他临终之前仍然用颤抖的嘴唇为雅各祝福，而雅各为了得到这个祝福，一生却付上了昂贵的代价。以撒气绝而死，归到他本名那里。朋友，我们的本名是什么呢？有一天我们将归到何处呢？
以撒的两个儿子将他埋葬了。以扫远从以东赶过来，他早就期待有这么一天，他可以趁机报仇，杀掉雅各。但是随着岁月的推移，他的杀机已经渐渐的消退，愤恨的心也日益的软化。另一方面，雅各在途中跛了脚，又饱经患难，好几次丧失了心爱的人。现在当雅各和以扫会面，共同来办丧事，这两个孪生子此刻是并肩而立，他们的生命是如此的备受波折，而又迥然不同。在寂静的坟墓前，这两兄弟言归于好，很快他们又要各奔前程，不再碰头。他们和他们的子孙要朝着分歧的路途越行越远。我们也是这样，当我们童年时，我们和友伴携手同行，跨越溪小的溪流，渐渐的河流越来越宽，我们松开了手，但是仍然比肩而行，一路快乐的交谈说笑。最后当强劲的水流横隔在我们中间，我们再也无法看见或听见对方，只能够听到海浪拍岸的响声。彼此相爱的人若要避免永久分离，最重要的是双方都待在河流正确的一边。紧接着丧事而来的是遍地的大饥荒，全地的人都受到了波及，连雅各家族也不能够幸免于难。雅各的儿子们闲坐在那里，对饥荒漠不关心。雅各激动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于是他们才启程下埃及去，那地自古以来就一直是世界的谷仓。他们在那里停留一阵子以后就回来了，但是西缅却不在他们的中间。为了赎回西缅，也为了去换更多的粮食，雅各他不得不冒险让他的幼手，也就是拉结难产生下的幼子便雅悯与他的众子再一次的上埃及去。每一个人读到雅各那一段出于挚爱深情的话，都难免为他流下同情的眼泪。雅各说，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西缅也没有了，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了。此外，雅各的心中越来越深地感觉到他的生命已经接近了尾声，他的力量正一日一日地衰退，他必须准备好追随他的父亲归入那不可见的地方。与他列祖相比，他平生的年日是何等稀少，他自己有这种失败的感觉，所以他说他不及他的列祖。当一个年老的人在垂暮的时候，发现他的生命好像退落的潮水不断的消减，而他一切的后悔再也无法挽回任何的错误，也无法给予他任何已尽全力的感觉时，这真的是人生一个极大的悲哀。这种悲哀笼罩着雅各，也可能早晚会临到我们。如果他临到我们，请让我们学会如何的自处。第一，我们不要凭表面而马上下判断。雅各说，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约瑟其实仍然活着，并且贵为埃及的宰相，神将他放置在埃及，目的是为了保全雅各一家的性命，并且使得雅各能够安度晚年。同时西缅也安然无恙，他是一个连环，要将他的兄弟们再一度的拉回那一位陌生的埃及宰相面前，而他最小的儿子便雅悯也必平安的归来。这一切事都不是要归到雅各身上与他为敌，反而是为了成就他的好处而互相效力。
只要他信靠神，他就必活着见到这些事的成就。朋友，如果你是属基督的，万有都是你的，万事都要为你效力，即使那些看来最歪曲、最使你受折磨的事，实际上也是为了你的益处。如果你像神那样清楚明白这些事的本质，你必然会双膝跪下，为最横逆的处境来献上感谢。埋在地里的种子可以和灿烂的阳光一样喜乐，即使遭遇的事使我们深受伤害，只要我们相信神无限的爱正运行在这世上，我们就可以像保罗和希拉那样，虽然是两脚加上了枷锁，仍然能够引吭高歌。让我们养成一个习惯，只看事情光明的一面。你在天空中若仅漂浮着几片云，就不要说空中已经乌云密布。即使天边乌云涌现，只剩下一角的蓝空，你也当看重那一片蓝天，不要故意的夸张黑暗。第二个自处的方法，我们要确信神在你的悲伤里存有他的旨意。悲伤时最难以忍受的一点，就是看来痛苦似乎永无止境，不知何时会结束。如果我们能够清楚地看见隧道尽头的一丝亮光，知道正逐渐地接近它，我们就比较能够用坦然的心来忍受目前的黑暗。但是如果我们看不见痛苦的尽头，就很难躺下来享受安息。然而每一位信徒都应该知道，若未经神的爱许可，没有一件事能临到他。每一个临到他的试炼都必须先通过环绕他四周的奥秘城墙，必须经过神的手亲自的签名许可。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或是出于朋友或是敌人的意思，一切都在神的律控制之下，每一个灾难都有他特定的目的。打小茴香不用尖锐的器具，砸大茴香也不用露毒，但用杖打小茴香，用棍打大茴香。农夫知道怎样因不同的谷物而小心的选择调整他所使用的方法来达成他心中的目标。同样，全能的神也是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对付我们，他选择最恰当的试炼，最适合的方法，以使他的旨意能够在最迅速、最满意的方式下来达成。他也知道何时停止试炼，并且停得恰到好处。做饼的粮食是用磨磨碎，因他不必常打，虽用鹿毒和马打散，却不磨他。我愿意向那些认为自己的悲伤已经难以忍受的人重述上面的应许。悲伤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它是根据我们特别的需要和力量而量给我们的，它将要成就主心中已经立定的旨意。第三点，我们要记得，没有任何事物能使你与神的爱隔绝。当雅各垂危时，从病榻上回顾他一生崎岖的道路，他看见神如何一路的牧养他，救赎他脱离一切的患难，记载在创世纪48:15-16。也许当时我们不明白，但我们生命中没有一个经历是那一位永不睡觉的看护者所忽略放过的，没有一个苦难不是那一位永不困乏的牧人亲手介入的。使徒保罗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不，这些事可能使我们的眼目暂时看不清楚神，使我们无法明白他的爱，但这些事
不能使神停止爱我们，也不能将我们藏在神看不见的地方，更不能使我们与神隔绝。正行经死荫幽谷的朋友啊，请你要记住，好牧人正在你身旁，携着你的手同行。虽然你放眼望去看不见他的踪影，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你，他要亲自用慈爱的声音来安慰你，你不要惧怕。第四点，我们可以看到要盼望那将来的事，不要定睛望那可见的，要望向那不可见的事。你可以把你的苦难放在秤的一边，但别忘了把那将从痛苦生出的荣耀放在另一边。想想看，当磨练结束，美好的样式已经塑造成功，该学的功课已经学会，塑造的形状可以垂到永远，那是何等美妙的事。要盼望那一日，你灵魂里一切雅各的痕迹都烟消云散，你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之为以色列，你所付出的一切岂不是都得到报偿了？因为你已经与基督联合为一，这正是具体而为的天堂。朋友，打起精神来，你好比天上的瓷器，你必须在飞快的轮子下被定型，在炽热的窑里被烧上色彩，但是你的报偿却是与万王之王同坐席，他要使用你成就极贵重的事。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物之主，是彼得在彼得前书四章十九节告诉我们的。好，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愿神帮助你成为神所重用的器皿。

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

0: 提供品质优良的节目，服事组，见证神。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沈德莱牧师的灵修默想溪水旁。今天我们来攻读马太福音第十章29-30节。耶稣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朋友，你知道你在天父的眼中有何等的价值吗？

若他尚且不让麻雀随便掉在地上，更何况是我们呢？神看重我们每一个人，到了一个地步，为了拯救我们，他甘心牺牲了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耶稣为我们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朋友，或许你正处在被人攻击、陷害、离弃当中，或许你丢了工作，被疾病折磨，被债务缠身，被压力所困惑，那么你就可以快快地放下你的挣扎，来相信神，因他都知道。如果天父连我们的头发都数过了，这不就表示他很在乎我们吗？是的，我们所遭遇的这一切都是他所允许的安排，他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有益的。亲爱的恩主，感谢你舍己的大爱，更感谢差遣圣灵成为我随时的帮助。人生多有苦难、挣扎和挑战，但是因着你的爱，我就不惧怕。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靠着神的恩典，传讲神的信实话语。这里是 BBN 历代至上16章31节，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人在列邦中说，耶和华作王了。

听众朋友，平安。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0: 耶稣应许，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神奇的能源，
2: 进入人体的螃蟹壳。马太福音六章七到八节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植物会制造纤维素，人类能利用植物纤维素来制造玻璃纸和人造丝等物品。另外，动物也会产生甲壳素，甲壳素存在于所有节肢动物，例如昆虫和虾、螃蟹的外壳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提取出来利用。1975年，科学家们终于发现了提取甲壳素的方法，并且用它来生产有用的产品。例如，甲壳素经过特殊处理后，能和很多有害气体进行化学反应，能净化空气。不说不知道，2008年北京奥运比赛场所及奥运村都用了甲壳素来处理建筑材料中的甲醛污染问题。另外，甲壳素含有高效保湿成分，能用来美容。甲壳素还能生产伤口敷料、人造皮肤等医用材料。用甲壳素做的手术缝合线会溶解在我们身体里边，这意味着做完手术以后不需要拆线，并且这种缝合线比普通缝合线更容易打结，用起来更方便，还不容易引起过敏反应，还能促进伤口的愈合。没想到通常扔掉的螃蟹壳会这么有用。上帝在自然界为我们预备了丰富的资源，又赐给我们智慧去开发利用这些资源，我们要感谢他。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还不认识你，甚至是反对你、得罪你的时候，你已经先爱我。接受耶稣以后，你又赐下圣灵住在我心里，提醒、督促，还有像手术缝合线一样愈合我内心的伤口。我要感谢你，奉耶稣的名，阿们。

当犹太人遭受逼迫的时候，莫迪改托人回复了以斯帖，说你此时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直灭亡。又说道，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所以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无论处在怎样的地位，在什么地方，都要牢记我们的使命，

我们有家庭祭坛节目为听众朋友代祷，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为这 BBN 的事工来祷告。诚恳地邀请你加入祷告勇士团队，每天五分钟为 BBN 守望祷告，求神继续使用 BBN 这个平台为主传福音，做见证。

将神的祝福带给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欢迎你来收听顺经广播网的灵言密语节目，由马有藻牧师提供，顺经广播网录制。我们先来攻读两段神的话语。第一段在哥林多后书的5章10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

0: 基督台前与白色宝座的审判。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七节说，按着定命，人人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既然人人的生死犯罪是必然的，人人受审判也是必然的。审判乃源自神公义的属性，他名叫审判全地的主，这样世界才有公平和秩序，人类才能安居乐业。审判又是为了遏制人的罪行，如果没有审判，所有的禁令只是忠告，是没有作用的。比如闯红灯、贩毒、走私、偷盗、掠夺，有些人更是无恶不作，世界便会大乱，因此审判是必要的。有些审判是即时实施的，比如索多玛、俄摩拉、埃及十灾，十八万亚述大军一夜全城覆灭，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两夫妇。而有些则是在末世才执行，称为将来的审判、永远的审判、末日的审判。末世的审判分为以下两类。
1: 第一类讲到基督台前的审判，就是刚才所读的哥林多后书的五章十节以及罗马书的十四章第十节。基督台前的审判是只为信徒而设立，是有关赏赐的审判。审判的原意乃是分别是非，与永生无关。这事发生于教会被提后，而教会被提是随时随地可能发生的，所以有一些信徒不必经历死亡而直接送到这个台前，霎时间、眨眼间，他们的身体要转变为荣耀的身体，与那些已经死去到教会被提时复活过来的人一同转送到这个地方去。
0: 第二类是白色宝座前的审判，这类审判是为历世历代自亚当以来，包括千禧年国里不信神的人而设立的，并与在千禧年国里信神的人，他们经历复活或身体改变，按着他们的生活行为而受审判。这场审判是为新天地而铺路，因为旧天旧地需要经历炼净而变成新天地，正是弃旧迎新。我们所关心的问题不是要更多的讨论太遥远的末世审判，而是你的心是否预备好了到要去的地方。
1: 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有话语告诉我们，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主啊，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听到的人，今天都能够有信心，将来有一天要站在主的审判台前，使我们可以得着你的奖赏。愿主垂听我们心中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好主度在世的光阴，圣经广播网邀请你来加入神的大家庭。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8月2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今天的圣经章节，在旧约的以赛亚书49章11节，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

亲爱的朋友，神常常利用障碍来完成他的旨意，所以我们个人在生活上都会遇到高山，比如安置一些恐吓我们、阻碍我们属灵生活前进的人，还有像苛刻的要求、与自己性情不相投的职业，有的像肉体上的刺，有的像每天的十字架。我们常常心里会想，只要这些东西除去了，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更纯粹、更温柔、更圣洁。所以我们常常祷告，求神将他们除去。但是主耶稣曾对他的门徒说，无知的人啊，你们的心太迟钝了，因为这些高山与刺正是成功的条件，这些高山和刺正是神放在我们生活中叫我们得到恩惠和德行的方法。也许你现在有一件不能忍受的试炼，你一看见就逃避、就闪躲，当作你成功的障碍。你以为一把它除去，你就能立刻得到释放和胜利。亲爱的朋友，事实并不是这样。当这个试炼一停止的时候，你所能得到的就是急躁，而不是忍耐。忍耐只能在似乎不堪忍受的试炼中才能得到。梅尔曾经写道说，亲爱的朋友，回去忍耐吧，做一个有份于主的忍耐的人，战胜在他里面的一切试炼。要记得，你生活上的困扰和烦扰没有一点是突然的，他们都是神的高山，是神将他们放在那里的。我们知道神明白智慧的所在，因他鉴察知道地极，遍观普天之下。当我们走到山脚下的时候，我们就要看见智慧的道路了。亲爱的朋友，试炼的意义不单是试验一件东西的价值，而且是增加这个东西的价值。正如同风雨不单是击打橡树，并且增加橡树的坚韧。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都仰赖主，求主使用这些高山，求主使用我们这些肉体上的刺，使我们能够长成合适的样式，能够变为合适的器皿，为主所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10:13说道，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能所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亲爱的朋友，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能够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见证主，因为神必使众山成为大道。

亲爱的朋友，大山可以挪开，是由苏佐阳牧师谱写的。他还用圣经经文谱写了许多短歌，其中压伤的芦苇是最出名的一首，使许多基督徒在痛苦试炼中得到安慰和鼓励。

不母。

肯体恤，他是恩主，他爱我到底，创始成终。

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听到的这两首诗歌都是由苏佐阳牧师谱写的。苏佐阳牧师原籍广东，出生在香港，他从小就非常有音乐天赋，经常在教会或是布道会中司琴和领唱。他自己立志要将音乐的恩赐为主所用，他用圣经经文谱写了许多短歌，约有500首，这首《大山可以挪开》就是其中的一首。以赛亚书的54章第10节写道，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而第二首的压伤的芦苇是最著名的一首，它使得许许多多在痛苦试炼中的基督徒得到安慰，得到

苏牧师于1937年毕业于山东华北神学院，在1937到1948年间，在中国的19个省往来奔走，为主做工，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困难，也忍受了许许多多的失恋，但是他从来不灰心。1948年他返回香港，在香港澳门两地牧会教学四年。1953年春，他辞去了受薪的职务，开始过信心的生活，准备去海外为主做工。当时他的亲友都为他担心，你一家七口何以养生？神赐给苏牧师两句话：红海面前自有路，约旦河边不需桥。神的话激励他越过高山，也忍受肉刺。从1953到1961年，他的足迹遍布东南亚各地。

从1962到1976年，他在欧美46个国家和地区向华人布道，神给他非常高的语言天分，他能够用英文、国语、广东话、闽南话、潮州话、客家话以及上海话讲道。此外，他也懂得十多种欧亚语言。他自己的座右铭是：只对主忠心，不问人褒贬。

亲爱的朋友，神的话是信实的。苏牧师靠着神的恩典，使大山挪开，也使他为主传福音的路成为一条大道。求主也帮助我们能够来了解神的旨意，知道神要借着各种事情来完成他的旨意。无论我们在任何的境况下，我们都能够靠着神的恩典，知道我们的神是满有怜悯、满有慈爱的神。因为压伤的芦苇他尚且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也不吹灭。我们的主耶稣他是肯体恤的主，他是我们的恩主，他爱我到底，创始成终。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花漠甘泉月节目时间。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花漠甘泉月》里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诗歌、读经、祷告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能够靠着神的恩典，一步一步向前，过每一天的生活。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借着传统的圣诗灵歌，感谢神，赞美神。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16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下面借这首奇异恩典，我们一起来歌颂神。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带给你和你的家。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诗篇27:14，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14。

先来看一节经文，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在耶稣十二岁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一次他留在圣殿里，与一群比他年长的教师在一起，他的父母以为他丢了，急急忙忙地来找他。那时耶稣对父母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即使在很小的年纪，耶稣就已经知道他生活中的中心是完成他在天上的父所托付给他的事，这才是他活着的目的和意义。假如我们想要效法主耶稣，或者是效法使徒保罗的榜样，以天上的父神所关心的事为念，我们就必须到有圣徒聚集的地方。我们永远也找不到一间十全十美的教会，但倘若那间教会是属神的子民聚集的地方，神一定会按照他的应许与信徒们同在。经上记着说，因为无论在那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我们加入到哪一间教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在那里服侍人，服侍神，建造基督的身体。亲爱的听众朋友，与信徒相交是我们灵命成长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参与信徒团契和定期聚会中，我们的信心才不致失落。就好像有一堆炭火，假如一块炭被单独拿出来，它的火很快就会灭掉。一个信徒必须要与当地的教会连接起来，灵命才会成长。让天父最欣慰的是，看到他的孩子们聚在一处，讨论天父家里的事，完成天父所托付我们的。今天的代祷事项，陈姊妹祷告先生能早日信主，并愿意和他一起去教会敬拜。

杜姊妹求神加添她更多的智慧。她说虽然完成了网课，可是很多概念还是很模糊，需要花时间去完全消化。姊妹过两天要接受手术，求主保守看顾。姊妹祷告儿子能回转归向主，有教会的生活，有属灵的朋友。姊妹还在投简历找工作，求神开路。几位弟兄姊妹信主后，有一段时间没有到教会。

被敬拜。求主带领他们找到合适的教会，继续在主里成长。姊妹祷告孙女能从小就认识主，信靠主，一生行在主的真道中，成为主合用的器皿。姊妹请求为父母的救恩祷告。父母不能认识罪的可怕，所以不肯降服在神的大能权柄底下。一对夫妇退休后来美国探望孩子，有机会听到福音也愿意接受，求主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在主里面继续追求。

姊妹祷告媳妇能真的信靠主，追求更认识他。姊妹祷告神能使用妈妈的见证来领人归主，也赐给妈妈信心勇气，能放胆见证主。

姊妹今年80多岁，最近认知障碍比较严重，女儿在工作之余需要贴身照顾，求主预备合适的地方或人士帮忙照顾姊妹。弟兄在暑假期间带孩子们到外地旅行，求主保守他们旅途平安。姊妹请求为她的健康祷告，特别是眼睛的问题。姊妹回台湾看望年迈的父母，求主保守他路途的平安，也赐福他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姊妹目前继续服用药物来进行癌症的治疗，求主纪念，特别求主加添他们夫妇的信心，相信天父掌管一切。姊妹的父亲最近在台湾去世，求主赐下特别的安慰，也求主保守姊妹回台湾的路程平安顺利。让我们在一夜深中再次祷告。

最后，我们用主耶稣基督教导的祷告文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来收听今天的家庭祭坛，也谢谢你愿意花时间与我们一起祷告。如果你或你的亲戚朋友有什么代祷事项，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于你。

台湾一位听众来信告诉我们说，他的太太身上有大大小小的肿瘤超过20个，需要多次的手术把它们切除，让我们帮忙代祷。我们就在家庭祭坛节目中与听众朋友一起为这个事项祷告。听众朋友如果也有代祷的事项，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在节目中为你代祷。家庭祭坛播出的时间是周六和周日。

神的话语带给我们满足的喜乐。小娱乐今天要与您分享提摩太前书的6章7节8节，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现在的社会充满了各样的知识和资讯，叫人致富的书籍摆满了各地的书架，但是有谁知道什么是满足的喜乐呢？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有知足的心，并且可以将神的恩典分享给其他的人。

在我们的网页里，每周都会放一节或者两节的经文在上面。在广播中，播音员每隔一个小时也会把本周经文读出来，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用一周的时间记住一节或两节经文，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每天的帮助，也愿神借着你使用他的话语成为别人的帮助。

0: 邀请你在耶稣基督里得着新生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你一起来背诵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们可以称主耶稣基督是朋友的。大家听懂这件事吗？今天很多的诗歌是这样写啊，他可以称我们为朋友，我们称他是什么？恩主，是我们的耶和华，我们的恩主。所以在这个地方，我选择了东道主，在这个地方是有原因的，合乎怎么样？神学，合乎圣经，啊！今天我们太随便了，只有耶稣是我的，我的，我的，啊！那，但是呢，我们必须讲他是，他把我当作朋友，我仍然帮他当作是我的恩主。所以东道主在这边跟请我来同坐，请我来同吃，他把我看作朋友，我的恩主把我看作朋友，使我油膏我的头，使我恢复活力。客人对东道主的那个赞美，把他当作恩主来看的，这是五节上。五节下，客人把东道主不但赞美他，而且讲到他的恩福。在这边，东道主是有能力的，是有能力的。蒙福者是可以享受那个皇家的筵席，而且呢，在敌人的面前吃。那东道主的力量强到一个地步呢，哇，远远的有敌人，那我仍然在东道主那边吃的时候是安心的，因为我的东道主是恩主，是强盛的，是有能力的。这边也是让我们看到，正当那个时候敌人来了，对不对？有敌人在这个，在我的敌人的面前，那些由羊变成的客人看到了这个情况的时候，无助的在观望。但是在这一切的发展中间，我们都看到呢，主人在那些敌人的眼目的前面保护他的客人，保护他们。我们在这个东道主面前呢，我们觉得安全，没有一点害怕，使敌人无可作为。在这个地方，所以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这个这边呢，正像诗篇二篇里面讲的一样，诗篇二篇呢是所谓的弥赛亚的诗篇呢，是用来恩高兴王的，大卫的后裔要上来的时候，接王位的时候。但是你知道吗？历史历代以来一个通例啊，这个新王要上立的时候，都是旧的这些附属国要造反的时候。所以是威胁很大的时候。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呢，诗篇二篇就让我们看到，当这个新王案例，那这些列邦那些附属国本来是附属要造反的时候，他们的造反反而促成了什么？促成了这个耶和华神跟大卫要案例的新王更加的密切。这个就是诗篇二篇拿来能够加强，让我们看到这一位被当作朋友的我或者你去东道主那边去参加筵席的时候，那也是新王要造反的时候，那造反的时候，但是呢一点都不觉得害怕，因为列邦造反的时候，正使这个耶和华跟这个新王啊更加亲密的时候。所以呢，因为有敌人在，那这个东道主的保护更加使这个被当作朋友的，或者我们这个诗人在这边呢，觉得呢跟耶和华更不可分离。诗篇二篇一到三节来证明这一段，耶和华是我的东道主，在他那边享受了安全，享受了保护，享受了美艳的颜色食物。这里呢，我们看到第一幕完了，第二幕完了。第一幕、第二幕，也许多可能是什么呀？多可能是诗人的想象，想到耶和华跟他之间的关系，好像牧者，好像东道主，强有力的东道。

0: 帮助。现在呢，到了第三幕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一幕变成了实际了，这个实际取代了想象了，诗人就回到了我事的面前。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看到第六节代表了这一幕，就是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在这个地方，让我们首先看到呢，首先这是最后的这一幕，这一幕就强调了永恒完所带来的完全的恩惠。这边让我们看到，这边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这恩惠跟慈爱这两者都用来指到了一个盟约，这个人诗人跟神耶和华之间的一个约。那这个约我们就叫做哈萨特的约，约中的爱，约中的福分。那从恩惠跟慈爱里面都可以看到，所以强调了永恒完全的恩惠。在这边呢，在我们看到了最后的这一幕，这一幕比起第一幕来呢，牧人手下所照顾的羊那个景色当然是更好了。这一幕比第二幕在客人在做酋长或在做这个这个东道主的帐篷之内吃的盐食那些好酒的食物的比喻呢更好了。所以我们进入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实际里面，就是这边把神的属性呢讲出来了。第六节神的属性慈爱跟恩惠讲出来了，这个属性把它概念化了，形成了两个形象。我们第一个形象就是说慈爱的形象，约中之爱跟恩惠，第一个就是约中之爱。那约中之爱啊，我们已经讲了，是创世纪第十五章里面沿读本圣经呢讲得很仔细，神与亚伯拉罕立约，那神跟亚伯拉罕同时的走过被劈开的禽兽的尸体走出来，当作祭，而且向神向天宣誓，哪一个破了这个约的话呢，他的身体就劈开，像什么？像劈开的禽兽一样。那在这边同样的撇开这个意思，撇开这个意思就是旧约圣经里面的那个约，立一个约要撇开。所以呢，从这个文字的观点来看呢，也有深刻的意思，把禽兽撇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立一个约，约的本身这个字就是什么？撇开这个字的意思。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切劈，这个劈开禽兽就是立了约，我们跟神之间有约中的爱。第一个让我们看到，第二个让我们在这边看到的是恩典。那这边呢有恩惠跟慈爱随着我。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觉得呢，中文在这个地方稍微翻的没有把原文翻出来啊。第六节用原文的话应当这样翻译，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追着我，不是随着我，追着我。这个字追着我跟随着我不一样啊。那随着我呢是在我的后面啊，有时候是不是随的我都不知道啊。追着我呢，我知道他在追我。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你跟我信耶稣的人，我们有这种福分，有那个约中之爱追着我，有那个恩典来追着我。这两个追的，恩惠恩典，慈爱哈萨特追着我，有那个约中之爱在追着我，有那个恩惠追着我。什么时候你跟我有一个坏的思想，我们想去做了，没有经过神的同意我们就想搬家，或者没有经过神的同意我们就去换一个工作，或者是交另外一个女朋友，或者交另外一个男朋友， 在这边讲到神的恩典跟慈爱都会追着我们，生怕我们做错事情。所以我们的圣经讲不要让圣灵担忧在这个地方。所以在这个地方，那我们看到是的，人有软弱的时候，如果不是用神用他的恩惠慈爱来追着我的话，我们有一天会对自己失望，我们有一天最糟糕的还会对神失望。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不是随着我，随着跟随这个字呢 ，halak 这个字，这边不是 halak 跟随，而是追 ，radaf 追着你跟我在这个地方，神的追。弟兄姐妹，让我们知道，我再解释一句，远比我们要远离神的脚步而快。我再说，今天有很多事情发生在基督徒的身上，你我可能都还不体会得不出来，但是当我们坐下来的时候，思想回想的时候，再回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才想到，幸亏我没有做这个举动，做这个行动，当时呢，神保佑了我。因为怎么样，这一句话诗篇23篇的第六节，这句话他追着我，神的追比我们远离神更快。弟兄姐妹，这是在约中之爱。今天我们中间如果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话，你不知道失去了多少的怎么样，多少的恩惠。但是你如果接受了他的时候，在神在人的面前接受他，马太福音第4章31节32节，我在人的面前认他，接受他为主的话，他就赐给你怎么样，赐给你约中之爱。这一生你要所走的，他都追，他的恩惠跟慈爱会追上你。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让我们常常能够冷静下来，为了他，防止我们有一天会对自己失望，为了他，防止我们有一天会对神失望，使我们呢感谢我们的恩主耶和华，是我永恒恩惠的泉源，是约中的爱与恩惠他赐给我。不但如此，他还赐给我第二样，永无止息的承诺。第六节的后半段，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也就是什么，这句话就是指把那个帐篷，那个东道主的帐篷就转变为来神的居所了，把我们什么，把我们在世上暂时的居所就变成以后永远的一个居所了，变成神的居所，永远的住在我室的家中。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你跟我得以进入到神的面前来，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到了神的居所，永远与神同住。大卫就看中这永恒的居所，所以他没有为他自己盖一个殿。让我们看到的，在地上他积了财宝金银，为神盖了一个圣殿。神看中那些重视与神永恒同住的人，让你跟我看清我们在地上的住所，而能够重视你跟我有一天会从实际取代了想象，你跟我会迈向到神永恒的家庭里面。我有一次我在牧会的时候，别的一个教会的一位姐妹打电话给我，哎，他讲我们的传道人不在，要好久不在。他讲我先生刚生了一个很严重的病，肝里面生了肝癌。他讲呢，现在正在医院里面，你有没有办法去看他一下？我想我可以呀。我讲你们传道人是不在了，他讲一个月都没有办法回来，那我就去到医院去看这位。 看这位弟，这位这个她的丈夫，那她的丈夫显然不知道她是生了肝癌，所以当我跟她看的时候，去看她的时候，她很高兴我来跟她看，然后呢，她跟我讲，她讲没有问题，我大概这个礼拜就可以出院了。那实际上呢，她太太告诉我她是肝癌，那当然了，我讲我能不能为你祷告？那她没有接受耶稣了，她讲啊没有问题，你替我祷告。所以我祷完告之后，我就跟他告别了啊，告别了。我讲我有空再来看你啊。我过了3个星期之后呢，我又去看他。哎呦，这次去看他的时候，我就看了3个星期不见，已经人就瘦了很多了，瘦了很多。那这次呢，我一去看他，他迎面就告诉我，他讲李牧师啊，哎呀，我是肝癌。他讲我现在已经不舒服了，那医生呢现在？这次告诉我肝癌哦，那我当天的感谢主就在他，那他自己主动的告诉我，那我就带领他接受耶稣基督。那时候完了之后，那我讲呢，要过至少2个月之后才能看你啊，因为我就要到马来西亚去了，我要出去很久，出去传道了啊。我讲你也可以替我祷告啊，到时候我。第三次见到他的时候呢，我刚刚从机场回来，所以师母到机场一接我的时候，师母跟我讲：“哎呀，他讲这位弟兄啊，不行了，他的太太叫他打电话来，现在他亲人啊什么，通通聚集在那个地方，今天可能就要被阻截去了。”哎呀，我想不必回家了，我们就直接开到这医院去好了。当我一开到这个医院的时候，哦，这个房间已经多满了人了，多满了他的亲人。那呢，我就听到了他一个人在那边叫我，哎呦，我对不起谁，我对不起谁，我对不起谁，哎呀，我这样外远远的一看呢，哦，简直瘦的一塌糊涂，不但瘦啊，那个眼睛很大的凸出来了，有点害怕。这个时候呢，我知道他现在很自己知道自己最后的几分钟，大概他知道大概1、2个钟头的时间。那他的太太一看到我来的时候，非常高兴，就跟我做一个脸色。那我知道呢，他太太吃不消呢，要我来接他呢，所以我就跑去握住他的这个弟兄的手。那我一握他手的时候呢，我跟他上一次他得救的时候，跟他做了一个记号。我握他手的时候，他得救的时候，我要离开，我讲我要离开一个长一点的时间了。我就握紧了他3次手。咋？那他讲什么意思？我讲啊，这是我家里面的意思。我太太的父亲呢，很虔诚的基督徒。每次我们分别的时候，他就讲 "I love you"， 他3次。我讲了，我也习惯性的跟你握了3次 "I love you"。所以这一次，他的太太把他的手交给我的时候，我抓了他的手，就是跪着这3次。哦。他知道是我，他看不见我了，打开眼睛戴了上，知道是我，一下就停下来了，不出声了。我就靠了他的耳朵，我讲某某弟兄，我是李牧师。哦，他听到时候他头点了，因为他当时在狂叫。我就跟他讲，我看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医生也在旁边。我就讲某某弟兄。我为你祷告，让主耶稣来接你去，好不好？接你去，好不好？他抓紧了我的手，又捏了3下。我用了约翰福音14章为他做祷告。我叫主啊，你说的，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在我父的家里面有很多的 mansion， 我去了。还要再回来接你们到他那里去。我用了这一手跟他祷告，讲主耶稣，让你在那个黑暗的穴道的另一头来接我们这位弟兄到你那里去，接我们到他那里去。过了半个钟头，平平安安的，他回到主的那里去。弟兄姐妹们，加尔文讲过一句话， 他讲诗篇是神为他自己做的蒙福的楼梯，靠着这个楼梯，人得以亲近神，借此人肉体的韧性不仅能够得到约束，对神的感恩也会受到激励，而更敏锐的并得以操练我们的敬虔，让诗篇成为你跟我操练敬虔的一种方法。这是一个蒙福的楼梯，让我们看到历世历代的人借着诗篇得欣赏神为我们预备的属灵的花园，让你跟我得到安息，得到平安。而这种安息跟平安，朋友，我告诉你，在这后现代的世界里面，你不但在你的工作场所得不到，你不但在社会里面得不到，你甚至于在你的家庭里面都得不到，甚至于在你们的家庭的团聚中间你们都得不到。那些 iPad， 那些 iPhone， 那些 II， 甚至于把我们的团聚大节团聚的时间，每一个人都在他的 I 中间。只有怎么样，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永远的居所。大卫灵性的秘诀就是借着攀登这个蒙福的楼梯，得以合神，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大卫对神的信心可以从他与神的关系看出来，而这种关系不是在皇宫里面操练出来的，不是在工作场所里面操练出来的，而是在旷野与神个别交通中间，以大牧人跟羊的身份，以东道主跟朋友的身份，以耶和华我是跟我们回到他的恩典跟他的慈爱中间的那个约中间，我们才能够找到。他将大卫将神当作大牧人，当神当作东道主，当把神当作永恒的恩惠的泉源。大卫对圣经中的神有这样的领会，是因为他信心的力量，这个信心成为一个新的洞察力，以一种改造作用的方式持续的来帮助大卫解释他自己的处境，跟解释他维持使他维持他在神面前的那种的生活。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来投资永恒，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放回在神的身上，他的慈爱与恩惠永远追赶了你跟我，使我们不落脚，使我们不跌倒，使我们永远在他约中之爱。你愿意接受这样的神吗？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神，我们的牧者，我们的东道主，我们敢投在你的面前，因为你应许我们，你的恩惠慈爱永远追赶着我们，我们愿意成为你追赶的对象，愿意成为一生在你的殿宇中间享受你的慈爱。谢谢你把诗篇23篇赐给我们，也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你约中之爱不容我们中间任何的人离去，因为我们已经是属于你，被你所拣选。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1: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更新生命讲座》，由美国更新传道会提供。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1: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有一位传道人曾经走过许多地方，主持过许多大大小小的聚会。在他的记忆当中，有一件事情叫他特别难以忘怀。那一次在信息传递完毕以后，有一位弟兄自告奋勇地站起来做见证。他说他年轻的时候不学无术，整天浪荡，惹是生非。后来他离开了家乡，到外地去流浪，有好多年都是在街上乞讨，勉强地活下去。有一天他走到一位男士的背后，拍拍那个人的肩膀，跟那个人要一毛钱。那个人转过身来，这个浪荡子立刻就认出那是他的父亲。他望着父亲迷惑的脸庞，不确定地问着说，父亲，你不认得我了吗？刹那间，父亲激动地用双臂紧紧地搂住他，并且流着泪对他说，我总算把你找着了，儿子，我所有的都是你的，不要再向人要一毛钱了。就在那一刻，父亲的爱深深打动了他的心，他为自己过去18年来的荒唐日子惭愧。当他在街道上向人乞讨过日子的时候，却不晓得父亲一直没有放弃他，而且早就愿意把所有的都给他了。

听了刚才的故事，是不是让你立刻想起了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节到三十二节主耶稣所讲的浪子的比喻呢？浪子以自己的无知放荡伤了父亲的心，也羞辱了自己。当他活在一切丰盛当中的时候，却不以为意。等他作践自己，连自己都不敢妄想再得到儿子名分的时候，父亲却在长期的等待当中，用无比的大爱拥抱了失丧的儿子，不仅让他恢复了尊严，同时也让他在爱中被重新建立。刚才那个故事中的父亲对被寻找到的浪子说：“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在路加福音里面，那位父亲迎接浪子回家的时候，并没有多说话，他只是用行动的言语向浪子表达了心里面无限的怜爱。从圣经的记载，我们看见父亲一连串的动作，他抱住浪子的颈项，连连跟他亲嘴，又把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上，又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还把鞋穿在他的脚上，同时又宰了肥牛犊，吩咐仆人在家里面大摆宴席。这位父亲虽然没有对浪子说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但是他的行动已经表明了这句话。不过如果我们继续往下看路加福音里面记载的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哎，那位父亲确实也说了同样的一句话，只是说话的对象不是迷途知返的浪子，而是自认为配得父亲一切荣宠的大儿子。大儿子虽然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家，他也努力工作，但是他的动机渐渐地变直了。也许起先他是尽上自己做儿子的本分，孝敬父母，但是后来他努力的工作只不过是想要赢得父亲的产业罢了。所以当失落的小儿子回来的时候，他的记恨恼怒说明了他虽然在父亲的身边，但是他的心却早就失丧了。就形体上来说，好像小儿子是需要拯救的对象，但是就实质意义来讲，大儿子不认为自己需要拯救的失落，那才更可怕呢。从这个角度来看，主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实际上是针对了全世界需要拯救的人。不认识他的人需要拯救，认识他的人也需要经常反省，更需要悔改更新的拯救。我们的天父在长久的忍耐当中等候人的时候，他不仅用自己的话语向人承诺赐下人所渴慕的美福，同时他更用行动的表现来落实了他对世人的爱。那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到底天父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所赏赐给人的是多么好的礼物呢？现在我们不妨一起来查考一下吧。我们看见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里面所记载的浪子，他见到父亲的时候就懊悔自己以往的无知，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这句话好像钥匙，立刻为他打开了恩典的门。父亲迎接他进来的时候，他得到了赎罪的恩典，也得到了生命的恩典。虽然浪子承认自己不配再拥有儿子的名分，但是父亲却让他重得儿子的名分。今天所有渴望神恩典的人，也必须经过悔改的转捩点，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因为信靠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就白白得到称义的地位。不仅如此，信耶稣的人还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得基业，得荣耀。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三节到十四节，保罗谈到信主的人所蒙受的恩典的时候，他提到神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又因为爱我们，就按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属神的人被赎，使神的荣耀得着称赞。现在我们再来思想一下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那个悔改的浪子所受到的待遇。他身上所穿的袍子代表了荣耀，手指上所戴的戒指代表了权威，他脚下穿的鞋代表了儿子的名分。对于当时听耶稣说比喻的犹太人来说，那些象征性的东西所蕴含的意义是非常明显的。可是那些心里刚硬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却不肯悔改，突然在赐恩典的神面前失去了得到上好礼物的机会。

0: 不可否认的，人都希望得到超乎所求所想的祝福，但是怎么样才能得到真正的祝福呢？这个答案可就因人而异了。浪子离家的时候，他认为自己的选择是最好的，可是最后的结果证明他的期望是虚空的，他的道路是危险的。就如箴言十四章十二节所说的，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今天当大家都照着自己的意思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有多少人在人生的经历上像浪子一样尝尽了风霜的苦楚，却不知道有一份上好的礼物还在等候着他来领取。许多年前，有一位很有钱的老先生在自己家里面摆设寿宴，老先生预备了很多的礼物要分送给来祝贺他寿辰的人，并且叫客人自己选择所要的。在那许多的礼物当中，有糖果，有字画，很多的东西，其中还有一本圣经。大大小小的礼物都被人拿走了，只有那本圣经到了末了，好像还是没有人愿意要。只有一个做故宫的男孩子要求老先生把圣经送给他，老先生很高兴地把圣经送给他之后，就鼓励他回去以后一定要好好地读圣经。那个孩子原本就渴望像其他的孩子一样可以有读书的机会，所以捧着圣经回去之后就迫不及待地打开圣经来看，没想到一打开圣经就看见了一个红包，里面附了一张支票，足够那个孩子上学读书的需要。你想那个孩子得到的是多么大的礼物啊！在圣诞节来临的这个时候，有多少人还在盲目地抓取那些没有永存价值的东西，却偏偏忽略了神为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包装成礼物，从天上降到地上，让所有得着他的人都因着上好的礼物而得到天上跟地上一切的丰盛。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起白白地赐给我们吗？是的，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就是神赏赐给我们的厚礼。当我们还在自我当中故意藐视他的救恩时，他就已经期待着我们到他的面前来领受他为人所预留的名分、权柄和基业。亲爱的朋友，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他，希望现在就是你人生转向的时候。如果你已经接受他，可是生命当中却很少有平安跟喜乐，愿此刻我们在他的面前更新悔改，让基督的灵充满我们的心，好叫我们体验天使在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所赞美的，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荣耀尊贵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再次思想你借着耶稣基督所赏赐给我们的上好礼物。今天我们抱着无限感恩的心来到了您的面前，向你承认过去我们曾经得罪了你，或是故意忽略你期待我们归向你的呼唤。但是借着您的话语，我们的心苏醒，世界的繁华过去，愿您所赐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存到永远。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 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1: 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听众朋友，当你把福音传给你的亲朋好友时，愿主加添你的力量，把这样重要的真理告诉他们，就是主耶稣基督是天上地下唯一的拯救，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途径。

0: 我的心哪、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0: 事佳音为您报道一个世界性的好消息，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愿意和我们做朋友，让我们享受他的慈爱和恩典，并且得到永远的生命。今天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志明，为您主持今天的普世佳音节目。您好吗？

到十一节。这段经文大家很熟悉了，讲到耶稣在地上三年半公开传道之后所行的头一个神迹。这个变水为酒的神迹、不但满足了人的需要，解决了人所遭遇的难题，当下也带来不少人生命的改变。的确，我们深切地相信，每一位真正有主生命的人都一定会经历生命的改变，而且会让他周围的人感受到、见证到他的改变，人们要因着他的改变而蒙福。本来这一天嘛，是个高高兴兴的日子，欢欢喜喜的快乐时节，没想到在婚宴上居然出现了酒用尽了的困境。我们发现今天在咱们人生的道路上也会突然遇见酒用尽了的难处。本来看起来什么都稳稳当当的，结果突然陷入了难处。我在想啊，今天为了让咱们这个人生的路走得更妥当，走得更舒坦，我们可是付出了好多牺牲和努力啊。我们兢兢业业，积极营营，可突然有一天发现，怎么酒用尽了，咱们感到措手不及，六神无主，不知所措。我们发现自个儿东预备西预备，但是这个世上有太多东西啊，根本不在咱们的掌握底下。我们突然发现咱们人的酒用尽了，那到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他们还能做什么呢？所以讲到这儿，我就勉励弟兄姊妹，咱们传福音千万不要灰心，不要气馁，咱们只管传，尽管人和咱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些人的酒要用尽了，但我们知道，人要是有了耶稣基督就有生命，人要是没有主的救恩就没有盼望。所以我们尽管传，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听到福音，因而谦卑愿意信主得救，这样我们就会得到主的称赞，我们也会因为这些人的归主充满了喜悦。我相信有不少人看过《游子吟》这本书，那么这本书的作者他是怎么信主的呢？是他的太太，他的爱人先上的教会，然后呢，因为他每次去接送老婆到教会去，有的时候去接人的时候早了，也不好意思就掉头就走啊，大家伙还在那儿查经了讨论了，他就只好坐下来，一坐下来就跟人家辩论上了。就这样，将来呢，加上自个儿自己谦卑的去阅读了大量的属灵书籍之后，他的理性过关了，自个儿在家里头，不是在布道会上举的手，自个儿在家里头信了主了，然后到教会里面去说我信主决志了，人家都不信呢。这不是那个经常跟咱们辩论的吗？好，那么他的妻子，他的爱人最初是怎么到教会去的呢？他说最初他们一搬到那个地方去，有一个从来不认识的姊妹，不晓得从哪儿打听到他们的电话，就给他们挂电话说，咱们这儿礼拜五有这个查经班，你愿意来吗？他妻子二话不说，有事儿去不得，人家落下电话了。第二个礼拜五，又打电话来，你今天有空上查经班吗？有事儿，两个字，人家又落下电话了。到了第三个礼拜五，人家到了时间又打电话来了，有事儿。其实没事儿，对方最后就问，那下个礼拜我还可以再打电话来问你有没有空吗？事不过三儿，到了下个礼拜五，人家又打电话来，这会儿他不好意思了，他太太只好说，我没车，我先生把车开走了。对方二话不说，我马上来接。

0: 爹你。就这样，他的老婆第一次上了查经班，而且这一去啊，就每个礼拜都去了。
1: 普世佳音欢迎听众来信免费索取中英对照的灵修小册子《每日真言》，请您继续留在收音机旁，记下我们的通讯地址、网址或传真号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没有刚才讲的这一位无名的姊妹的耐心，不怕吃闭门羹，不怕没有面子，就没有今天的《游子吟》这本书，没有今天上千上万的人归向主。我相信虽然在地上这位姊妹可能是无名的，但是在天上啊，这位姊妹要得到主的称赞，她要为主所纪念，她要得到莫大的奖赏。因为所有因为看《游子吟》这本书信主得救的，所有因为《游子吟》这位作者所结的果子，都要算他一份。所以有的人说，哎呀，传福音呢，那是传道人的事，我什么也不会讲，我怎么传呢？其实不是这样。从刚才讲的这位无名姊妹的身上和见证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有的时候啊，不一定需要你讲些什么大道理，哎，你就是带人来教会，你做个邀请啊，你都不知道你这样做，你这样与神同工的结果会带给人和你自个儿多大的祝福哦。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如果今天虽然你信了主了，但是你仍然感到空虚、不满足、没有盼望、忧愁，我鼓励您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仔细地省察自己，到底你的信主得救有没有问题？到底你跟主耶稣恢复了、建立了关系没有？到底你有没有过上一个教会肢体的生活？到底你有没有和弟兄姊妹恢复建立了一个彼此相交的肢体生活，能够彼此勉励、彼此扶持、彼此鼓励呀？如果没有，哼，难怪你仍然没有满足，也经历不到丰盛的生命。我们传福音也不要气馁，不要灰心，不要怕人讥笑，因着你的爱心、你的祷告、你的美好见证，因着你的传，你身边的人可以有可能来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让他们在酒突然用尽的时候，也能得到主所赐给他们的满足和盼望。我相信今天在咱们听众朋友当中，有一些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啊，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的朋友，不错，人生是会有酒用尽的时刻，但只要我们人生中有了主，酒不但不会用尽，它还可以将你我人生啊变为美酒，将我们这个平淡无奇的人生变为精彩丰富的人生。也许有的人会说，哎，像我这样平凡的人呢，能够好好的活着，能够有口饭吃，我就很满足了，我也不求大富大贵，哎呀，所以信不信耶稣啊无所谓啦。其实不然。为什么？一方面，一个人要是不信耶稣基督，就没有永恒的盼望，将来啊要永永远远与真神分离的，在那个充满痛苦和黑暗的地狱里边受永远的刑罚。所以信不信耶稣很要紧，不是无所谓。而且另一方面， 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做咱们个人救主之后，耶稣基督他的丰盛，他的能力，他的智慧，他的平安，他的恩慈，他一切的丰富，怎么样，就要源源不断的在咱们里边涌流出来。哎，好像圣经里面所应许的，在咱们的腹中啊，肚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他愿意，他也能够让咱们这平凡的人生转变为一个丰盛的人生，充满了智慧、平安、恩慈、丰盛、能力和爱。请问这样好的救恩你为什么不要呢？这样好的救主到哪儿去找呢？这样好的救主您为什么不要呢？今天酒用尽了，这个题目完全为您讲解完毕。欢迎您来信或者电邮传真索取《每日箴言》和《普世佳音讲道集》这两本小册子，我们要免费的赠送给您，并且欢迎您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按时收听《普世佳音》。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一家。
1: 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我们最新制作了普世佳音讲道的 CD， 是免费赠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索取，也可以赠送亲友收听。来信请寄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C-H-I-C-A-G-O I-L 60655。我重复一次，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I-L 60655。你也可以透过电脑网络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goodnews.org www.chinese-goodnews.org。 好，我们下回再见。

夜半，今日看见明如中天，他已救我脱离迷途，他今领我行走正路。哈利路亚，真能歌唱，哈利路亚。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今天要与你分享雅各书的一章十七节，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上帝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0: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1: 在《使徒行传》中，我们发现祷告成为初期教会的法则，因着120人横切祷告，开始了五旬节的祝福。当他们往前遇到困难时，使徒们便说，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这是初代教会传道蒙祝福，有圣灵膏油的主因，祈祷第一，其次是传道。他们深知祷告工作的意义，乃是为释放神的道铺路，所以他们说，我们先要专心地以祈祷为事，借着退隐的祷告，使主的道得以通行，并得了荣耀。我们常不经意地在早晨做些祷告，晚上有十分钟的祷告，或偶尔参加祷告会，但是对于祷告大能的运用及整天不住的祷告的工作认识有多少呢？当你懂得与仇敌征战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你就要为每一件事祷告，因为你若没有为某件事祷告，你就在那件事上给仇敌开了门，让他得以闯入。天父，我们做丈夫的是因为基督的缘故，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主啊，你已经为我们祈求，叫我们不至于失了信心，使我们有信心如同亚伯拉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以至于我们可以承受主所应许给予我们的一切。亲爱的主啊，当我们做丈夫的处在患难的时候，求主以你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并以你看为好的方式给我们盼望。感谢主，你的眼目不离开我的牧者，你的耳倾听他的祷告，你的眼看顾我的牧师。我深知道你不留下一点好处不给爱你的牧师，为了基督的缘故，你岂不将这城赐给他？谁能控告这位你所拣选的人呢？无论在何事上，牧师都要得胜。我们感谢主，主啊，求你赐给我的牧师有属灵的分辨力，可以带领弟兄姐妹抵挡一切从恶者来的诡计，并且连接教会内的祷告资源，来使神的心意成就在教会中。主啊，求你使牧者们在早晨耳朵就开通，领受神的话语，有受教者的舌头，能以神的话语扶助疲乏的人，使人从软弱中再一次起来，勇往直前。求主教导我们，不只听到，乃愿领受这道，把船开到水深之处，能运用神的道，遵行神的道，必在生活的各层面经历下网打鱼，有丰盛的得着。求神使我们立定心志，不跟从世界的价值观，不为权柄荣耀富贵而效力，乃要认定主是我的神，就单单侍奉他，并且越侍奉越甘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BBN 的事工包括了三个部分：广播、网上圣经学院和福音聊天室。听众朋友在收听广播时有什么感言或见证，或者在网上圣经学院选课或听课的时候有什么疑问，请随时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要是你在信仰上有什么疑问，欢迎你到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聊天室的网址是 www.bbnchat.org。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在这里特别为一位寻求前面道路方向的主内姐妹，为她播送苏佐阳牧师作词作曲的压伤的芦苇。